0: 外，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水滴，你怎么在这儿？
0: 新叮咚，水滴，是你发现的吗？
1: 我看看，小宝宝的玩具一定要安全才行。
0: 我觉得，哈哈，让我也瞧瞧。好了好了，检查完毕，安全。
1: 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2: 天哪，那是我的水滴吗？
3: 是的，小锥，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2: 哎，我的宝宝！哦，这是什么？
0: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2: 新叮咚。
1: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咱们表演那个。超级蹦床。
3: 水滴好像很开心呐！
0: 再上点儿！水滴！
3: 水滴！水滴！别哭，水滴，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1: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哇，
1: 谢谢伙伴们。
2: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1: 嗨嗨，看这里！
0: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1: 当然是冲冲，超级不冲，冲冲冲！嘿！
3: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是的，我们做个检查哦。
2: 水滴，
0: 没事了，小坠，你们安全了。
1: 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3: 这次都怪我们，没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
0: 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3: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0: 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1: 嗯，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嗯，
3: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口罩两边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3: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4: 准备行动。

0: 坠落的红影子。呀，小海鸥，别怕，我来帮你。好了，去吧。淘气的叮咚，你要去哪
1: 儿？嘿嘿，小鳄，给你。啊？
2: 哎，佳佳，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3: 红影子？
4: 飞飞，
0: 在那儿。
2: 哎哎，它掉下去了。
3: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2: 哎，那边那边有个红色的叮咚。
4: 危险。
3: 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4: 不是。
1: 哎，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3: 啊？
2: 难道这个就会飞吗？
4: 抓到了。
2: 啊，虽然，但是
3: 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你们听，
2: 是红影子，芦苇后面。
0: 小鳄要去看。
3: 去哪儿了？
5: 这没有。哟，那边也没有。
4: 大鸟，高高。
3: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
2: 你们会飞，对不对？
5: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哎，
1: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
2: 可算找到了。
4: 娘。
5: 你们干嘛？
6: 保持距离哟。
0: 哇
4: 哇哇，太美了。
1: 哇，能跟你们交朋友吗？
6: 找找哪里有红色。
2: 你们也在找红影子？太小了。
1: 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

0: 吧？
1: 那你没有找到红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2: 喂喂
3: 喂
2: 喂喂、
3: 不好，糟了！
1: 等等我们！还有一只火烈鸟！
4: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叮咚缠得太紧了。
3: 轻点。
4: 这下安全了，
5: 没事了。
6: 原来他们刚才是在找你呀、
4: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他又缠住了新伙伴。
1: 怎么看到的红影子
6: 好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7: 多亏了你们。
5: 是哟。
8: 喂，谢谢你们了。
4: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6: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
1: 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7: 哎，这个名字不错
3: 哟，挺顺口的。
8: 喂喂，我喜欢。
4: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轻飘飘叮咚徽章。
9: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4: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10: 说的没错。耶、
8: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10: 准备行动。

0: 极了。终于堵住了，黏糊糊的黑叮咚最难清理了。小跳，今天
1: 马上就好。糟了，黑叮咚往红树林里面飘去了。
0: 咱们快想办法清理黑叮咚。
1: 好，我们快。还真有用啊，枯树皮果然能吸走黑叮咚。
0: 还有这里啊。
2: 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很吵很吵。
0: 哎呦喂，打扰到你们了，抱歉。
3: 我们哪里吵了，只是清理叮咚而已啦。
4: 就是吵，
5: 非常吵，
2: 请马上离开。
1: 可是黑叮咚又臭又黏，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伤害红树林的。
4: 什么黑什么咚，离我们很远。
5: 看不到哟。
2: 快走啊。喂，
1: 你们算了，我们走。哎呦喂，太不讲理了，以后再也不清理红树林的叮咚了。
6: 大嗓门的小斑马，这里这里。
0: 大爷。

0: 小雅，
1: 快救救我们！得救了，
2: 谢谢你们。
3: 这棵树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倒了？
4: 快看，是黑金洞。
1: 就是这些黑冰洞，
2: 他们堵住了红树根下的呼吸孔，红树才枯死的。
3: 呀，呼吸孔真的有。
4: 为了保护伙伴和红树林，咱们必须清理黑冰洞。
0: 可是 AUV 不希望被打扰。
5: 有了，咱们可以静悄悄的。
2: 你们怎么这么狼狈，跟谁打了一架？
3: 我们只是想清理黑叮咚，
4: 但有位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0: 小鳄拍拍睡觉觉。
3: 条条条条，
4: 我梦见哎呦飞来追我们了。
3: 不是梦，他们真的来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3: 我们来了。
4: 喂，快快救救红树林。
0: 哎呀，
3: 糟糕，黑叮咚已经堵住气孔了，
4: 咱们快点清理吧。
0: 好，
6: 我们也帮忙。

0: 我们以为叮咚离我们很远，
1: 不会伤害到我们，
2: 没想到却害了红树。
3: 只有清理干净岛上每个角落的叮咚，才能保护大家的家园。
0: 我们知道了，
2: 谢谢
0: 你们。
4: 不用谢。可是我很好奇，我们以前真的很吵吗？
2: 其实是我们吃饭的样子
1: 很丑哟。
0: 就像是这样。想笑就笑哟，我们不生气。
4: 哎呀，这有什么嘛？
5: 一扭一扭，
6: 很可爱嘛。
3: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哎，
4: 这是保护气孔徽章。
7: 可怕的黑叮咚，我记得好像叫做石油。如果粘在红树根上，堵住了气孔，红树就没法呼吸了。
3: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8: 说的没错，耶！
0: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8: 准备行动。

0: 眼光海湾。
1: 哇，会发光的海水。
2: 什么什么？让我看看。
3: 哇，真的耶。

0: 这是从海湾捡的，那里的海水都会发光吗？好漂亮呀，我要去看。
1: 太棒了，
2: 我们也去
1: 向发光的大海出发。
3: 等等，这条小鱼好腥。
0: 尖尖，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3: 你们先去吧，我也有个地方要去。
0: 发光的小鱼，
2: 我知道了，
0: 发光的海水一定也在那边。
1: 哎呀，小鱼，
2: 小鱼不让走，让我们的船过去吧。
0: 哇，是海湾。
1: 没错，白天我们就是在这里。呀，怎么没见发光的海水？
2: 黑乎乎。
0: 难道我们想错了？
2: 呀，在那边有亮光。
1: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你快看看小鱼。
4: 别急，孩子，我给瞧瞧。
1: 啊，白月婆婆，是她。
4: 哎呀，不得了，这里怎么会有夜光藻呢？
1: 夜光藻？不在这里，在海湾。
0: 呀，怎么这么黑？
1: 要不我们回去？科学校，
2: 快看！
1: 哇，
2: 原来是这样，
1: 我也明白了，水要动起来才会发光。嘿，
2: 哇，好美呀，真漂亮！
1: 哇，太酷了！
0: 夜光海湾太神奇了。
2: 小鱼，大嘴怪抓小鱼。小鳄，大嘴怪放开小鱼。
0: 小鳄，我们来了。
1: 那是什么？快走，
0: 小鳄好像动不了了。
3: 小鳄不舒服。
0: 救命啊！
1: 我们不会被怪物吃掉了吧？喂，快出来，离开这个叮咚。尖尖，
0: 小鳄，
1: 快送小鳄上岸。是这些夜光藻，它们会让小鳄和小鱼呼吸困难。
2: 原来路上遇到的小鱼是在阻止我们。
4: 看起来夜光藻都是被这种叮咚吸引过来的。
1: 说不定大口袋以前装了什么好吃的。瞌睡象，发光的海水虽然漂亮，但
0: 我更希望小鱼们能重回家园。
4: 别担心，这次你们把这种叮咚都带走，夜光藻会慢慢消失的。
0: 真的？
2: 太好了！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嘿，这是夜光海湾徽章。
5: 会发光的海水

0: 的确很美丽。其实这是水里的一种藻类造成的生物发光现象，往往预示着海水污染、富营养化要出现了。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0: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3: 准备行动。

0: 被打断的演奏。
1: 谢谢大家。
2: 你赢定了，柯震夏。
1: 好听，棒棒。
3: 美妙动听的音乐。
4: 别着急，奖杯是属于我的。
3: 阿克，不好意思，超级喷嚏。
0: 找到了，在这儿呢，声音在这下面。
2: 啊，是小抓虫蟹。
3: 咳嗽的螃蟹，我阿克从来没有遇到过。
0: 可可，看医生。小洛说的对，赵朝蟹很可能是生病了。
2: 不一定吧，而且我们的比赛还没结束呢。别急嘛，尖尖，带小赵朝蟹看医生更要紧。
5: 别担心，让我好好检查一下。这心跳像有点超速了。
4: 嘿，就在这儿分个胜负怎么样？
2: 安静，姐姐，快停下！
0: 你打扰到白月婆婆看病了。
2: 可你们都不听完我的演奏就走了。
5: 放心，他们很健康，应该不是因为生病咳嗽，可能是被什么东西刺激到了。
2: 大惊小怪，我就知道没事儿。去，别再给我捣乱了，走开。我的琴，你们去哪儿？哪儿去了？把琴还给我。什么味道啊？叮咚，原来你们是因为叮咚

0: 见，该不会是你？
1: 什么呀？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送小赵螃蟹回家，捡到了你的琴。
3: 看来可以继续比赛了。
0: 先不比了。小赵朝蟹们确实遇到了大麻烦。
3: 这还真是个大麻烦。
2: 那就是我们的目标。
1: 叮咚就是螃蟹们咳嗽不停的原因。
2: 臭臭叮咚，向你叫。

推特、小鳄、瞌睡象

0: 啊，臭！对了，阿珂，超级喷嚏。嗯。
1: 美妙动听的音乐，
2: 晶晶，看来奖杯应该属于你。
0: 不过奖杯呢？
3: 耶！奖杯已经被新朋友变成新爱好了吧？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嘿，
3: 这是螃蟹咳嗽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乱丢的烟头，烟头是海滩上的常见垃圾，在潮湿的沙地上会散发浓烈的气味，可真是太呛了。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哥哥。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

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

0: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1: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0: 你能不能别走了？你走得我心烦。
1: 队长，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魂球？
2: 我。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
1: 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
2: 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1: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
2: 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让大家都生气。
1: 对，他还有你们。对，
3: 咱们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包格达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括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包哥都跟我说过，不仅是块好料。 他之所以上前去救你，就是想救下了一位能多杀日本鬼子的优秀人才，而不是个蠢材。好好想想吧，你。

正想，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响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的，
1: 加快点！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吗？
3: 听清了。
4: 听清了。
1: 贾鬼子。
4: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

0: 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
1: 是。张翔，张翔，张翔，
0: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1: 张翔不见了。
0: 张翔不见了，
1: 怎么办？
0: 快，大家去找找。
2: 是。
1: 张翔，
0: 张翔，
3: 张翔，
1: 张翔，张翔，张翔，
0: 张翔，
4: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你快回来！
0: 张翔，
4: 张翔，
6: 张翔。
0: 张翔，
1: 张翔，
0: 张翔，
1: 翔，
5: 张翔，
0: 张翔，
6: 张翔，
5: 张翔，
1: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
0: 行了，你别着急。
6: 张翔，
0: 我估计他跑不了太远。
1: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2: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0: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7: 好，
0: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7: 是。
0: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7: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2: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着没有？

0: 哎呦，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1: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2: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2: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2: 老郭呢？
0: 不知道。
2: 行了，都先回去吧。我和姓马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
1: 你和向文是吗？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2: 你听我说，团长。
3: 团长，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堵到了，堵到了。他哪儿？他走了。堵到了怎么用？
3: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我
2: 追他去。
3: 你干嘛呢？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儿。
2: 你什么意思？
3: 大伙儿都跟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对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2: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3: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2: 练本事。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你信吗？
3: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笑>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
3: 才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这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情都伤心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现在武功打县城郡我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好。队长。

0: 停，隐蔽。
1: 打吧。来了。
0: 混蛋，嗨，说中国话。
1: 是。
0: 跟上。

0: 团长，团长，团长。
1: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2: 男儿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5: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8: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现在代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屯补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

0: 声，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

0: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1: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1: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3: 你还别不服，没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呢。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1: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4: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1: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4: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1: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2: 没听说新队部队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的狗日的！
3: 对，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2: 好，
0: 撤。
3: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
0: 跟上。

小鬼子。

0: 张翔，
1: 上来。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1: 我不是为这个。
0: 那为啥？会给你娘报仇吗？
1: 就算是吧。
0: 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1: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0: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
1: 你多保重。
0: 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姑娘，好了，你来了。哎，来过去。好的。好久。这群天杀的畜生！好久，咱们去找姑娘吧。
1: 小心点，快回去吧。
0: 嘿！这花姑娘，哎，真好了，哎。

0: 内干掉，三分钟之内炸毁军火库，我们原路返回，有问题吗？
1: 没问题。
0: 好。

就够。哎嘿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我们已经到达了，请慢走。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保重。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小心。

0: 我们要救人！
1: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0: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1: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1: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

0: 它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

0: 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

0: 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

0: 有变化，它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谜。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部队，迎宾。
7: 敌人手握毒气弹，预备队，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
8: 好，再见。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枪不开。
1: 我没枪栓。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烦。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刘家庙。
0: 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1: 你
0: 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
1: 那我更得走。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
2: 你啥呀你？有枪不开？
3: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3: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不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库，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
1: 我听说了，鬼子一直撵着咱们打，咱们三天已经换了5个地方。
0: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

0: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嗯。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不是你刚回来要去哪儿啊？
1: 我想去趟张家庄。张家庄？嗯。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告诉你不批。凭什么呀？凭你是革命战士。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去歇会儿吧。
1: 团长，哎，我得走了。
2: 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去沙川崎。
2: 沙川崎？
1: 啊？
2: 就凭你？
1: 对。
2: 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沙川崎。
2: 站住！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1: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2: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不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整天念叨你，贾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 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吗？

0: 什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团长，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哦，成绩不错，听话，我没看错你。哦，船长，嗯，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1: 既然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佐了。
0: 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0: 你们现在就是丁真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至死效忠天皇陛下。
1: 现在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天皇恩。
2: 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脊，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 因为你不知道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的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的窥探和攻击你了。
3: 那要是敌人离我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2: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 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 当你吸气的时候呢？ 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 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直，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
4: 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5: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4: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6: 三个条件。
4: 第一。
6: 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骗什么？
4: 骗小鬼子。
6: 怎么骗？
4: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的看到他。
6: 怎么做到呢？
4: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总之，你要记住，10倍的伪装加1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6: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
4: 什么马？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6: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4: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0: 这个我明白。
1: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0: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1: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2: 向我进攻啊！上啊！叫你上！

起来，起来呀！起来！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起来！你给我站住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
1: 哎，这……
0: 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的是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200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云静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去担当，融化在胸膛。
1: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

0: 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

0: 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4: 这个少来点，
10: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团怎么对？
5: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断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我！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4: 对，
16: 还要施肥，
17: 还要收割，
1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9: 这个少来点，
20: 对，杜鱼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合计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怎么样？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丽江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训示。

0: 立正！
1: 稍息。张翔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2: 不知道。
1: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现在就去给我量，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3: 是，
1: 开始。
4: 大家听明白没有？
5: 明白。
4: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2: 要怪我，敖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否则他不会走的。
6: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2: 好了，不说了。哎，举子队训练情况怎么样？
6: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2: 不服你？没说是我的意思吗？
6: 说了，可是不管用。
2: 不管用？这帮兔崽子反了他们的。我去看看。出列，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7: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2: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7: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2: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7: 凭什么呀？
2: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8: 有谁可以证明啊？有本事咱们战场上见高下。
7: 就是啊。
2: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传奇U3又是谁打死的？
8: 啊，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
2: 说话呀。
6: 团长，
8: 给我站好了。
2: 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
6: 各位大哥，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2: 狙击手
6: 啊，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
0: 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
3: 找要害的一定要一枪毙命，这跟打鬼子是一样的。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
1: 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2: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1: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
2: 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1: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1: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你有什么想法？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
1: 嗯，
0: 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可是，好，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
2: 不辛苦。 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0: 对，我们都是亲人。

0: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1: 这玩意儿，
2: 这怎么吃？这能吃？
1: 就是，哎呀，我没法吃。
3: 闭嘴！
4: 我能烤熟了吃吗？
5: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0: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
5: 吃。
0: 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任何可以提供热量的东西都是食品，只有活着才能够完成狙击任务。

0: 一个人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真难看，还是别笑了。
1: 部队什么时候转移去打鬼子？我不知道，问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
0: 我能理解你的心情，可是你看现在，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2: 那上面，
0: 一竖一横一横，
2: 不是这样吗？
0: 不是这样的。

干了。

0: 你
1: 说。

0: 您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响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响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翔，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1: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2: 爹，子弹会拐弯吗？
0: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

0: 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2: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0: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1: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0: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2: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0: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2: 枪斗术？
0: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0: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2: 我觉得我就是懵的。
0: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1: 去试试。

0: 行不行？行不行？
1: 我看看，
0: 够呛，
1: 能打枪？
0: 真的假的？
2: 反正悬着
1: 看吧，
2: 能看看，
1: 咱看看，
2: 也没事，
1: 真能打。
2: 学，
1: 对，
2: 也学学呗。
1: 对。

0: 各位，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以群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3: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4: 转移？要去哪里啊？
3: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
4: 那是不是离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4: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亡国一回人。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1: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
2: 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0: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笑>
2: 我爹这么说我。
0: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0: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
2: 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3: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我知道，我不怕。
4: 融化。
5: 9块9毛8，新手金条藏到家。
6: 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9块9毛8，财富金条藏到家，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横不断代，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1、2、3、4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制衡，以金制纯，金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1、2、3、4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98元的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块9毛8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98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一起。 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毛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

0: 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平台店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作业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金条只要9.98元，1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1: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中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条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号以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那这套金条不就等于白送了吗？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1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克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0: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一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0: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完美保留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九下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1: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
0: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4: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5: 横不断带，竖不断细，一次聚齐，破例将法定人民币与黄金完美结合，特别发行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整整100枚，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中国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金条珍藏宝典。
6: 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原始首发价每套9980元。此套财富金条是以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为原型，耗用8克999纯黄金，以金之恒，以金之纯，精雕细琢，精工铸造，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等完美凝缩于黄金之上，完美保留了人民币核心收藏价值。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千年玉玺万年金，藏金为贵，藏史为尊，金条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金条只要9.98元，一枚金条承载祖辈念想，珍藏财富金条，传承财富龙脉，
6: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金条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条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5: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条是采用了 AU999 纯金工艺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造币技术，耗用8克999纯黄金铸造而成，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条就像一幅幅中国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

0: 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1: 是的，一枚只要9.98元，就藏了100枚金条。这算下来啊，这一枚金条啊，连一盒烟钱都不到。但你想过没有？现在不到一盒烟钱的投资，这次你要再把握不住，那就真的太遗憩了。
2: 云下北套9980元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一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颗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2: 9.98元，稀有金条藏到家，
3: 一枚金条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2: 9.98元，财富金条藏到家，
5: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0: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2: 假如20多年前你花18.8元收藏一套第3套人民币，假如30多年前你花27.88元收藏一套第2套人民币，假如曾经你独具慧眼收藏了一套第1套人民币，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1、2、3、4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1、2、3、4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更被誉为是文物钞，有些绝版钞，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1套人民币被誉为开国第1钞，第2套人民币被誉为国宝级文物纸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1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3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不过像这些文物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上海第1造币厂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1、2、3、4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它耗用足足8颗999黄金。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条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
2: 好，是中国钱币史上一座崭新的里程碑，它是中华收藏界里一颗永恒的北斗星。上海第1造币厂荣耀出品，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全国保护消费者维权315防伪认证，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一次集齐，完美典藏，不可动用 AU999 纯金工艺，以金之纯，以金之恒，精雕细琢，精 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纯金之上。一百枚沉甸甸的金条承载了多少流金岁月，200幅金灿灿的画面烙印了多少时代剪影，豪华阵容如卫队一般整齐排列，峥嵘岁月在金条之上慷慨激歌。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条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好用8克 AU999 黄金奢华铸造，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黄金有价，珍藏无价，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6: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特意抽券一套。那么这套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简直就相当于是白送了。
3: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耗用8克 AU999 黄金的财富金条，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这不就等于钱还钱吗？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0: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抄卷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全国保护消费者权益315防伪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原价9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金条，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一枚金条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原价每套9980元的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条，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金条，拿在手沉甸甸，堆起就是一座大金山。今天只要998元，一枚金条还不到1包烟钱。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金条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条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条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7: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代代孝，辈辈传。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头痛啊！
10: 头痛，有合集呀、
11: 啊？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2: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3: 大屿山合集工制药。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3: 我知道，我不怕。
2: 我要是不同意呢？
3: 腿长在我的身上。
4: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儿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3: 死我也要去！
4: 你，
5: 爹，
2: 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3: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2: 胡说八道！
5: 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3: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2: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送你几句话，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马，更要做到心中有马，明白吗？
3: 明白。
2: 走吧。
4: 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
1: 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地撤下来。

0: 我们一起走吧，
1: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2: 十月，
1: 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2: 可是我，
1: 十
2: 月，谢谢你。
1: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走走走，滚开，滚开！嗯，滚开，报告，走。

退。

0: 却废物，
1: 嘿，
0: 一群废物，
1: 嘿。
0: 片冈君，
1: 嘿，
0: 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1: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吓跑了蛋。
0: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
1: 嗨，
0: 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1: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有一撮白毛。
0: 白毛？
1: 白毛？
0: 白毛？哟西，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1: 嗨，
2: 站住！干什么？你们，你们嚷什么？快快快快！站住站住！
3: 慢下来。
2: 走走走走。干什么呢？
4: 干什么？
5: 坐，我们吧。

0: 帽子摘了，帽子。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
1: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立下来。
2: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去？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2: 走。

哎呦，哦，哦，哦。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队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接线传奇夫人，请来楼顶。请，
1: 辛苦了。
2: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军物资和给养。
0: 谢谢川崎夫人。
2: 夫人，
0: 这位是？
2: 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 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功。
0: 谢谢川崎夫人，
3: 这是为帝国最好的意思。
2: 拜托了，
0: 夫人，请。
1: 好。

0: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摸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1: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她把咱们坑扁了。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去看看。哎，
1: 回来，外面危险。
0: 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纸人，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3: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3: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3: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是三门星啊！怎么办呢？
1: 电话，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天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 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3: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啊，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啊，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

0: 精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
0: 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电力瓶。

0: 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无数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完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 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3: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别再犹豫，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部队，迎宾。
7: 敌人手握毒气弹，预备队，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
8: 好，再见。

0: 那个人有救险了，是的。琵琶坝哨所遭受袭击，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什么？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 就是琵琶坝哨所，北辙，马上出发。嗨，九兵。
2: 慢点，别跑啊！慢点，慢点啊！

0: 做人质，你是个懦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
0: 是人！
1: 妈妈，求求你，你打孩子！

0: 住。
1: 妈妈！
2: 找我的。
1: 妈妈！妈妈！妈妈！
3: 夫人，夫人，你没事吧？
4: 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
3: 支援，
4: 支援。
3: 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
2: 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3: 嗨。
5: 团长，你找我。
6: 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
5: 怎么会是这样？
6: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5: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已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
6: 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啊。
5: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系。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丧门星吓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是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2: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一样到处炫耀呢？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搁置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杏花，
1: 哎，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1: 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0: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呢。
1: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0: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鬼子到处通缉他。
1: 你说是不是他？
0: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1: 我觉得就是他。

0: 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

0: 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 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1: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下车！快下车！

0: 心。
1: 咱们行不是呗。
0: 金枪手给我伸击伸击。

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0: 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尿布。
1: 嗯。
2: 哎，你知道太白金长啥模样不？俊不俊啊？
3: 太白金星能不俊吗？
1: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0: 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4: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5: 对，
6: 应该
2: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蓝雕了呢？
0: 蓝敢雕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没事。
0: 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撮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半屯啊，老郭，
3: 站长，
4: 吓我一跳啊！去吧。
3: 是。
0: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
1: 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与弹药的补给。
0: 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
1: 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0: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
1: 有，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0: 哦，
1: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郎家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0: 水西村。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

0: 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

0: 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8: 起火啦！救命啊！
9: 着火啦！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1: 灭火器呢？
12: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0: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0: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牛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6: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向东收缩，浙江将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或出现大暴雨。明天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后天黑龙江、吉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明显降雨。在气温方面，今明两天江南、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气温仍较常年同期偏低。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西升控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将发展增多。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省的中西部地区个别乡镇有大雨或暴雨，在赤水河谷午后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大家仍需持续做好补水防晒工作，同时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好行程。好，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贵阳多云，29到20摄氏度。遵义。

0: 多云，31到21度。六盘水多云，27到16度。安顺雷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吉星关多云，28到18度。铜仁多云，30到23度。台里多云，31到22度。都云多云，30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阴，29到20度。
1: 头痛啊！
2: 头痛，头痛，有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做自己就好了。
11: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

0: 我把他杀掉了。哼！您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萨满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1: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0: 嗨。

吓得，壮受伤了。

0: 想他，听着我就给拿药去。
1: 爹啊，这是谁？
0: 你响子哥。
1: 响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0: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来告诉我。
1: 知道了。

0: 想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能动，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悠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撞伤药，你都拿着。
1: 是，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不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狗日的发现你，记住了。

我还是走吧，明天还在说嘛。外面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你不要出来，快进去。

0: 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
1: 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0: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
1: 你们这次干什么？
0: 出去！滚！离开！起来！出去！嗯，开！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皇军押的是三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就说出来。 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三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1: 有谁知道？快点说呀！

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来，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啊。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只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陪你娘吧。嗯。

0: 策。
1: 小心，小心，什么队长？

0: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1: 不是紧张，不少了，这人也不能。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5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以杀

0: 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十三年六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你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2: 没错，小子真知道。
3: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2: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3: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2: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2: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到丧门星了。
1: 哦，那你说说看。
2: 太君，是这么回事，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2: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2: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2: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
4: 嘿。

0: 太君，丧门星就在这个院里，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
0: 嗨，
1: 李牧。
0: 嗨，
1: 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
0: 嗨，出发。

抓住他！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再坐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报告。
2: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0: 请大佐阁下，这是
2: 第一。 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刑警。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
2: 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
0: 那。
2: 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最关键的是第四点。 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眼。
2: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萨满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一切漏了？
2: 快去！

0: 嘉奖有关工程。
1: 麦霸狼，麦霸狼，上门星几倍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嘉奖有关工程。来看一下了啊，麦霸狼，麦霸狼，麦霸狼，麦霸狼，特大消息，上门星几倍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嘉奖有关工程。麦霸狼，麦霸狼，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门星几倍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嘉奖有关工程。
2: 来报的，来玩吧。
1: 上门星一倍黄金击毙，黄金决定嘉奖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来报了，来看一下特大消息。
3: 德泽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上门星已经死了。
4: 儿子，做得很好。
3: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4: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3: 一石三鸟？
4: 有戏。第一，萨满星的事可以狠狠地战胜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3: 阁下考虑的深远。
4: 第二，萨满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自从这个萨满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满星死了，证明皇军战无不胜。
5: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4: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满星的最好时机。
3: 最好时机？
4: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满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3: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4: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撇刚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满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6: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6: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7: 是，
2: 满屯，
6: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7: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6: 是啊。
2: 怎么了？怎么了？
6: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1: 送死我也要去。
0: 拦住他！
1: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你听话，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1: 是。团长，
0: 回去。
1: 团长，团长，
0: 安德文，走，去劝劝他。
2: 是。
3: 老彭啊，
2: 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本来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
1: 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2: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1: 团长，
2: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1: 团长，我就去看看。
2: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1: 我就去看一眼。
2: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看着呢。
3: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得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良心。 叶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

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0: 这点事儿都不懂，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傻小子，到了那边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我给你钱，谢谢，慢走。
1: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2: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3: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

0: 时刻照顾不周。
1: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0: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0: 哎呦，金太太，你看你，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1: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0: 好，好。
2: 出塞呢？出塞是什么？
0: 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2: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
1: 乃林。
0: 真的是你。
1: 好久不见了。
0: 你怎么来了？四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来，今天又突然出现。
1: 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2: 站住！干什么的？
1: 是我。
2: 哦，是李新华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1: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2: 秘密任务？
1: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2: 哎，我也没接着团长指示啊。
1: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2: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1: 乃林，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
0: 是是是，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
1: 帮我打听一个人。
0: 谁呀？
1: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我想知道他的死活。
0: 男的吧？跟你什么关系啊？
1: 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
0: 我要说不。
1: 不。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
2: 十月，算我欠你的。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
0: 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
1: 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
0: 好。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

0: 重要、重大、特别重大五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五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四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1: 够了吧？
2: 最近有什么异常吗？
3: 暂时没有。
2: 没有？中国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3: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2: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3: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住那具尸体。
2: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3: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2: 给萨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0: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问你个事儿，
5: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5: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5: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5: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5: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4: 他的尸体在哪儿？
5: 被转移了。
4: 转移到哪了？
5: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
5: 奉天粮仓。
3: 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3: 没有，
6: 真羡慕你啊。
3: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
8: 队长，
7: 战钢四杰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7: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嘿，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

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

0: 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敌人使用了毒气弹，
8: 你们的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
9: 好刺激！
10: 头痛啊！
11: 头痛，有合剂啊！
12: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13: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4: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么呀？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5年5月，在董存瑞的家乡附近

0: 军装，新的两套，那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平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3: 王平同志，王平同
2: 志，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
4: 怎么，王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啊？
2: 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
1: 这张彪，你有胆子没有？
5: 什么胆子？
1: 你要是有胆子，咱们就给他个两头定住。你呀、啊，再去找王兵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长。
5: 王兵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
1: 你跟他蘑菇啊，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嘛。你说，王兵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
5: 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嗯、您
1: 对对呀、啊，
5: 你是这样的，
1: 就这么办了。
5: 好，
1: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冒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蘑菇。
6: 什么？
1: 蘑菇？连长，你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咱们说真格的，
0: 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2: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呢，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喘一气呢。
2: 别蘑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
1: 呵，你也太有点
2: 主观是不是？
1: 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行灵活点，
0: 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2: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总行吧？给您当小鬼，哎，心不发电也干。您说呀，点个头。
4: 哎，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1: 报告，董书任，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7: 报告，把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4: 看看去。
1: 四虎子，我那儿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
4: 好，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1: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呢。
4: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
1: 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那枪爷告奶奶的。四虎子，
8: 民兵，哎呀。
5: 停！哎，
1: 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
6: 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行，来继续第二叫。
7: 算了，咱是笨蛋呐，
6: 怎么回事？
1: 四虎子，咱们走吧。
7: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
1: 溜溜又怎么样？
7: 好啊，看你的。
6: 哎，怎么回事？
1: 哎，四虎子，
2: 张同志，张同志，

0: 四虎子，有两下子啊！
1: 呵，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
1: 我，
0: 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剑西八路，本同志，
2: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1: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3: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3: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剑西八路了。

0: 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1: 太棒了。
2: 哦，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0: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1: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2: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0: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2: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反。

0: 平同志，不要紧，王平同志是咱们的侦察兵。王政委，王平同志，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1: 死活的，
0: 放马！乱喊什么？
2: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虎子，要跟鬼子干了！
3: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2: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3: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等等，我就来。
2: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

0: 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伤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0: 不，

0: 哇，刺虎子，你来干什么啊？
1: 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
0: 送吃的？
1: 嗯，是啊，我信您瞧。没拉客官呐。
0: 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
1: 呵，鬼子又怎么样，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
0: 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1: 上哪？
0: 跟乡亲们撤。
1: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0: 为什么？
1: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0: 你
1: 鬼子，
0: 快走，

0: 方平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四虎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们活着。

0: 王平同志，别哭啊，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瘦成什么样了？你质变了，质变了。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头在哪儿呢？
0: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1: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0: 上哪儿去？
1: 参军，跟支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0: 什么？死胡子你！
1: 小点声。
0: 别让二老人家听见，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1: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0: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
1: 等再长2年，啊？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扯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
2: 我就回来，死胡子！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3: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2: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
3: 董孙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1: 属小龙的。
3: 嘀咕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2: 属小龙的。

0: 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1: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0: 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1: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0: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剑心王的同志，你好的。
0: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哈哈，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0: 啊，刺儿头啊。啊，来，四虎子喝酒。好了，四虎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望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你这是干什么？
1: 你运点可不错，刚发下武器又碰上打仗，得让你那杆枪好好的开开荤呢。那还用说？是不是怎么样？发足了子弹，
0: 干嘛？
1: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0: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1: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0: 总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1: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徐林彪，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干什么？
1: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李丁，李丁，你腰堵着地里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2: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3: 主任，主任，会长，给我好好检讨。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徐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

0: 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型，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哺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敌人使用了毒气弹，预备队，用新毛子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
6: 猴子哥哥！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wow,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破了！
4: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十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志林彪，你看人家的姿态。都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的。
2: 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1: 你干什么？
3: 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1: 李丁，
3: 李丁，你有组织纪律没有？
1: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3: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1: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3: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如烈，如烈，会上给我好好检讨。
1: 哎，
3: 你瞪什么眼儿？
4: 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
5: 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呀、啊！
4: 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
1: 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4: 怎么？拒绝批评？
5: 那就先整整态度。
1: 我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窗户纸不通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4: 发言简单点儿。
1: 完了，
6: 报告，是不是请志振彪同志谈一谈？
1: 我，
4: 志振彪同志发言。
1: 是这样。四虎的，
4: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号。
1: 对，董存瑞同志。我看他没有什么呀。完了，
4: 大胆揭发，不要包庇，帮助同志嘛。要保证战斗胜利，就一定要搞通思想。
1: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往有后？
4: 怎么？
1: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2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10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
4: 为这个，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1: 都是10发。糊弄鬼子的事儿，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4: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1: 打仗，10发子弹少点，
4: 瞄准射击。 5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3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5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5: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弄出去啊，就不错了。
7: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8: 罗班长，

0: 送的。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大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2: 外将啊，战将军，
3: 对。

0: 子，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哎，没了。

0: 四虎子，溜溜吧，来呀，溜溜啊！
1: 小溜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2: 王海山，什么态度？
3: 继续登记。牛一盒，
4: 小盒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5: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2: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1: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3: 指针标。
5: 哟，
3: 坐着说吧。
5: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3: 缴获。
5: 一把刺刀。
3: 总承认，总承认，你怎么不说话呀？总承认。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呵，痛快呀，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想打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啊。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
2: 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1: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0: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1: 四虎子，
0: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2: 哎，老赵，
3: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2: 不要紧，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嘿，甭提多像。
3: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2: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3: 呵呵，好家伙，
2: 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也把它砸裂了。对，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虎子给我叫来。
4: 是。
2: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4: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4: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4: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4: 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兴许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4: 为人民服务。
2: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它，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4: 林长。
2: 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4: 不是，我是说你呀、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的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呀，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吧。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0: 好吗？

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咱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辈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叔叔，妈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策，
3: 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严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到。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是，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4: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您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4: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5: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4: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5: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4: 可也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啊。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5: 这个带来了。
4: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5: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8: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5: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8: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9: 服从命令，听指挥。
8: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我们这儿有个兔子，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告连长。班长，又一股！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散开！连部，连部。

0: 连木，连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激烈迂回。
0: 王海山，
2: 住！
1: 咱们连木请先长，班长，形势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七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七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七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

0: 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给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

0: 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慢下啊，
6: 何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什么？四虎大

0: 是我真的错了。
1: 这还有影响你入党？你别说，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2: 住嘴！我是坚守天上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班长，班长，班长，班长，快报答！
1: 同志留在这儿，照顾班长，守住阵地。指挥官牛一和孙大旺留下，跟我来。

0: 我们整都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高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总村长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智振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智振彪，连长朱文国吧，
0: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他冲出去的。
1: 先等一等，
3: 哎，这问题复杂了。
1: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

0: 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1: 到底是谁？
0: 我。
2: 这个叫我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樊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3: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这要给四虎子。
0: 怎么给我？这怎么样？这要给你呀、啊，
3: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0: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3: 到底是谁？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1: 谁说的？
3: 哎，
1: 看着怎么样了？
0: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1: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1: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5: 好。

0: 你们这些人，好好干的伺候他。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隆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人可是了的，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机枪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火情报给加死了，
2: 报回营长。
3: 没怎么使劲儿，可他就被报销了。
0: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1: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全垮，
4: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0: 没有大炮，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5: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1: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5: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
0: 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登基做爆破队长吗？
1: 班长，干了。
2: 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糟糕，
6: 没问题，没问题。班长，
7: 报告，可以表决了，快表决，选董同瑞当爆破队长。
4: 比下去了，
7: 选主持人。
8: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9: 群众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8: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存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0: 你也不容
8: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5: 简单点，
8: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1: 不多，
8: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对呀。报告。
11: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2: 加死了活情报，
11: 是我忘了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12: 报告，
11: 要负责。
12: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3: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了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4: 对，
15: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0: 这还有什么说的？
1: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0: 谁？
1: 牛玉和。
2: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3: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2: 老问题了，变不了。
3: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0: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4: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5: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4: 好吧，他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我是有个拉尾巴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
6: 你是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斗倒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公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融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报和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文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0: 我们要求第二梯队的首长、总司令待命出发。来这儿！
1: 我现在命令你们做第二梯队。
2: 怎么？
1: 继续准备战斗，听命令出发。
2: 别着急呀，队长，告诉你一个小广播。刚才营长说了，他要有钢铁的刀刃上，

0: 军全部占领台山。
1: 哎，李三八，通知哥俩，
0: 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
1: 嗯，
0: 是，进攻。
1: 嗯，
0: 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
0: 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
1: 没问题。
0: 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春瑞。
2: 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台山已被我军占领了，六团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3: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3: 要是完不成任务，不回来见你。
4: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
0: 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

0: 不行，你看这么大个碉堡，没有炸药架子，你怎么靠着炸药？给，是我这个。
1: 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亮，双亮，立功，入党。当时在刀刃上，
0: 指挥官，准备掩护，扭矩好，准备冲啊！

刘玉和同志入党，咱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死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调台山炮火支援，请赶快调台山炮火支援。

0: 6块1毛8，地方音像藏到家。
1: 一米音像只要6块1毛8，我想都没想就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是赚大了！
2: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啊，每人2套，当个传家宝。
0: 6块1毛8，地方财富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咱老百姓啊，人人都要抢几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0: 泱泱华夏5000年，代代帝王郡江山。他们不断反正，力反狂澜，他们开疆拓土，叱咤风云，他们励精图治，功勋盖世，缔造绵延千年华夏文明。千年玉器，万年银，帝王为尊，藏银为贵。金银自古就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帝王首次真容再现，金银币史上第一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震撼发行。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枚银像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像撬开财富大门，一枚银像承载祖辈念想，珍藏帝王银像，传承财富龙脉。
2: 横不断带，竖不断戏，一次聚齐，完整收录历朝历代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珍稀银像，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金银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像珍藏宝典。
5: 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专家历时3年收集考证，整理成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带回家。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即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块1毛8。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文，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今天所有观看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赚到了，由上海第一造币厂权威铸造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现在本档节目一折销售，原价19800元每套的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整整324枚，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6块1毛8，您就可以全部抱回家，首次将中华5000年历史324位帝王的真容玉影一次集齐，完整收录，精铸于白银之上的恢宏。
2: 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帝王玉影，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百位帝王研究学者、史学家检阅《史记》《24史》等历代史籍，踏寻深宫典藏，寻访海内外遗存的帝王真容玉影。更何况，他还一次完整集齐了从夏商周秦汉到唐宋元明清324位历代帝王的真容画像，规模宏大，史无前例，堪称收藏史上帝王文化第一白银藏品王，现特批800套，一枚只要6块1毛8就能藏到家，时间仅限3天，3天后立即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5: 不仅如此，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2套总价值1980元的超值大礼，是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一门，虫鸟纹，寿命 行，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两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
2: 1980元抢到324枚银像，太值了。以前啊，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像几万几十万，跟咱没关系，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啊，现在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啊，才1980元，平均啊一枚才6.18元。我马上打电话抢了5套。
0: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为您请出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千年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 AG999 纯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说起银元银像章，大家都不陌生。过去结婚要送银元带银像章，谁家要是有几枚，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啊，即使现在银元银像章也是香饽饽，银币银像章更是遭到疯抢。拍卖会上一些珍稀白银藏品动辄就拍出上百万甚至是上千万元。
5: 可惜很多帝王题材的银元银像

0: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1: 的确啊，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四大典藏价值。
0: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经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3: 搞了30多年的收藏，今年啊，我就看好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它整套破格采用 AG999 纯银工艺打造，整整324枚。想当年，我父亲给我留了一枚成吉思汗画像的金币，我急用钱，100块钱啊就给卖了，后悔死了。现在啊，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我说啥也不能再错过了。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自己收藏有品位，送给客户领导上档次有面子。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要不是藏宝渔民活动，根本不会有这么超值的价格。买到就是赚到，每套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鉴定证书，多重防伪，品质绝对错不了。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0: 今天除了为大家推荐的这套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之外，还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它的高规格至尊黄金版。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数量更稀缺，全球限量发行1000套，材质更珍贵，套用10克 AU999 黄金，精工铸造，原价一套要39800元，今天依然是一折为您抢藏，只要3980元，本档栏目仅限10个名额，每人限购一套。如果您也想要得到这套324枚华夏帝王金像大全，千万不要再犹豫了。最后要提醒您，目前订购热线非常的火爆，名额已经所剩无几，还没有抢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4: 守护中华文脉，珍藏帝王瑰宝，阅历清楚历代帝王画像复原工程，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圆满成功，亲眼帝王玉容首次完美再现，破格动用 AG999 纯银工艺，以银之纯，以银之恒，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道顶尖铸币工艺，完美凝塑帝王画像与白银之上，完美保留帝王画像核心收藏价值，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帝王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他从立项到审批，从铸造到发行，至高规格世俗罕见。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

0: 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
2: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情大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儿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带回家。为响应文化兴国藏宝渔民号召，原价一套19800元的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日起全部一折销售，全部一折销售，每套仅需1980元，一枚仅需6.18元。帝王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帝王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帝王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2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守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仙再传弟子真心8品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2套大礼总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帝王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豪华阵容如皇家卫队整齐排列，地方功勋在白银之上慷慨激歌。现在打电话，一枚只要6.18元就能藏到家，别犹豫了，赶快打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一开始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是一枚只要6.1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2套。你看这金龙宝玺摆在家里，寓意好，够气派。你看这银像，跟电视报道拍卖会上几十万、上百万的一模一样，而且每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原价19800元，现在一折仅需1980元，一枚只要6.18元。现在抢藏就是收藏价值的原始股，是你想都不敢想的超低价格。抓住机遇，抓住财富，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来电抢占名额吧！
1: 白银有价，珍藏无价，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4大典藏价值，
2: 整套藏品均由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逐枚检测，每套均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贵金属检测证书，质量有保障，全国限量发行3000套，本档特批800套，藏一套少一套。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980，一枚仅需6.1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3: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取大全套，整整324枚啊，每枚都是银灿灿沉甸甸的帝王银，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金龙宝玺和真

0: 师的《花开富贵牡丹图》真是太划算了。到了我这个岁数，都想给孙子孙女留点啥，留这套帝王银像再合适不过了。这是以后留给他们最好的念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整整324枚华夏帝王银像大全，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电话，一枚只要6.1元。

0: 1980元，一枚仅需6.188元。地方银像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地方银像馈赠，寓意银光宝气，镇宅兴业。地方银像传子孙，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同时，前2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者，再免费赠送两套超值大礼。大礼一，价值990元，底部篆刻传国玉玺印文虫鸟纹，受命于天，寄受永昌的金龙宝玺一尊，免费送。大礼二，价值990元，国画泰斗徐悲鸿、张大千再传弟子真心八平纸花开富贵牡丹图一副，免费送。两套大礼送价值1980元，买1980元华夏地方银像，再送1980元超值大礼，这样的组合前所未有，超值划算，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0: 嘣嘣，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我来表演。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
8: 随身垃圾不乱扔，
9: 垃圾污染危害大，
10: 保护环境靠大家，
11: 举止文明有修养，
12: 文明旅游好风尚。
13: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4: 不带！迎宾！
15: 敌人使用了毒气弹，预备队，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
16: 好刺激！
1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出大事了，丁宁！你出什么事了？怎么了？你们一家三口火了！这谁拍的呀？我怎么不知道？
1: 哎呀，你管他谁拍的呢，反正现在爆火。丁宁，这泼天的富贵，你可得接住了！
2: 不是，我们不是一家三口，世外桃源一家三口，这是都市牛马们梦寐以求的生活。
1: 丁宁啊，丁宁，你就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了。
0: 庄浩然，
3: 我一直都想将整个村子和桃花相关的产业做一个统一规划。这个想法我酝酿有大半年啊。上次我们抓住了一波流量，小小的带动了一下旅游经济。这一次有一波更大的流量，我们必须好好利用。
4: 这个

0: 村里创收，为了给村民增收致富，我决定放手一搏。
1: 你能不能少点套话？你说人话。
0: 炒 CP。
2: 炒 CP 啊，我就一素人，炒什么 CP 啊？
0: 索朗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几十万粉丝的视频博主，你跟他炒 CP 怎么能是素人？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哇，这个 ID 我超喜欢，丁念和索朗那简直配脸好吗？天生的夫妻相，我要当你们的头号 CP 粉。
2: 你别瞎起哄，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算嘛，你得也要问一下索朗，跟索朗商量一下。
0: 哎呀，索朗啊已经同意了。
3: 舅妈，
2: 你别瞎叫。
0: 索朗，你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什么项目吧。
4: 我们管这叫必修，汉语叫工部响箭，是我们林镇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啊，那你能给大家展示一下吗？
4: 来。
5: 啊。这是林镇文化的。
4: 来，你也试试看。这样，拉弓要稳，射箭要准，感受那股力量跟随你的箭一起射向目标。三，
1: 冷静，冷静。
4: 二，
1: 这是假的，这都是在演戏。
4: 一，
2: 我成功了。

0: 还好吧，不明显吧，看不出来吧。
1: 丁丁。
0: 啊，怎么了？
1: 我想请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爷爷他看到我们的视频了，以为我们真的在一起，他特别开心。看他那么开心，我也就没说实话。正好我奶奶过几天过生日，要举办个篝火晚会，爷爷他希望我带你回家吃饭。
0: 哦，爷爷希望你带我回家吃饭，那你呢？
1: 我当然也希望你去。
2: 恋爱中的宝贝都冒粉红泡泡呢。
3: 没有，我们刚刚是在炒 CP。
2: 那有的时候假戏真做也不是不可以嘛。

0: 春阳，让罗用的。春阳，
1: 阿给春阳点吧。
0: 春阳。
2: 爷爷，您说这崔阳是他吗？
0: 对，汉族医生和崔阳。
2: 汉族医生，汉族医生是这个人吗？
0: 是他，医生。
2: 爷爷，您知道我妈妈家在哪吗？
0: 崔阳，我们喝酒去。
2: 爷爷，我不是崔阳。
0: 是崔阳，喝酒。
1: 阿哥，
0: 再喝酒。崔阳，我没有喝醉。崔阳，我们喝酒去。崔阳。
3: 不好意思啊，爷爷的病说犯就犯。

0: 等改天我们再问问他，你先别着急。
1: 没关系的，虽然还没有我妈妈具体的消息，但是至少我现在可以确定妈妈是这里的人。爸爸没有骗我，我之前还怀疑他，真挺无厘头的。
0: 他那么爱你，又怎么会骗你呢？
1: 我知道他爱我，可是他为什么始终不肯告诉我关于妈妈的事情呢？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0: 哎，我突然想到，既然我们打听不到你妈妈资央的消息，为什么不打听你爸爸呢？你爸爸既然是援藏医生，肯定有资料留下来。
1: 对啊，我怎么没想到？
2: 哎，苏娜，
0: 志杰，
2: 这位是……啊，我知道了，这是你对象。
0: 书记，他叫丁念，他爸爸曾经是这里的援藏医生，我们想来找一下他当年留下来的资料。
2: 哦，我现在着急去高铁站接一下多吉，你们先上去，在档案室找一下老雷。
0: 好，多吉他回来了？
2: 对呀、啊，多吉回来了，晚上来我家吃饭，给多吉接风。
0: 行，
2: 好吧，哎，好。
3: 丁建国的女儿，
0: 您认识丁建国？
3: 哎呀，我得想想啊，这么多年了。
1: 您要是认识丁建国的话，我爸在这里可能留下了一些资料，您能帮我查查吗？
3: 那你得出示证明啊，我不能随便给你查资料，这是隐私。对吧？
1: 嗯，需要什么证明？
3: 证明你是丁建国的女儿。
1: 我。
2: 儿子，回来了以后就别走了，在外面赚的少，花的多。
4: 回来又能干什么？
2: 你看看索拉，不管什么活都干，人家不是挺好的吗？
5: 他是他，我是我，你不要拿人家跟我比吗？
2: 你不是说你要搞电商吗？我把积蓄都给了你，结果怎么样？
5: 那是我运气不好。
2: 不管怎么样，回来以后你给我老实一点，别老气你妈，她身体不好。
5: 好好好。
1: 我要怎么样才能证明我是丁建国的女儿？
0: 我们该去书记家吃饭了，听说他还请了老雷，不如借这个机会再问问。
1: 走
0: 走。
6: 咋记得了
2: 啊？对对啊。
1: 一会儿你去多敬雷书记呗，我想趁他醉了问问我爸的事儿。
0: 这次
7: 雷叔，
0: 嗯，这次
7: 我也敬你一杯。
6: 小伙子真帅，
7: 谢谢雷叔。嗯，
2: 好样的。
1: 哇，怎么就倒下了？
6: 老雷就这样喝到位了就开始睡觉。
0: 来，苏娜，我敬你一杯。
7: 来，
0: 我们俩也好久没见了。
7: 来吃菜。
0: 好久不见，
7: 好久不见。嗯，
2: 吃什么？什么菜？嗯。
1: 老雷说，老雷说。
8: 谁呀？嗯。
1: 丁建国，您还记得吗？
8: 丁建国。
1: 啊，丁建国。
8: 我认识。
1: 那您？认识次央吗？
8: 次央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姑娘，很多小伙子都喜欢她，丁建国也喜欢。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以双线叙事结构，真实还原了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少胜多、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斗历程。暑期以来，该影片在全国热映，各地红色旅游持续升温，许多观众观影后探访四渡赤水沿线革命的旧址，汲取奋进力量。
1: 在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古镇，来自新疆喀什的50多名学生在红色研学途中走进影院，集中观看电影《四渡》。随后，孩子们前往四渡赤水太平渡陈列馆看展陈、听讲解。
2: 其中一个环节，小孩子从绑匪窝救出来以后，执意要跟着红军帮红军一起搭建桥。今天我来到这个场景，更感受到了当时人们艰苦的日子和红军战士搭桥时的艰难。
3: 回到家乡之后，我一定会把四渡赤水的故事、民族团结的种子分享给我的家人。
1: 借电影之势，古蔺县也同步推出跟着电影去旅行红色主题精品线路，串联太平古镇、二郎滩渡口、红军街等核心地标，让游客在实景中重温峥嵘岁月。电影《四渡》7月1号在香港上映后，片中战士们浴血奋战的画面触动了许多观众。这段时间，7位香港画家来到古蔺县太平镇，用画笔记录赤水河畔的红色印记。
4: 站在赤水河边，实实在在感受到当年红军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多么的艰难险阻，那种不怕死、不怕输、勇往直前的精神永远不能丢。
5: 我是1949年出生的，同祖国是同岁的，几十年来到过祖国很多地方，现在各个地方都开放都挺好了。
1: 据了解，香港画家此行创作的小幅写生作品将于本月在香港展出，大幅作品预计9月与观众见面。影片中重点刻画的红色地标、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核心点位、遵义仁怀市茅台渡口，也成为众多影迷和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今年完成升级改造的红军长征过茅台陈列馆，融合了实物展陈、场景复原、数字多媒体互动等

0: 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生动可感。
1: 看完四路之后，我特别想来实地看一看真实历史场景。电影里红军渡河艰苦作战画面很震撼，实地参观文物，听讲解，读懂四渡赤水背后的智慧与不易。
2: 这次专门来到埋头镇，是因为我本来也是一位历史老师，只是在书本上的认识，这次亲自来走一走，感受革命先辈的不易以及坚守。
0: 四渡热映也带动了当地文旅消费，游客凭电影票根在餐饮、民宿等商家消费，享受折扣优惠。
3: 看完四渡电影，还能凭票根吃饭打折，价格也特别的实惠。
4: 自从推出票根优惠活动，到店的顾客比平时多了一半，既能让游客尝到特色美食，也带动了门店的经营。
5: 随着电影四渡持续热映，贵州重磅推出了影旅联动惠民活动，面向省外游客送出文旅消费券，免费畅游省内任意一家国有 A 级景区等多重福利。福利好不好用，优惠到底有多实在，跟着记者走进安顺黄果树景区。
6: 跟着四渡游贵州，我现在在安顺黄果树景区。听说看电影四渡，凭借票根就能免费游贵州的 A 级景区。我们今天就来实地测评。
7: 那我们打开一码游贵州的这个小程序，在首页就能找到跟着四渡游贵州的这个专区，然后我们点进去，看，上面就有前往兑换的这个专区。现在我们就点击上传票根拍照，确认参与，它是自动审核的。哦，非常快啊，2秒钟就审核完毕了。再点击前往兑换，好，我们的票根就已经兑换成功了，现在就可以查到我们整个的权益了。在这里面呢，就可以去找到想要去的景区。
8: 去看四渡电影，告诉我有免费的门票，所以我们就过来了。这个门票是一个人160，他们两个人减了300多，所以说就觉得挺划算的。
9: 感受到了贵州文旅的这个诚意满满。
7: 那刚刚从兑换到入场，这整个过程其实只有3分钟，还是非常的丝滑的。我们也了解到呢，从6月26号电影四渡上映以来，整个黄果树景区通过票根兑换进入景区的游客已经达到了2.7万名，最高的一天有3000位游客。
10: 一码游贵州小程序界面上面就有这个活动，电影很震撼，是比较深度的把贵州这边游完了。跟着四渡游贵州很实惠。
5: 今年5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工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工厂游，扩容工业旅游新业态，盘活全国工业资源。在贵州，盘活闲置工业遗址已经有不少探索，如何吸引游客在老工厂玩出新意，来看报道。
11: 三线博物馆、美术馆，这些在原长征电器12厂旧址上打造的展馆，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的核心文化区域，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打卡。
12: 以前我也来过3、4次，看到那些设备啊、加工零件的时候，勾起回忆，大家的这个年轻的元素嘛，挺好的。
13: 三线博物馆呢，大概每年呢是接待10万人左右，定期会举办一些沙龙啊，打算要结合一些 AI 的这些衍生产品，来丰富我们这个展陈。
11: 1964文化创意园运营10年，如何持续吸引游客？业态加活动是关键。去年文化园举办144场活动，涉及艺术展览、音乐赛事、咖啡文创等，逐渐形成新旧共生的城市文化会客厅，工业遗存也变得更有温度和人气。
14: 挖掘三线文化、红色文化，定制开发一些特色产品，冰箱贴、明信片的，6月底开业。
15: 我们去年总共接待了大概50万人次的游客量，实现了翻番还要多，是以文化为载体丰富我们区的一个内容，修旧如旧上呢，不破坏它的外立面景观，实现以文招商，出租率90%左右。
11: 如何让沉寂的工业遗迹转型成可看可玩可感的文旅地？同仁万山拱矿给出了新答案。
16: 非常特别，地下巷道

0: 佢嘅老街老厂指原生嘅原貌，厚重工业历史同埋睇得到、看得到。
1: 实景配短剧和其他工业景区的参观模式完全不同，体验感拉满。
2: NPC 穿梭街巷和游客互动，景区跳出单一的观光模式，复原了上世纪矿区生活场景，打造了矿洞探秘、年代街区、实景互动等业态，同时连片盘活了老厂房、地下坑道等91处遗存资源。
3: 我们的饮食加文旅模式，通过创新 NPC 巡游、年代短剧实景拍摄等特色项目，定制了9个剧本场景。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己当主角，实现游客深度参与，将静态遗址转化为实景剧场。
4: 万山朱砂矿系列遗产已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清单，联动梵净山、凤凰古城，打造湘黔边界工业旅游精品线路，推进工业遗产保护、申遗和文旅产业协同发展。
2: 目前贵州共有48项省级工业遗产，其中11项为国家级工业遗产。
5: 加强和相关部门的协作，深化遗产的价值挖掘，强化系统保护和融合利用，实现工业遗产历史价值与当代功能的有机统一。
6: 做人讲良心，诚信。

流传千年，历久弥香。孙汤承载着苗族厚重的历史。

酸烫，蕴含着苗族的匠心和

0: 算他，枪飘万甲。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2: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织出什么？在铜仁万山，它织出了一个搬迁家庭的幸福账本，也织出了一条社区微产业的经济链。2026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国异地搬迁后续扶持正从稳得住迈向能致富的深水区。当开发式帮扶成为关键词，如何让群众手中的技艺变成生计，让指尖的创造对接市场？记者走进了铜仁市万山区望家社区，从搬迁群众许平织花的故事里看到了一个答案。
3: 一朵手工绒线花能值多少钱？在铜仁万山望家社区，许平给出的答案是，它不仅值钱，更值一个家庭的底气和一群人的生计。走进许

0: 平的手工房，满墙的绒线花灿烂绽放，钩针在指尖翻黑，一朵朵色彩明艳的花渐渐成型。这个藏在异地搬迁安置社区里的微产业，灵感正来自3年前冬奥会上那束被全世界看见的手工钩织花。
1: 我们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在家里呢看着电视，那有那个冬奥会，他们用的花束全都是手工钩织的，就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就自己在家里研究各种各样的做，家里都摆满了花。
0: 望家社区是铜仁市最大的跨区县异地搬迁安置点，安置群众4029户，17963人。2019年，许平一家从石阡县本庄镇瓮养村搬到这里，陌生的环境，年幼的孩子，一家人的生计曾是压在他心头的巨石。他没想到，一根钩针，几团绒线，后来竟成了撬动生活的支点。
1: 有一天，何书记去我们家入户，他看到满屋子的花，他说要不你拿去卖吧，我说我怕卖不出去，他就发了个朋友圈，那一早上我所有的花全卖出去了，就给了我很大很大的信心。
0: 一条朋友圈帮许平叩开了市场的大门，但在社区党委书记何英看来，帮扶远不止于此。遍布全国960多万异地搬迁群众中，许平们并不少见，他们有手艺有意愿，缺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和一套精准的扶持机制。这正是开发式帮扶的核心逻辑，从给钱给物到赋能于人，让政府的资源投入成为撬动内生动力的杠杆。
2: 苏学士的帮扶的话，以前就更多的是靠政府兜底，但是开发式的是我们通过政府鼓励挖掘，就是群众自主来运营，自身要自理，然后政府来出一部分资金来帮扶，我们以假代补的资金重点向这些倾斜。
0: 从发现一个能人到培育一个产业，望家社区的路径清晰而务实。对接技能培训，跑办创业担保贷款20万元，争取手工传习基地资金10万元。2022年，许平的手工房正式成立。如今，这里已带动几十名宝妈宝奶稳定接单。高峰期，社区有100多名留守妇女参与织花。一根钩针串起的是一个灵活就业的社区微工厂网。也是一条指尖经济的毛细血管。
1: 这个是当天比较流行的一个花束毯子，天气凉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把它往身上一披，这样子就像一个披肩。其实我们收入不高，但是我就觉得好吧，今天我挣20块钱，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也非常开心，很幸福。
0: 许平的个案并非孤立，他的故事背后是今年常态化帮扶大幕拉开后，县域经济资源配置逻辑的深层转变。这一年，各级下达万山的常态化帮扶资金共计1.23亿元，资金投向更聚焦、更精准，产业和就业成为关键词，每一个想干事的人都可能成为扶持的对象。
3: 重点还是支持就业，让他们自力更生。安置点现在大部分地方都还是给他们预留一部分空的厂房，把这个地方利用起来。
0: 为让更多搬迁群众在家门口端稳饭碗，万山区自2024年起分期建设异地搬迁后续扶持就业产业园，覆盖5个地块。园区招商明确导向，锁定能够提供大量岗位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让车间挨着社区，让收入连着家门。
4: 我们目前园区已入驻了5家，提供的这个就业岗位有1600余个，方便咱们这个异地搬迁的群众能在家门口的就业。
0: 产业落地了，配套服务必须跟得上。在园区对面，当地设立了儿童之家，由专职社工为务工家庭子女提供免费课业辅导和照看服务。孩子可以从放学待到晚上8点。这看似软性的民生配套，恰恰是稳定劳动力供给、降低群众务工隐性成本的关键一招。
5: 我们开展的活动主要是心理健康教育、家庭养育指导，由我们社工来给他们课业辅导，这样的
6: 收费吗？
5: 不收费，纯属公益的，不管是社区还是什么流动儿童也可以的，我们都欢迎。
0: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当外部帮扶从攻坚战转入持久战，衡量成效的标尺已不仅是脱贫人口是否守住底线，更是他们能否真正融入市场、参与发展、分享红利。望家社区的实践给出了一种可能，帮扶资金不再简单的分到人头，而是精准滴灌到每一个有内生动力的人，每一个能带动就业的项目上。
1: 经过这么多年的帮扶啊，就好像 像一只雏鸟，已经慢慢长出翅膀了。我们在这条路上也会坚持的走下去，因为我们从搬到这里来到现在，现在我家电齐全了，我也买上了美美的沙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自豪，看我双手得来的。
0: 从深山到新城，从空荡荡的安置房到自己挣钱买来的沙发，许平支出的不只是花，更是一个家庭扎进新生活的根。而从他的手工房到社区就业产业园，从一条朋友圈到一笔笔精准落地的扶持资金，万山的探索也在织就一张更大的网。这张网里有产业的韧性，有政策的温度，更有中国式帮扶转型的深层逻辑。
6: 上个月，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地通过了专家验收，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 FAST 的馈源系统可以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的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打出硬核突围战。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为什么非做不可呢？
7: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其实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8: 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
7: 我找一找，我看看有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9: 你们收了吗？
8: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10: 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6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
8: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11: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12: 还比较稀哈。
13: 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14: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11: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14: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11: 特别重要。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8: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纸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4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
10: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8: 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
13: 对FAST来说，我们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15: FAST这绳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
11: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2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6: 日前，贵州大学联合湖南省农科院、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等单位攻关完成的稻麦田新型

0: 行绿色除草剂创制与应用项目获得了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这是2023年以来我省牵头项目再次获奖。该项目解决了什么难题？记者专访了项目第一完成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柏连阳。
1: 水稻和小麦是我们国家乃至全世界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是这个杂草的危害可以使小麦和水稻减产30%以上，严重的损失90%以上。过去我们用的除草剂主要是国外研究的杂草，产生了很强的抗药性。在贵州大学的统一组织下，我们的10多年时间开发出两个国际上全新的农药。
2: 柏连阳介绍，近年来当麦田抗性杂草频发重发，传统除草剂防效下滑，急需绿色高效安全的自主创制除草剂品种，贵州大学牵头开启了这场产学研协同攻关。
1: 我们现在这个除草剂的创制能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梯队，由于这是我们贵州大学啊绿色农药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制的这个除草剂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1/3，研发一个新的除草剂那就国际上多发13.5万个化物才能选中一个有前景的。我们这个项目组利用 AI 技术打造了一个高效高通量的开发平台，只要从几千个里面就选出来一个。
2: 针对麦田中抗性极强的看麦娘和稻田里打不死的败草和千金子，项目团队历经无数次试验，成功研发出两个全球首创的 HPPD 类除草剂环比腐草酮和三错黄草酮，被国家法定机构鉴定为绿色除草剂。
1: 这两个新的除草剂最大的特点就是新的作用机制，田间里面的杂草还没有对这一类的除草剂啊产生抗药性，而且对已经在田间里表现出很强抗药性的效果很好，对环境影响很小。
2: 项目获得11项新农药登记，建成原药和制剂的智能化生产线，构建了杂草治理技术体系。近3年，产品实现国内外推广销售超11亿元，在我国及“一带一路”国家推广1.88亿亩次，防治效果达90%以上。
1: 科学家精神里面有一条叫做协同，就是多单位多团队优势互补强强联合便取出大成果。我们这个团队长期以来协同创新还有很多的好成果会陆陆续续的投放市场，我们也希望今后给贵州大学能加强合作，为农民带来丰收，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0: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的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You Meet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You Meet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0: 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4: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优安澜号日前在南海投运，贵州产细薄钢缆牢牢牵稳风电平台，可以抵御17级台风。
0: 多地积极推进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建设，打造响应更快、续航更稳、效益更优的供电方案。
1: 这个升学季，黄平、赤水等地种树待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嘉奖鼓励勤学笃行，让崇文上学、检阅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
0: 第四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能源加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夏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携程数据显示，在欧洲入境避暑城市订单增速榜上，六盘水、遵义、贵阳分别同比上涨112%、50%、24%，生态禀赋成为贵州文旅亮眼名片。
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当我触摸这些岩石，呼吸这里的空气，听到河流的水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3: 山水滋养人文，人文反哺山水。乌江碧波之上，桨板赛艇穿行于青山峡谷之间，乡土赛场之外，游客们沉浸式走进贵州依山水而生、与

0: 然相融的民族文化。
1: 这里美不胜收，也风景如画。
2: 大家共同制作出了精美的马尾绣蝴蝶作品，作为此次贵州之行珍贵独特的纪念。
0: 火爆避暑生态游的背后是贵州久久为功的生态守护，全程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治理能力，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全省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8.8%。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在安顺平坝固达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服务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300项国家重大工程，远销6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废铜、铝等固体废弃材料100%回收利用，配套环保生产设施，实现资源闭环、山水减负。
3: B 式冷却塔及离心式分离机的投入使用，我们累计节约了56吨拉丝液，冷却效果更佳，用电量也更低，真正做到了环保、节能、提效的三效合一。
0: 在六盘水，传统煤化工迭代新生，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落地首钢水缸，煤锦华宇、金兰盛锦新材料等龙头企业打通煤炭清洁转化、氢能综合利用、固废循环再生全链条。
4: 以循环经济引领资源吃干榨尽，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动煤的价值能再增长10%。
0: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稳步推进，并且转向风光火储多元协同。至今，上大压小一底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在威宁的高山之上，风力发电机绵延山脊，光伏板铺就蓝色海洋。放眼全省，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达207.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以上，同比增长2.3个百分点。
5: 我们正在谋划22个风力发电项目、6个光伏发电项目，并延伸配套电网优化与储能建设，继续构建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体系。
0: 绿水青山更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福祉。贵州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清新的空气、固碳的森林、清澈的河湖都可统计量化、精准转化为发展资本、富民资产。六盘水是抢抓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机遇，聚焦煤电、钢铁、冶金、化工等地方支柱产业，建立以减碳实际为核心的新型融资评价机制。从2024年底至今，全市投放转型金融贷款11笔，累计5.93亿元。
6: 企业转型效果越好，利率越优惠，额度越充足，审批越优先。目标是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低碳领域，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
0: 黔东南州深化林业碳汇改革，探索国企加林农集中收储模式。台江、丹寨、雷山等县已获批省级林业碳票。毕节创新司法加碳票协作机制，破解传统生态修复周期长、评估难的瓶颈，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从试验田精耕细作到新型区开拓奋进，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加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永续常在。
2: 前瞻时评，把含绿量变成含金量。今天是全国生态日，报道里的几个数字值得细评。欧洲入境避暑订单中，六盘水同比大涨112%，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4000万千瓦，占总装机44.1%，绿色经济占比达48.8%，含绿量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含金量。生态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发展优势，超碳一号让传统煤电有了绿色新活法，转型金融贷款把企业减碳实际转化为信贷红利，林业碳票让空气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把生态资源当资产来经营，靠的是改革破题、机制创新。贵州正在持续趟出两山转化新路子，这条路守的是底线，拼的是定力，赢的是未来。生态红利贵在可感可

可及，把含氯量做实，把含金量做足，持续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堵点，用好碳汇资源、绿色金融等创新工具，做强清洁能源、生态文旅等

0: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近日在我国南海东部海域正式投运。作为平台核心部件，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9根永久细薄钢缆和18根安装钢缆，承担了把整座平台定在波涛之上的关键任务。海面上，126米长的风机叶片缓缓转动；海面下，9根超100米长的钢缆绷紧拉住整座风电平台。绿电通过海底电缆送达3.8公里外的陆丰油田。
1: 要想将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稳稳地定住，关键就在于我们提供的9根钢缆向下拽，浮体平台向上拉，一拉一拽形成强大张力，将平台牢牢固定，可以抵御17级台风。
0: 张力腿平台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最高的浮式风电平台，其设计建造安装在国内尚属首次。贵州钢绳从2025年9月开始组建专业团队，研发制造实现了全国产化，其中部分钢缆还植入了国际首创的光纤光栅传感器，相当于给钢缆装上了智慧神经，能实时感知钢缆受力状态并发出预警信号。
2: 细薄系统每根钢缆至少能承受2500吨的拉力，应用场景对疲劳寿命、耐腐蚀、延伸力、长度精度等指标要求很高。研发过程中攻克了覆套与钢缆本体相对滑移、钢缆在线应力应变、毫米级精度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创造了锁体规格、锁结规格及植入智慧传感器等4项全球第一。
3: 稳定可靠的供电保障体系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一环。针对煤矿应急电源响应更迅速、续航更充足的需求，省能源局积极推进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在日常有2套独立供电线路的双保险设计之外，在为应急电源开展升级工作配上了一个充电宝。
4: 省能源局自2025年启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这套大型储能电源就相当于一个大型充电宝，按照建设标准实现1分钟内完成供电切换，并保障核心负荷运行不低于60分钟。
5: 如果当监测到双回路都失电了以后，这里会给它信号，然后我从这里一键，它就自动给它电供上了，不需要人到现场去操作的。
4: 目前这家企业已安装了2套储能设备，单套功率5兆瓦，总投资1250万元，项目获得了省级储能应急电源建设财政奖补200万元。
6: 煤矿采用储能作为应急电源是未来的趋势，是安全和经济效益兼得的新模式。
4: 同时，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还能通过峰谷电价政策节省电费，企业可在夜间谷段充电，白天峰段放出部分电用于生产。这家企业去年建成了一套5兆瓦的应急储能电站，并通过平级两用运营模式获得收益。
7: 这套我们应急电源设备啊，投入的话大概在500万左右，政府补贴我们143万吧。应急电源设备以前是纯投入，现在可以通过峰谷电价以后呢，降低了我们运行成本，在峰值的时候是6毛钱一度，然后在低谷的时候电价呢才是1毛5一度，一年已经产生效益16万了。
8: 杭州市率先启动了煤矿应急储能系统示范项目落地，按照专项奖补政策，对符合标准的项目按总投资30%予以补贴，单矿最高奖补200万元。
4: 目前，贵州已在六盘水、毕节、遵义等地推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标准化建设，5个煤矿的应急储能电源已通过验收，10余个煤矿正在建设中。
9: 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名单日前公布，共19人入选。他们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扎根各行各业，积极担当作为。今天我们走进他们当中的2位，首位红色地标的消防卫士林虎兰，带领群众振兴乡村的村支书黄家高。
10: 清晨，遵义会议会址旁的会址消防救援站内，站长林虎兰正俯身检查执勤装备，逐项测试校准卡扣，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这是他15年来从未间断的晨间习惯。从军营奔赴消防一线，15年来，林虎兰带领队伍累计处置各类灭火救援任务4500多起，营救遇险群众100多人，化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

0: 2000多件。立足红色景区核心区位，林虎兰带领队员常态化开展景区值守，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同时深入街巷社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在我们日常为群众服务当中，他能够很敏锐地去捕捉到哪一些人需要帮助。
2: 作为遵义会会址，我觉得非常光荣，只要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挺身而出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始终把军人的本色用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0: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木岗冲村，村党支部书记黄家高和村民们正忙着直播带货，现场采摘，实时展示，在线答疑，农特产品通过云端销往全国各地。
3: 我们这个养活的是我们自己本地农夫自己种的哈，非常清脆，口感非常好。
0: 退役后，黄家高回到木岗冲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从2017年开始探索电商助农，
3: 每天都有十多吨的农产品从我们银仓飞向全国各地。
0: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木岗冲村已建成4家电商直播基地。2024年至2025年，全村电商销售额突破1.1亿元，带动300多名农户就近就业，村民人均年增收20000多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0万元。
4: 我们村路修的又平又宽，我们骑着电瓶车、三轮车，又能把农产品送到仓库或者冷库，黄书记手把手的把我们培训出来，在家门口就能拔起来挣了，还有很多的就业岗位，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3: 我将会立足自己的岗位职责，打造我们自己家乡的特色品牌，把我们的农产品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做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5: 这个升学季，黔东南州黄平县、遵义赤水市等地积极推动种树带燕新风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讲学鼓励逐梦前行，让崇文上学、简约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在黔东南州黄平县黄飘村，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为各学段优秀学子逐一发放奖学金，学子们亲手种下一株桂花或银杏，寄托蓄力成长、勤学笃行的美好寓意，
6: 像一棵属于我自己的树一样鼓励我学习，我以后会争取考研考博，然后回馈家乡。
5: 2020年，有村民倡议通过种树这样简约庄重、励志暖心的方式，庆祝孩子们站上新起点，同时设立村级讲学公益基金，嘉奖勤学学子，倡议得到全村群众积极支持。几年来，黄飘村累计发放奖学金超14万元，奖励学生250名。村里每年都有新树苗栽下，助学奖励也不再只针对高考考生，还拓展到了各学段的勤学学子，重学重教的氛围在村里越来越浓厚。
7: 破除大抄大办陋习，减轻村民人情开销，激励学子勤学上进、立志成才。
5: 在遵义赤水市复兴镇，高考学子凭录取通知书就能认领一棵桂花树或柑橘树，当地为每棵树木建立成长档案，记录下学子的信息和心愿寄语，
8: 就像给自己种下一份期许，也激励自己在大学里面踏实求学，不断进步。
5: 目前复兴镇已有300多株人才树被认养，这样的方式也在赤水市推广开来。
9: 我们把力学崇文与和美乡村建设相结合，既保留金榜题名的仪式感，又摒弃大操大办、人情攀比的旧书，群众亲手栽种参与其中，感受文明新风。
5: 8月10号凌晨，贵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孤身出行的盲人王大哥拨通了110求助。当铁路民警赶到他面前时，王大哥伸出手告诉他，只有摸到国徽我才不害怕。这一晚，铁路民警刘兆硕一路陪伴，用贴心细致的守护完成了一次从托付到信任的温暖抵达。
10: 这位王大哥来自河南平顶山，做了20-30年盲人按摩，这次孤身一人出门找工作，想从贵阳火车站转去上海试试，但此时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想取钱又根本不知道网点在哪里，于是他拨通了110。贵阳铁路公安处贵阳站派出所民警刘昭硕接警后迅速赶到他面前，见面那一刻，王大哥提出了这个要求：
11: 因为你们土地都是国徽，只有我摸着你们国徽，我才不害怕。
10: 接下来刘

0: 硕扶着王大哥找到了取款机取了钱。
1: 输入密码，我
2: 没必要。没事没事，放心吧，一切正常。
1: 2、3、4、5，好
0: 了。得知他一整天没吃饭，又带他来到小饭馆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炒粉。6:03，刘昭硕把王大哥安全送回候车室，帮他手机充上电，一遍遍叮嘱。
1: 出门在外啊，把那个自己的钱财啊保管好。
2: 警官，警官，放心吧，听你的。
1: 车上也有警察的哈，遇到问题，及时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讲都可以。
0: 早上9点，王大哥顺利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一个看不见的人，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一枚可以亲手触摸的国徽。有网友说，摸到了国徽的轮廓，就摸到了平安的承诺。
3: 没有遇到旅客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我们的国徽，能有这样一份安全感。强大的祖国永远在我们身后，国徽的意义在这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
0: 眼睛不变的王大哥需要用手去抚摸国徽，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看到那群背后有国徽的人时，便感到无比的安全与踏实。他是翻山越岭将公平正义送到乡野山间的那个人，他是推车后拒绝报酬亮出自己信仰的那个人，他是洪灾后冲到一线挺起中国脊梁的那群人，他是无数个平凡岗位上身负使命的人们用一次次的回应接住的信任守住的依靠。国徽所在就是信任所在，力量所在，心安所在。暖心的一幕经过公安部视频号、央视新闻视频号、新华网等媒体转发后，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动情评论。平安贵州铁警这样回复网友：
4: 这也是我们民警的一堂课，把人民举过头顶，把国徽贴近民心，用每一个平凡日夜的坚守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5: 今天第4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在遵义美术馆开幕。本届影像文化周聚焦贵州4大文化工程建设，共计推出30个主题展览，在遵义美术馆、海龙屯土司小镇、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3大展区联动展出，让摄影爱好者们沉浸式感受融通内外的影像魅力。在遵义美术馆，未来而来前向记忆贵州影像前行观展览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驻足。这组展览以一位创作者加一个贵州故事的方式，展出本土摄影师镜头下民俗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的作品，其中安顺屯卜地戏尤为抢眼。
6: 我们到普定火焰山采风，下山的时候就在一个小树林里边，觉得光影很好，无意的拿起相机就拍了一点，用了一些多重曝光碟片的艺术的手法，同步文化作为我们贵州4大文化工程之一，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我们本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我后期会针对劳动者乡村变化深耕内容。
5: 开幕式现场还为优秀青年艺术家、优秀策展人等颁奖，鼓励摄影创作者扎根本土，持续产出优质影像作品。展出期间，金砖国家影像、青年摄影创作及贵州本土民俗纪实等主题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历经4年培育，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已成长为立足贵州、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影像文化 IP 活动。
7: 国际上来这么多的摄影人，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贵州啊，本身创作是非常资源丰富的，从人文、从民族、从自然风貌非常有特点。通过影像，让全世界走进贵州，走进海龙屯，进一步的了解今天的贵州。
5: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2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贵阳举行。本届赛事参赛组别为14岁以下年龄段，届时将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泰国、越南等国家的精英青训队伍以及国内优秀青训队，共计16支球队展开角逐。赛事还将制作 4K 高清转播信号，覆盖省内主流媒体、国内体育垂类平台及东盟国家传播渠道，进一步扩大赛事的国际传播力和品牌影响。
8: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关注，这个暑期游贵州看4度成了不少影迷的选择。娄山关实景演出、贵阳红飘带持续火爆，

0: 因罗斯科取景地民宿一房难求，龙里刺梨借助影片热销。数据显示，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60%，仅凭电影票根就撬动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农民日报头版报道，毕节创新基层服务模式，279个乡镇推行赶集日摆摊街访，乡镇干部轮流上街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目前全市近2000名干部累计接待群众9000人次，收集诉求4651件，一半以上当场化解。
1: 今天，2026年贵州省全国生态日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在贵阳举行，现场为2026至2027年度青青河保护河湖志愿者、小林长志愿者颁发聘书，并开展了生态环保知识咨询、便民服务等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国广播，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 快递盒回收，
1: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2: 也能减碳，
3: 就一回收，
1: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有一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四个县域内的11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未来两天降水还将持续。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在赤水河谷等个别市县有35度以上高温天气，需注意补水防晒。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中部以西以南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在图中深蓝色区域内有分散的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志享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好来关注具体城市天气。贵阳多云，20到30摄氏度。遵义多云，21到32度。六盘水多云，16到27度。安顺阴转雷阵雨，18到26度。气象观多云，18到29度。铜仁多云，23到32度。凯里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都匀多云，20到30度。兴义阴转多云，20到29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2: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篇章。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北京传承古都文脉，积极探索城市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0: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我国多措并举，加快绿色低碳发展。
0: 各地各部门应对强降雨天气，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2: 眼下正值汛期，作为全国第一条全流域系统治理的河流，福建莆田木兰溪全新升级一体化智能管护平台，归集实时数据，自动推演洪涝水质风险，并生成多维度防控方案，探索河湖涨、林涨联动机制，推动流域管护从事后处置转向前置预防。
3: 以前巡河全凭一双眼睛发现问题，现在是卫星看、天眼盯，还有无人机飞，哪段河道有异常 ，AI 直接弹窗，可以第一时间清除隐患。
2: 今年是全面推行河涨制10周年，全国现有120余万名河湖涨、130余万名林涨常态化巡护山水，实现了从没人管到有人管，从管不住到管得好的转变。这套行之有效的治理实践已写入生态环境法典，获得长效法治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早在2013年就作出重要论断，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面对发展与保护的现实矛盾，总书记深刻指出，

0: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同体制不健全、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执行不到位、惩处不得力有关。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系建设，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及40多项改革方案，实施生态保护红线、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等重大制度创新，制修订环境保护法、长江保护法等30余部专项法律，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落地奠定坚实根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生态环境法典的颁布实施，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体现。法典以最严密法治守护生态本底，引领全社会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夯实美丽中国建设制度基石，标志着生态环境法治迈入法典化新阶段。
0: 制度再完备，关键在执行。针对以往生态环境领域存在法规长牙带刺不足、违法成本偏低、执行宽软松等突出问题，生态环境法典正从纸面落到地面，推动构建全链条闭环管理，把严的要求贯穿监管、服务、惩处各环节。日常监管突出全，解决管不住的问题。如今全国已有415.3万家固定污染源纳入排污许可管理，从今天开始，持证排污单位分批更新排污许可电子证照，实现大气、水、土壤等全要素一证式管理。针对企业不会改的问题，生态环境部门对标法典柔性治理精神，落实首违不罚、轻违免罚、主动下沉、靠前服务。
2: 我们指导企业规范治污设施，完善环保台照，推动企业从被动整改转向主动合规，
0: 监督惩处突出硬，解决惩处不得力的问题。刚性监督始终是守护绿水青山的利剑。10年来，2轮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实现全覆盖，累计问责近1万人。当前第3轮第6批督查持续动针碰硬，既紧盯环境污染，也严查生态破坏，层层压实属地责任。针对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埋单的困局，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机制同步发力。全国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万件，共涉及赔偿金额约355亿元，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恢复。全民共治突出实，解决参与度不高的问题。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出台实施，持续拓宽公众参与生态保护的渠道。2000多家开放单位把专业环保设施变成大众科普课堂，多地探索绿色行为积分等激励举措，推动共建共治共享落到实处。
3: 周末带孩子来江滩呢，参加生态志愿活动打卡，孩子现在眼睛可尖了，看到岸边有塑料瓶比我还着急。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参与吧，就是让娃从小就知道这片山水要靠大家共同来守护。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阶段。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以法治力量守护绿水青山，以制度创新推动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在万里山河间铺展新卷。
4: 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9集《九州方圆》，第10集《五洲际会》，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5: 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是首都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核心任务。155开局之年，北京以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为目标，在传承古都文脉、坚持老城整体保护的同时，不断拓展城市活力，持续探索保护与发展相融共生的新路径。
6: 在西城区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青砖灰瓦古韵十足。居民贾春荣根据当地提供的菜单式改造方案，给家里平房装上了独立厨房、卫生间。
7: 要么这房子就是水泥的，卫生间也有，厨房也有呢。
6: 62.5平方公里。

0: 的老城是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载体，老城不能再拆了，留下的居民要过上现代生活，保护和发展如何兼顾呢？以往的一院一侧改造周期长，成本高，难以规模化复制。今年北京创新推出菜单式改造模式，将房屋修缮、厨卫、雨污管网、院落景观、智能配套划分为五大模块，居民自愿选择组合。
1: 我们系统性的进行了归纳总结，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案，居民呢可以来样板间进行点餐，根据自己的接受能力和空间的需求，点菜式的定制化的设计。
0: 房屋修缮好了，院落活化又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在东城区的三眼井西总部胡同片区，记者看到当地坚持分区管控，一部分院落引入文创艺术轻业态激活街区，更多院落继续保留居民居住功能，在老城风貌、百姓安居、街区活力之间寻找平衡点。
2: 我们要留住老城区里古都文脉和烟火气，补齐街区的生活配套短板，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这些业态和老百姓之间是一种相融共生的关系，他们共同建设这片家园，共同分享家园的发展成果。
0: 今年北京老城39片历史文化街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将全部完成，多年微更新实践经验将被固化为管控规则，推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从单点修缮走向全域系统性保护。文物活化同步提速，北京启动了第二批核心区文物腾退修缮，北海琉璃阁等一批标志性文物院落完成腾退移交，后续将通过修缮活化利用，让珍贵文化资源面向大众共享。
3: 北京历史化名城建设正迈入全域系统保护、赋能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立足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我们统筹都与城、统筹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全局思维，塑造首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努力建设彰显中华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名城。
0: 十五五期间，北京将以中轴线为主骨架，依托长城、大运河、西山、永定河三大文化带，布局四大城市活力片区。东部的大运河滨水消费走廊，西部打造两园一河生态休闲区，南部南中轴文博片区，北部奥林匹克国际交往窗口，把散落的文化资源串联成网，全面构建新时代历史文化名城全域保护永续发展的新格局。
4: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人们走进抗战遗址、红色纪念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
0: 今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赓续胜利荣光”主题社教活动，数千名观众在文物品读、事迹宣讲、缅怀先辈的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伟大抗战精神，
5: 非常的有意义，让孩子从小能够接受到这种爱国主义的教育，知道我们今天的生活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能够树立远大的理想。
0: 铭记历史，无畏自强。在黑龙江虎林二战终结地纪念园，各行各业的青年人聆听红色故事，致敬抗战英雄。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今天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在位于湖南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人们在历史照片和展陈实物前驻足，感受那段光辉历史。在重庆大轰炸65隧道惨案史实展馆，在胶东抗日火种发源地天福山起义纪念馆，在杨靖宇烈士陵园陈列室，在河北保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人们参观历史展陈，重温抗战历史，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又一批侵略战争铁证公布于世，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包含毒气战相关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珍贵文物史料正式入藏，不断充实物证库。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公开一批新罪证、新史料，内容包括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部的人事记录和该支部原队员口述证言，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5: 本次我们公布的两组新史料留存了一手的实证线索，以铁证还原历史，警示世人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0: 今天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从抗

0: 在历史中汲取练兵备战、为国戍边的强大精神力量。
1: 历史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戒备不动，我不退，祖国召唤，我就在。
0: 今天，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2012年以来，我国以年均3.4%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1%的经济增长，成为全球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进入“十五五”，我国将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统筹推进能水粮地矿材一体化节约，加强各类资源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加快废旧机电设备、汽车、电气电子等重点再生资源拆解能力改造升级，支持资源循环利用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力争到2030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连日来，我国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13号晚，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汝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防汛形势严峻。从昨天开始，多路救援力量抵达现场抢险施工。截至今天下午3点，117米的溃口已经完成封堵90多米。同时，为了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在距离溃口4公里处抓紧修筑1道670余米的防护堤，尽量缩小洪水对城区影响。目前，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从昨天到今天，浙江出现大范围短时暴雨，局地大暴雨。湖州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昨晚8点，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受灾较为严重的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已达到3米多。此前，村里大部分村民已安全转移，但仍有少数人放心不下家里，不愿离开。救援人员分成多个小组，逐户排查。在救援人员的劝说下，滞留村民最终同意跟随转移。
3: 我们家里有几个人啊？
4: 3个人。
5: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6: 没事。
5: 慢点。
6: 哎呦
5: 喂！没有，我帮你们。
7: 是的，是的。
5: 你们不用着急，你先一个个上，一个个上，慢慢上，慢慢上，小心一点。
0: 目前，当地正做好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近期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测，水位后期仍将缓慢上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江苏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或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创新举措，加快补齐社区养老、托育、便利店、停车、绿化等服务短板，推进完整社区建设取得积极进展。
0: 按照计划，今年全国将在约1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截至6月底，全国新开工完整社区已超780个，增补社区公共服务设施1903个，便民商业服务设施1517个，新增社区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671.5万平方米。其中不少城市一改以往单个社区改造的旧模式，大力推行成片连片改造。在江苏南通，当地启动完整社区连片建设，推动相邻社区统筹建设活动中心、社区食堂、便民商业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
8: 这环境很好，然后各方面也方便，旁边也有食堂啊，都很方便我们老年人。
0: 在广州黄浦区文冲街道的幸福里社区，通过打破围墙，将一个历史街区和周边多个小区有机融合，构建起无围墙的街区式完整社区。在补齐硬件的同时，多地还在完整社区建设过程中不断增加便民服务供给。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下一

0: 部将重点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完善社区的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1: 这个夏天，中国游圈粉全球，从打卡式观光到如今的深度漫游，从千年古建到现代科技，从沿海都市到广袤腹地，中国值得反复探索，正成为不少境外游客的共同感受。
2: 清晨的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几位外国游客正在办理离境退税。来自葡萄牙的安娜购买了几套中国旗袍，而她的同伴最喜欢中国的电子产品。
3: 对我来说，这台运动相机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我的手表是中国制造的，我的手机也是中国制造的。
2: 半个月的中国旅程转瞬即逝，如今要回国了，他们非常不舍。
4: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3: 我们非常喜爱中国，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
5: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每年放假我都想来这里。
2: 这是安娜第二次来到中国，去年夏天她走过岭南花城广州的繁华街道，今年她选择了中原腹地，在河南开启了11天的研学之旅。深度体验中华传统文化已成为外国游客的重要选择，而沉浸式的戏剧体验也正成为外国友人读懂中原大地最直观的方式。
6: 这里的建筑风格非常有意思，颜色很漂亮，都是大地色调。我们一家人已经是第五次来中国了。
2: 在行李中装满中国好物，在山水中感悟东方美学，在飞驰的列车上感受中国速度，路径游的多元图景正让世界看到一个立体鲜活的当代中国。
7: 游客们喜欢高铁的速度、干净整洁的环境、高效的运行。通过应用程序可以看到，中国高铁运行速度是英国火车的两倍。
2: 从山川胜景的自然之美，到千年积淀的人文之韵，从日新月异的现代科技，到免签政策、移动支付带来的无缝畅行，慕名而来的头回客变成了流连忘返的回头客。
8: 这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国家。我最近一次是去了西安，之后又从西宁乘坐青藏铁路列车去了拉萨，那是一次非常棒的体验。我希望以后还能再去中国旅行。明年5月，我打算去中国重走丝绸之路。
9: 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前7个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今天，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昨晚在天津启动。活动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电影文化嘉年华市集同日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开市。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0: 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1: やっぱり
2: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3: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2: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4: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5: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
3: 80多年前，日本在亚洲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其中许多反人类罪行至今仍未得到审判。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右翼势力一直试图篡改历史事实。近年来，日本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危险举动，暴露出其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对周边国家和地区安全构成威胁。日本必须正视和承担历史责任，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2: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6: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0: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2: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6: 80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7: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地震造成部分建筑损毁，并一度触发海啸预警。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根据6月17号美国和伊朗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14号发文，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据美国媒体14号报道，特朗普政府对古巴的战略正日益侧重于加大经济制裁和施压力度，而非部署军事力量。美国密歇根大学14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

0: 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八月初，消费者信心走弱在不同人群中广泛体现，其中年长和低收入消费群体信心大幅下滑。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及欧洲物流构成进一步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吉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文化在血脉中传承，文化在传承中坚守，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4: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5: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6: 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7: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8: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8: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8: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二位老总，
1: 女士呀，
0: 你看看这个天儿，这夜里头是真凉啊！我给二位备了点酒菜，去去汗啊！
2: 好的，好的，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1: 谢谢，谢谢。
0: 来，快快快，摆上，摆上！
1: 哎，这刘师爷真会办事啊！怨不得，那师兄一直都说不能冒犯了你。
0: 哪的话呢？
1: 这不越喝越浓。
0: 来，二位老总，我敬二位一碗。哎，
2: 谢谢你了，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
1: 我干了，
0: 干了。
2: 哦，哇，哎呦，这。

0: 碰着了，
1: 来，我来。哎，给兄弟们发信号了，通进去，干掉孙立。
0: 好。
2: 周先生啊，你们继续执行新日军的任务，我带着徐小队去吕家寨。
3: 这些王部队大敌当前，不抗日打内战，从时间上看完全像是和日本人合谋好的。我决定对王国派坚决回击。
4: 好，
3: 也让日军知道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这个地区。周先生，哎，让骑兵联系百松副指挥长，让部队火速向吕家寨跑步前进。
4: 是。
5: 指挥，目标吕家寨，跑步前进。
6: 白桑，裁判，
7: 裁判，史章派我们来逮捕刘世泰，
8: 看过去。
6: 好。没事，自己来。
8: 啊！大老师，你来。刘大爷，别杀俺们，俺们可没虐待他。
9: 少废话，都给我绑上。
10: 啊，说，外边怎么回事？你们在抢呢？
11: 别提了，抢走了孙玉林，骗走了。
8: 对呀，
11: 先从外头打的是孙玉林的部队和二海头的部队。
10: 李峰，带上你的人，赶紧去叫人，让其他的人到后院的仓库，把他平时练过的武器都带上，还有好炮，就在村子里打，刀枪棍棒照样管用。放好炮，着急了，乱回。
11: 是，走。

0: 山庄回来各村都到了吗？
1: 庄稼铺到了，
2: 羊肉村到了，
0: 羊口村到了。大旺坡找了几个鬼子，就不等他们了。给我号令，冲进刘家寨，戒酒令回帐，杀土匪汉奸黑道和孙玉林的队伍，

0: 山吓死我们这个老虎子。
1: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上吕石才家的碉楼看呢，外面已经打成一锅粥了，联中会的人也进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这里有高墙碉楼，目前还是安全的。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发电报，把留守的部队调下来，给他们干到底。
0: 哎，来不及了，共产党的队伍很快就会加入进来，都拿我们当敌人。我判断最终是共产党和联装会会打胜。
1: 那我们不完蛋了？这样啊，咱们赶紧趁乱跑吧，不能在这儿等死啊。
0: 慌什么，队伍都打乱了，就这几十个卫队出去也难保平安。等吧，等共产党打胜了，咱们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1: 你疯了，你刚杀了人共产党的人，人家会饶了咱们？不是，你笑什么？到底怎么办嘛？
2: 齐豹，你别着急啊，
3: 一会儿我派骑兵排跟你冲进去找你娘。
2: 谢谢下士，
4: 咱也看看白松副指挥队长如何做战斗部署吧。
2: 好。
5: 撤！
6: 阿松，一中队呢？
7: 正在赶来路上，还有王玉、王满屯带着大王装自卫队，这边什么情况？
6: 啊，我们已经布置二三中队把旅寨包围了。据逃出来的败兵还有村民说，寨子里有三股部队在混着，孙一林的部队、二虎头的部队，还有联装会的人。
7: 终于让我等到机会了，把这两股杀我父母的头人消灭掉。
8: 二三四中队骑兵连，左臂扎白毛巾，跟我冲进李家寨。
7: 周政委，你在这等着，等一中队来了之后，你跟他们在城外警戒，负责消灭逃出城外的敌人。
6: 白总，四中队利用任务去了。
7: 什么？
6: 我临时做的决定，回头再给你解释。你重新调整部署。
8: 二三中队各留一班，剩下的人跟我冲进李家寨。
9: 白松副指挥队长，这个混战之中呢，寨墙无人看守，我建议取小队占领寨墙和四角炮楼，火力支援进寨的铁兵支队，我们骑兵班跟骑兵进寨去救他的母亲。
7: 好，就这么办。
6: 好，好，分队听到。哎，
10: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1: 李少棠没进村，孙玉林、陈守正都在李会长家里呢，我给你们带路。
12: 走。
13: 俺娘不在这。
14: 区
13: 长，
14: 区长，区长，你娘被几个兵抓走了，在李氏太太大院里呢，快看看去。
12: 好，走，跟我过去。
15: 别跑回来的家，准备手榴弹扔。

0: 打死这帮王八羔子！
1: 刘会长，别扔炸弹，庄奇峰的娘可跟我在一起呢！
2: 你先别动，
0: 陈守正，你这个无赖，你这样做跟土匪有什么区别？快放了庄老太太！
2: 我会放的，但不是现在。哎，
0: 史三叔，哎，怎么样？俺娘在里头呢，
3: 在里头呢。
2: 娘，娘，你怎么样？
3: 儿啊！ 娘是死管一次的人了，什么也不怕，你们打呀炸呀，别管娘。老太太，你不心疼你自己，你儿子还有刘队长和吕会长，他们可心疼你。开门，咱们回家。
0: 往后退，快走！娘，你别害怕，我们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4: 往后退吧，都给我往后退，
0: 追下去！
5: 退！
0: 快点！再往后，站着别动。

0: 这帮兔崽子
1: 山下从那个老混蛋说是给我一块肥肉，这就是块硬骨头，牙都割掉，我一半多的兄弟啊都死了。
2: 师长，咱撤吧，溜到青山寨，咱不怕木柴烧。

0: 石头，你看。
1: 儿啊，娘不怕，你打呀。
2: 老天爷有眼呀、啊，报仇的机会到了。
1: 儿啊，娘不怕。
3: 娘，你别怕，儿一定把你救过来啊！把俺娘放了，不然把你们全杀光。
4: 放了才真被你们给杀光了。
5: 庄局长，我不跟你说，我跟最高指挥官说。
2: 拿我这三把枪。
0: 嘿，师长，不能开枪。他们有器兵啊！
2: 老子没有马呀！少废话。
5: 刘副支队长，别跟了。
2: 拿枪。
5: 只要你跟我们拉开两里地的距离，我保证放了庄继峰的娘。说到做到。
3: 我再相信你一次。如果到时候你不放人，天涯海角我也会抓到你。所有骑兵听令，停止前进，放他们走。
2: 娘，你别害怕啊，儿一定把你救回来。小段儿，
0: 哎，
2: 你说我只能来得及打一个，我打谁呢？
0: 打谁？我看看。
6: 谁愿意听？
4: 让咱们跑啊！驾！
0: 驾！
4: 驾！提防！
0: 驾！驾！
3: 是二黑头，骑兵一班，跟我去山上抓二黑头。其余的人协助庄局长去消灭孙玉林。
0: 走！
3: 驾！驾！
0: 驾！
4: 大哥，你刚才干嘛打死了老太太？
2: 脑子里边都是浆糊啊！那老太太死了，他们才能打起来。保不齐能死多少人呢？
0: 对对对，大哥说的对。干啥？
7: 好，来坐坐坐，快点。

0: 娘，娘，二来救你了，娘。娘，我杀过你们这些败类，我杀过你们这些败类。
1: 金凤，你回来，陪你的母亲，生命的交给我们。
2: 孙侯爷，给我追击，
1: 走，
2: 加油。

0: 求你保护好爹娘啊！
1: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枪！撞！撞！撞！撞！撞！撞！
1: 炸！炸！炸！炸！撞！
2: 周先生啊，真是对不住啊！你看，万万没有想到，你吕世清是个插钱的汉奸。
3: 吕世清人呢？
2: 跑了呀！但你放心，我早晚我逮着他，我弄死他，给乡亲们报仇。
3: 大兄，什么情况？
4: 这二黑头花的跟个泥鳅一样，又让他溜了。
3: 我看看亲房去。
2: 哎，我说，跑了，
4: 跑了。

0: 秦芳。
1: 哎，周书记，
0: 我知道你的心里难过，金爱啊。
1: 哎，谢谢。
0: 你是一区支长，现在正是部队和乡亲们需要你的时候。
2: 啊，我明白，周书记。我会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我去跟阿娘告个别。
0: 好。

0: 儿子长大了，儿子懂事了，成熟了，以后还会更成熟的，你放心吧。儿子现在啊，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我会坚定地走下去，你放心，娘。直到大王庄所有的百姓、故城的百姓、全国的百姓，都过上自由、独立、平等、幸福的生活。
1: 会有哪一天啊？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政委，这个计划我同意，但在执行上我有不同意见。
2: 我虽然是副支队长，但分管作战。
1: 要是我在，我会以我们为主，让115师打配合。主力关系都是我们的，为什么让他们吃肉？我们啃骨头啊！
3: 当时情况比较紧急，向前他们要马上调到外线去搜查，正要寻找打击目标，我们以后找他们联络就困难了，所以我就临时做了决定。我兼任支队长，应当临机处置。以后有类似的情况，我尽量先和你商量。不过，白松啊，山东115师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不能你用我分得太紧了。
1: 我们共产党的军队呢，是党指挥枪，作为政委和党委书记，我也有最终决定权。
3: 我不是共产党员，我也不打算加入任何党派，我只想做一名军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孙洪先生生前曾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留给我的信你也看过了。
1: 他希望你和祝梅跟随毛泽东同志，跟随共产党的队伍。这件事以后再说，开会了，部队等着命令。

0: 都到齐了吧，吉峰。
1: 啊，周先生，哎呦，周先生，
0: 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坐坐坐，没事，周先生，坐下来，没事。
1: 嗯，
0: 我没事，周先生。
1: 没事没事。
0: 我呢，先说一说关于审问孙玉林电台报务员的情况吧。
2: 这样，
0: 嗯。经审问确认了，孙玉林和山下聪

0: 用电台秘密联络，并商议共同行动的协议。
1: 我就说怎么能那么巧？哎，鬼子在黄沙河北扫荡，他们就在河南闹事儿。
2: 协议具体内容是什么？
0: 据报告员说，日军的协议呢是进攻不超过黄沙河，黄沙河以南归孙玉林的部队。
3: 大家伙觉得山下聪会这么做吗？
4: 不可能，山下聪就是欺骗陈九顺和孙玉林，表面上说把刘家寨这个村庄让给孙玉林，暗地里派黄先军来抢地盘。
0: 报务员呢也说了，这个二黑头打进李家寨，孙玉林就发电报来质问山下聪，但是山下聪说李兆煌当部队呢属于鲁苏战区的，不归他管。
5: 贵的
6: 不可能不进攻河南岸，
7: 不可能，
6: 对，
1: 不可能。
8: 四方的队伍都打成一锅粥了，我是趁着混乱才逃回来的。
9: 你认为这次行动没有成功是什么原因？
8: 孙玉林他们没有果断地杀掉吕世才和自卫队的骨干，才造成了黄协军李团长两面受敌，要不然孙玉林就完了。即便如此，李团长的队伍还是占了上风，可惜啊，这挺进支队和联装会来得太快，
10: 这一来
8: 李团长是以一敌三，他当然撑不住了。
9: 你确定是八路军的主力到了吕家寨？
8: 我确定，挺进支队的队伍经常来吕家寨，好些个人我都认识。
9: 很好，我正要捕捉八路军主力的动向。
8: 山下太君这个计谋肯定很成功，不管谁损失，对于皇军来说那都是好事。
9: 李团长的损失是好事吗？
8: 当然是好事啊，有了这个损失啊，他就不能再跟皇军叫板了，他没底气了。鲁苏战区那边啊也肯定不会再容他了。
9: 你是一个不错的谍报人员，可惜暴露得太早。
3: 白总，你怎么看？
2: 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所以我们更加要做好准备。日军今天就有可能越过黄沙河，向吕家寨等村庄进攻。
11: 如何应对敌人的进攻，你来布置一下吧。
2: 联装会这几个村庄啊，大家把寨墙和炮楼修得都不错，村民也久经战阵，尤其是那个吕家寨。上次呢，日本一个中队都没打下来，可见战斗力也非同小可。而且昨天晚上刚刚打了胜仗，缴获了一批武器和弹药，士气正旺。我看可以分头坚守，大家互相支援，这样不仅能分散敌人的兵力，而且我们机动部队还能创造机会。
3: 这都是你们一区的村子，你觉得呢？
12: 钟先生，我觉得副支长讲得很对从刘村的这个经验上来看日伪军扫荡的实力并不雄厚。首先，他们那个大炮不多。敌人他遇到难啃的村子他会绕过这个村庄，继续搜寻我们的主力部队。所以我赞成呢，各村坚守。那咱挺进支队呢，一定是悄悄的隐蔽在野外找到时机袭击敌人，让敌人首尾都不能见。
2: 庄区长，我们挺进支队的任务都安排好了。
12: 我顺嘴，我刚才
3: 行吧，不解释，不解释，以后说话注意。
12: 好，我注意。
3: 白总，你下达命令吧。
2: 好，各区区小队协助各区村民做好抗日准备，挺进支队跟我找合适地点休整，准备随时机动作战。
3: 按照副支队长的指示，二区和三区的在河南的村子也要做好准备。
13: 是。
8: 太君，下一步我去哪儿效力

0: 你去便衣队当个副队长，便衣队负责收集情报、安插线人，并且监督皇军手下的中国人，也包括军人。
1: 您的意思是，便衣队还能监督警备团？黄协军？
0: 对。庄自强嘛，很努力，但是我对他的工作成绩并不满意。
1: 你明白吗？

0: 明白明白。太君，那既然您给了我这个职位，我想说一点我的怀疑。
1: 你说。
0: 在吕家寨啊，我天天跟这个吕世才还有这个一区长庄奇峰接触。
1: 庄奇峰啊，庄自强的堂弟，大王庄人
0: 啊。
1: 我一直拿他当个小人物，没想到他当区长给我们造成了不少的麻烦。
0: 太君，可别小看这个人，这个人很聪明，诡计多端。
1: 嗯，你说你的怀疑。
0: 我怀疑张志平是共产党的插签的。
1: 哦，
2: 哎，
3: 快进！
2: 可恶啊！可恶！马龙哈，俺娘乐的都乐开花了。
3: 俺乐开花？
2: 啊！
3: 英子，等俺说完了，你还不得乐得结了果？
2: 快说啊！
3: 咱们呢？要回家了。
2: 陈胜啊，你还叫蒙啊？哪去了？
3: 蒙你俺是狗。
2: 咋回事？
3: 你等会儿。
2: 你快说呀，咋回事？说。
3: 遥遥无事的部队啊，今天晚上打古城，让他们配合。组织上说呀，打下古城以后，让咱们根据情况决定自己呀是留下还是跟部队走。
2: 大连你是跟着部队走啊？
3: 俺也是这么寻思的。
2: 大连了，让我回家吧。
3: 三年了，俺终于能戴这汉奸的帽子了，参加八路，上阵杀敌。
0: 跟吕世才、庄奇峰在一起的时候啊，我明显的感觉到这两个人在说起张志平的时候态度不一样。吕世才那是真恨呐，他觉得张志平当了汉奸，抢了他女儿，强行的做了他的女婿，那恨不得一刀杀了张志平。可是这个庄奇峰在说到张志平的时候啊，表现出来的那个愤怒不够真实，他还总是劝这个吕世才说什么事已至此啊，也不要太过生气，什么什么抗战总会胜利的，那到时候呢女儿外孙就都回来了。
1: 我听不出有什么问题，他也没说张志平会回来的是吗？
0: 没说。但是我觉得有两点值得怀疑。一是这个庄奇峰啊总是回避说张志平了。二庄奇峰也不再让吕世才通过关系继续去争取张志平回去投奔八路军。据我的了解，他也没有通过张家庄、张志平的父亲去策反。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要么张志平是铁杆的忠于皇军没法做工作。要么就是这个张志平已经不需要再做工作了。
1: 嗯，很好，你分析得很好，我会非常重视你的分析，但这些话到此为止
0: 啊，
1: 我需要更多的证据。
0: 明白明白。
1: 我给你写一封信还有任命书，你拿着回故城找黑木少尉，让他带你去便衣队上任，城里的便衣队由你调动，如果发现张志平通共的证据，我允许你先斩后奏。
0: 好好好。太君，您要是向河南扫荡，一定要先拿下吕家寨，只要拿下吕家寨，其他的连庄会村都会服软的。
1: 好，我知道了。
0: 好。
2: 俺真的舍得吃
3: 了。哎，别舍得了，免得被人看出来了。到时候带上孩子就行了。
2: 你放心吧，不会让别人看出来。
3: 行，俺呀是偷偷跑回来告诉你一声，俺还得回去安排一下，争取啊把部队给带出去。阎乐园还等着俺小心呢。
2: 俺等着你。
3: 千万别被人看出来了。

0: 探长，军官们都到了。
1: 大雷啊，我还有点事儿，得回家一趟。你跟兄弟们说，这个会晚点开。

0: 废物！你准备，你给我休了声！你说一声！俺也是党员脸，你为毛不问问安迪一家？就算是同票，那也是你别人。张志平，你汉奸还没当够吗？
1: 林同志，介绍你入党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俺是你的上级，咱俩之间是上下级的关系。
0: 那还是你家人脸。
1: 就不能问问安迪一家，你不能请安一次吗？
0: 英子，留下来就是为了更快的把鬼子赶跑。坐下。
1: 俺就是想安迪来，还有咱的娃，到现在还没见过他姥爷。和他爷爷奶奶。

0: 娘子，您听俺说啊，总部之上这次攻打古城，不是为了广富古城，而是为了打击敌人的嗓子。所以日后啊，总部之上还得需要人在古城做地下工作。你好好寻思寻思，封禁、丽琴，他们为了掩护咱们，主动牺牲了自己。 还没是为了给组织上留一颗重要的棋子，可以让这颗棋子在关键的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你就说这次八路军攻打县城，要是没有难给他们提供敌人详细的部署，忙着他们解决顺利入城的问题，那是真吃不到，要多牺牲多少人呀，娘子。
1: 你到底是个么态度啊？俺可不想命令你啊！你都提封建，李琴嘞，俺还能说么呢？人家命都能舍，俺还有么不能忍的呢？
0: 英子。
1: 俺理解你的感受，俺也想俺爹娘啊。你又说又说，在家俺就一个个孤苦伶仃的。
0: 英子，你放心，等把鬼子打跑了，俺跟着你去吕家寨住，好好的孝敬孝敬老泰山。
1: 就不怕别人说你是倒插门的？
0: 这嘴呀，是长在别人身上，但是这日子。 是咱自己挂的，倒插门那算个啥？英儿，俺跟你说句心里话啊，要是没有你啊，俺这当汉奸的日子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1: 静姐。

0: 好听的说。
1: 爱说的是心里话。再说了，俺爱你，这可是组织上的要求。
2: 等回去了，俺倒要问问真假。
1: 假中事你还好意思问啊？
2: 正不能问。
1: 能问，能问。行了，俺也该回去了，安排一下。帮着八路总进城，咱可不能抱怨。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4: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8: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4: 八千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9: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敢怎么对？
10: 把屠戮军的支队都围过来！
11: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4: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12: 人生无怨无悔。
4: 致敬潜伏暗处、
12: 不断
4: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12: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4: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1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需要充分休息，最好明天早上再行动。
1: 可是独立团在敌军后方潜伏的时间太长，很可能今天晚上就攻打古城。我们早一点把敌人的主力吸引过来，他们的行动也会从容，更顺利一些。
0: 张伟，我们为向前做的够多的了。昨天晚上的战斗，敌人不可能不知道。如果我们主动挑衅敌人，会暴露我们诱敌深入的企图。侦察员和骑兵我都派出去了，敌人早来咱们就早打，晚来咱们就晚打，让部队多休息一会
2: 儿。报告，
0: 讲，
2: 敌人开始向吕家寨、张家庄等村庄发起进攻了。我回来的路上还看见三个日军的骑兵在向这个方向过来。
0: 你看，咱俩也不用争了，去东直骑兵给连着，让他找几个枪法好的战士，三个骑兵打死两个，留一个回去报告。
3: 是，
0: 去吧。通远，
4: 到。
0: 通知所有部队集合，准备出发。
4: 是。
0: 哎，哎
3: 呀，丽儿，
5: 是清北。哎呀，是清北啊！你怎么来的呀？哎呀，
3: 我来看看你啊，这好久不见了，你看看。
5: 快进来，快进来！给志平打电话，让他赶紧回来。
3: 是，哎，来来，您拿着，拿着，拿着。
5: 您太客气了。哎，你们什么样啊？啊，像你们都还好吗？哎呀，
6: 好着嘞，好着嘞。
5: 哎呀，您起来茶。啊。
6: 哎呀，你爹呀，可想你了。王听说有了外孙
7: 儿，也知不道这外孙啥样。这不是吗？兵荒马乱的，非要让我进城来看看，回去好告诉他。
5: 那你告诉俺爹，他都有两个外孙呢。
7: 我的个乖乖，哼，那你爹还不得高兴坏了？还不得给张光富要一个，回去当孙子养着。
5: 现在这个世道啊，咋可能送他回去？哎。
6: 你们两个怎么也不想个办法回去呢？啊，
7: 哎，这要是回去了，你爹他爹那还能亏待了你们？现在啊，张家庄、吕家寨跟共产党区政府的关系都可好了，不会把你们当汉奸的，啊？
5: 谁不想回呀？可回不去呀？
7: 这为什么就回不去呢？
5: 哎呀，事情办你办完了。你快给俺拉了俺村儿和俺爹的事儿吧，俺可想知道了。
7: 啊，好好好，那我就跟你说。嗯。
1: 日军撤了，把维军留下来了。
8: 很可能是按计划听命支队把鬼子给领走了。哎
1: 呀，看着鬼子们去打老周，咱帮不上忙啊，着急。
8: 反正伪军啊，似乎只是在监视我们。
1: 但咱晚一点再想个办法，带着徐小队啊，支援一下老周他们，哪怕在背后袭击一下日军也好啊。
8: 好。
9: 你要是回去，可有福享了。你还是劝着志平回去吧，啊。
5: 志平，把你别劝了，俺和志平。俺和志平回不去了，
7: 还是因为志平啊？哎呀，这个志平怎么就想不明白呢？
9: 就当初要是回去了，那你爹把这个连庄会的会长让给志平，那共产党的区政府就在咱们村，那现在志平说不定都到区里头当官去了呢。
7: 哟，
5: 志平
7: 来来了，志平回来了。
5: 志平，俺总算是见到俺爹身边的人了。
10: 快点啊，准备好酒好菜，俺要跟石清白喝酒。
5: 你看看，俺把这事给忘了。石清白，那先跟志平拉了，俺去后边弄点吃的。
10: 好好好，走，
7: 石清白，
10: 哎，走。
6: 哎呀，这是好久不见了啊！
7: 来来来，喝水，喝水。
10: 好好好，
7: 但石清白，俺得提醒你一句，这是在城里。不能把这共产党挂嘴上，那是要掉脑袋的啊！
6: 哎呀，不都是自己人吗？怕什么呀？我知道你们两个呀都不喜欢鬼子。哎，
10: 石清白，哎，这话您是越说越没有规矩了啊！
6: 这在城里，哎，对不住，对不住，在那边习惯了，一下改不过来。哎，不过说句真心话，我是真劝你们两个回去。你爹他爹都让我捎话叫你们回去了。
10: 先不说这些，等一会儿啊，俺去给你拿个好东西。
8: 石青班，
4: 哎，
8: 来颗火焰瞅瞅。
4: 哎，好，好，好。
8: 哎，
4: 哎，哎。哎呀，这个日本眼儿是好瞅啊！
10: 哎，石青班，
4: 啊，
10: 这黄觉在那边正扫荡，你是怎么过来的？
4: 嘿，可不容易了，我是夜里走的，过封锁线的时候，好几次差点被抓。
10: 那进城没被查吗？
4: 查了，还搜身了呢。那警察呀，把我身上带的这点钱全给我搜走了，才放我进来的。
10: 没听说共产党那边查的也很严啊。
4: 哎，这你就不懂了。
8: 来，你看看，这是什么？
4: 哎，这叫鲁条。哎，那上边有区长的大印，我跟区长熟得很，在那边畅通无阻，这点事不难办。
10: 原来事情呗，在那边还真是有点关系啊。
4: 跟你说句实话啊，我这次过来，那边的庄区长也让我给你捎个话，只要你回去，就给你个支队长干干，他不比这边差。怎么样，能答应不？
10: 这事儿啊，得让俺想一想。

0: 石建宝，哎，俺有个事儿得跟你说一说，啊，这事儿啊，还只能出我嘴，进你耳。啊哈，你过来，俺小声告诉你。哎，
1: 好放。
0: 你说，这事儿啊，
2: 您是共产党派来的？
1: 那别理了，
3: 别，张团长，您别误会。 我是陕下太君的人，那个黑幕也可以证明，我就是过来试探试探你。

0: 你们日本人要是怀疑我，可以撤了我，毙了我也行。没有必要三番五次的试探我，黑木，我是不是跟你说过，再有人劝我投八路，我当场就毙了，是不是？这个吕世清今天啊，拿着共产党的路条劝我投八路啊，我没废话，我把他毙了。但我没想到，我在他身上又发现了这个。
1: 夏雨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要是不理他，他就得说我投八路。我毙了他，我杀了自己人。我现在是里外不是人，您看着办吧。

0: 拿着这个东西去找家长去，你别误会嘛。哎，
1: 看来你空的ものがあるとは知らなかった。我怎么会知道他身上会有这个路条？
0: 来来来，先去卷起想的事情，亲历多少年，最后证明全是空的。管好你的人。
2: 哈哈哈哈哈！极品局，过来过来过来。不就是死一个人吗？小事情吗？啊？谁让这些人敢这些权势的？晚上我请你喝酒，给你压压惊。
3: 多谢小野君的信任，但是请客这种事情，还是让我来。今天晚上在我家，我请二位一起喝酒。
0: 我相信绝对不是黑木太君的指示，是吕世清自作主张。
1: 谢谢你的信任，他只跟我说去你家拜访你和你的夫人，我什么都没有交代他做，真是的，误会，狗开的。这样，晚上我按你们的规矩罚酒赔罪。
0: 两盏，多喝两杯。<笑>走。
4: 好啊，四喜发财，五魁首啊，八品。输了，输了，喝酒。哎，好事成双，再敬黑木太君一杯。
1: 是，
4: 团
5: 长说的对，好事要成双，我再敬太君一杯。
4: 请。
5: 敢来，我打死你啊！说吧，
6: 俺们是兵站的，去前线送物资，才回来。
5: 把探照灯摇过来。
6: 哦，是李旅长，怎么才回来呀？
5: 黄金把八路赶到陕来去了，
6: 太远了。
5: 哦，等着，我给你们开车门去。

0: 哎，太君，来喝口水，太君，来，喝口水，喝口水，别动，哎，行动。
1: 刘教员，还有一句话，从头行动。
2: 去荣公馆，还有大汉奸家的，跟我走，走，包括刘教员。团长放心，
3: 带路去顶寨。哎，
4: 好，长官去。
3: 别急，别急。哎，
4: 太君，
1: 长大点。
4: 到。
2: 给太君们表演一段山东快书，助助兴。
5: 好。 能够写出所有的绝啊，说的不方便见怪啊。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当了个当啊！闲言碎语不要讲，咱表一表山东好汉武二郎啊！这我走，血圈到过少林寺，功夫练到八年上啊！
6: 江团长，打电话问问行不行啊？
1: 是。

0: 電話線斷。
1: 全員直ちに部署に戻れ。
2: はっはっ。

0: 保护太君，守住门口，还有小队，别让他们进来！少爷太君，关着太危险了，不能出去。
1: 少爷太君，还是你吧，他看还是休得久，都救苦根了。少爷太君，快走！哎呀！这个臭小子，你练着哦，差不多行了，再装废车呀！啊，赶紧撤离！撤！
0: 还有剩下的物资和弹药全部销毁！
2: 撤！
1: 哎，那手上能拿的、身上能装的，尽量装，明白吗？
0: 明白。
1: 哎，
3: 总队，出发！
1: 丁政委，我建议啊，在这个鬼子没有摸清我们的动向之前，趁着这个冲天连队的主力离开宜州的时候，咱们连夜大宜州发药。
0: 我同意。
4: 好，
5: 同志们，大宜州！
6: 是。
7: 少爷太君，少爷太君，你没事吧？
8: 太君，没事吧？
9: 枪声停了。我要回去。しまった。そこは総統部隊の兵団だ。
10: 抓紧时间修筑工事，搜集弹药，清理敌人和我们烈士的遗体。敌人马上还会攻过来。

0: 这个地方怎么没有火力准备那边？快，通知中队长，敌人上来了。是。小心点！鬼子上来了，注意隐蔽！把鬼子放进了哪？卷子弹！
1: 放松，坚持一下。
0: 放松。
2: 没事的，没事的，同志。
0: 没事，没事了，放心，我在周围，坚持。
3: Security.
0: 哎，部队。

0: 我们现在要去找那个毒气的，对不对？用湿毛巾护住眼睛口鼻，跟我上，快！哎，刘少爷，在，
1: 我准备湿毛巾，就前沿阵地的诸葛亮同志，是。
0: 加料的，
2: 好，
0: 同志，给政委，
3: 政委，
0: 好，带点水壶，
1: 是。

你什么？

0: 清水清理眼睛口鼻。
1: 是。
2: 老周，你怎么样？
0: 我给你口罩呢。
2: 没事儿，没事儿。
0: 副处队长，政委把口罩给我了，
3: 怎么能随便拿首长的口罩呢？你
2: 别批评他，我没事儿，我原来肺就不好。
0: 副支队长，副支队长，
4: 行，
0: 报告副支队长，山下的人已经全部撤退了，返回现任方向。

0: 村田さん、徹底的に敵を照らさないで実に肥やし、敵の艦船は待たるからすぐに回復できるんです。
1: いや、俺は旅団の命令に従わないと。
0: 俺はキーピー隊を連れて戻って、もう一度その中隊を休暇していただければ奴らの今の緩みを利用して緊急かけ徹底的に対応します。
1: いい考えだ。敵今回人は少なくない、戦力もある。奴らの一部だと思う。
2: まず殲滅すべきだ。
1: さあ山田、お前に200人の中隊任せで、ラージで連絡し合いましょう。
0: はい。
3: 部队清点完毕了，损失太大了，600多人，3个中队，现在就剩200人，只能变1个中队了。武器弹药也剩不多了。
2: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打破了敌人的微笑，我估计向前他们已经得手了。不管怎么说，我们的4中队还是完整的啊。
3: 就这么拉抽屉似的反复，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组成一支正规的兵团，跟日本人较量一下？
2: 咱们泄气了？
3: 不是泄气，我着急。现在正面战场也没有多少收复失地的好消息，以后呢？又是这样，我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日本人彻底赶出中国。
2: 门池九镇，你不是都看过了吗？里面的很多观点，你也都赞同。现在就是最艰苦、最漫长的相持阶段。
4: 没事吧？
5: 卫生员，卫生员，
6: 别叫了，别叫卫生员，我的肺本来就有毛病，他们没有药，别着急。
5: 报告，
4: 讲。
5: 红方发现部队向我们前进，声音不明，好几百人。
4: 继续侦查。
5: 是。
7: 兄弟们，向后方做好战斗准备。
8: 敌人这次是真的撤退了，我看应该是被独立团给打疼了。
9: 我现在就是在担心老周啊和白怂他们怎么样了。
8: 你是担心敌人达到了作战目标而撤退的？我看不像，他们走得很匆忙，而且日军没有乘胜来打咱们。
9: 但愿听进之别安全吧。哎，嘉胜，我今天晚上想带着一个骑兵班去一趟松山峪找老周，我想给听进之队啊送一点煎饼和草药。
8: 好，我跟你一起去。
9: 哎，咱先把这边工作安排好。嗯，王玉他们啊在救治伤员，于世才也受伤了，我得看看他去。你在这儿负责绿家寨的防务，晚上咱一块儿行动。我估计到了晚上啊，鬼子不会行动的。
8: 好，
5: 部队跟上。你们两支小队分散警戒。
10: 这位是刘公子，柏松副支队长吧？
3: 是的，我是刘柏松。
11: 我是27师师长
10: 齐梦龙。
3: 幸会，齐师长。
10: 这位是
12: 我挺进支队的政委周敏。你好，齐师长。
10: 周县长你好啊。顾城县的抗日成就远近闻名，真是令人钦佩，辛苦了。你这咳嗽。
12: 原来这肺就不好，被鬼子的毒气弹熏了一下。
10: 那正好，我部队里有一个日本留学回来的军医，让他给你瞧瞧。
12: 不打紧的，拉毛病了。
3: 季师长，来我们防区有何贵干？
10: 我就直说了，我的防区被小笠原联队进攻了，我们在东山岭坚持了3天3夜，日军调来了航空兵还有重炮，我们损失惨重，实在是坚持不住了，才推到贵防区，希望能够再次休整，再做打算。
3: 你一个师有3000多人， 附近还有孙玉林的一千人，怎么能把防区丢了呢？
10: 你们八路军是有协同作战的意识，可我们这边有军有难，八方不动。日军经过我们的时候，孙玉林的部队就在日军的后方，他只要做一点的战术动作，我们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可是这个王八蛋不但没有动，还主动联系日本人，说能够接受收编，他要当汉奸。
3: 戚师长，我们现在也很困难，我们刚刚打跑了日军的村田联队，现在部队损失严重，我们根据地也就在山区这一枪能够打到头的地方。
10: 贵军的战斗力真是让人钦佩啊，有机会一定当面讨教。
4: 白松副指挥长，
10: 周县长啊，我们现在真的是非常困难，战斗人员800人不足，还有100多都是女眷跟孩子，我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12: 可是白总，要么这样吧，让齐师长他们暂时安顿在松山峪，我们回白石村。
3: 可是白石村的防御条件远不及这里，我们部队损失严重，万一日军要是……
12: 白石村的地形我们熟悉，而且群众基础也好，提高警惕，多派巡逻队，及时发现敌人的行动，我们还是有办法的。齐师长他们不熟悉地形，还是把松山峪让给他们吧。
3: 这个
10: 感谢贵军，感谢贵党县政府的大度，你们为了抗日真是不分彼此，等我安顿好一定当面致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打出我们经济支队的胃口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多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2: 欢迎欢迎。
13: 3、2、1，
11: 后仰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2024年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在贵州热烈开赛，3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这项赛事逐渐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节日。滑翔伞爱好者谢文在这场比赛中不仅看到了顶尖跳伞运动员们的精彩表演，也在心中埋下了未来参赛的种子。在山水之间享受天空翱翔的快乐，而李婉丽是高速集团的一员，他通过桥梁科普活动将桥梁故事带进校园，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尽自己所能讲好桥梁故事。贵州万山林立，河谷深切，在过往的数千年时间里，极端险峻的地理环境使贵州成为交通梗阻之地，如今一座座大桥跨越河流与峡谷，连通山峦与平原，使贵州成为连接八方的枢纽。贵州桥是一张世界级名片，截至目前世界排名前100座的高桥有近一半在贵州。近年来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交通事业发展、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硬件设施，贵州水陆空一体化山地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跳伞运动作为极限运动的重要分支，与贵州的高山大桥和深邃峡谷完美契合，吸引了众多国外极限运动爱好者的关注。位于沪昆高速上的霸凌河大桥是世界首座山区峡谷千米级跨境桥梁。2024年，大桥迎来国际高桥低空跳伞极限运动赛，来自世界18个国家的30名外籍运动员来到这里。低空跳伞危险系数极高，被称为不怕死的运动。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中不乏这一项目的顶尖高手。经过一轮试跳，霸凌河大桥给选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2: Amazing, amazing, absolutely beautiful location. So, so beautiful to be here. Not just the jump, but it's the whole package, you know. When we drive up from the river,The children's waving on the street and saying hi, happy for us to be here. The beautiful bridge for us to jump off and the landing area that they've made for us. The river we went for a swim up.

0: 对御风而行的人来说，一旦掌握顺应自然的秘密，就能享受飞翔的快乐。这也是谢文心之所系的感觉，自由的感觉。谢文，22岁，贵州理工学院体育学院大四的学生，实习期间在贵阳云中军滑翔伞基地任助理教练。
1: 王子文谁啊？
2: 哇，
1: 来吧。
0: 为客人整理装备，做跳伞前的检查，是他的日常工作。
1: 走吧，我们往前走。
0: 要保证飞行的安全，每一个细节都要一丝不苟。起飞的时候，阻力很大，需要旁人的助力，便于起飞。当所有客人都已安全降落后，谢文自己也可以飞行而下。从起点到降落，有接近400米的高差。谢文喜欢这种感觉，翱翔天空是从小就有的梦想。2023年，谢文开始学习滑翔伞，同班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并考取了中国航协滑翔伞 A 级飞行员证书。下一步，谢文想拿下双人伞飞行员证书，这样就可以带客人飞，也能提高薪水。他喜爱这项运动，想以滑翔伞为自己的事业。双人伞对身体的力量和灵活性要求更高。每天下班后，谢文都会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飞翔的感觉让人上瘾。谢文没事常常观看国内外滑翔伞大神的视频，揣摩技术要领。在高空滑翔阶段，他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3: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李婉丽是贵州高速集团所属高投服务公司运营管理部的工作人员，负责服务区加数字化管理平台解说和管理调度工作。
1: 喂，你好，调度中心。好。
0: 李婉丽对贵州桥梁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工作之余，李婉丽也自愿承担了集团的科普和宣传工作。最近贵阳的一所中学邀请他为孩子们做一场讲座，介绍贵州近些年的桥梁建设。在贵州，绝大多数建桥点不仅地势险峻，而且岩溶发育，地质情况复杂，从材料运输到施工都异常艰难。灞陵河大桥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李婉丽打算以它为切入点，挖掘建桥背后的故事。下班之后，李婉丽偶尔会和朋友们聚餐，聊聊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2: 三杯。
1: 我们在准备一个桥梁科普的宣讲活动，面对很多学生呢，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的桥梁的建设情况。就比如说介绍我们的灞陵河大桥噻。
3: 灞陵河是不是最大的？
1: 应该路过过啊。
3: 我们现在也是最大的啊。
1: 现在不是现在最高最大的有一个北盘江，目前是它是第一啊高度。然后如果到明年另外一座大桥建起来以后，就是会打破这个高度的记录吧。就怎么可以讲好我们贵州就是桥梁的故事，其实挺重要的。
3: 哎呀，贵州这几年发展越来越好哦，这桥啊这些建得越来越快了嘞。再过几年几十年更多桥，
1: 现在已经是走向国际了，不仅是全国，是走向国际了，所以咱们还是很棒的。
3: 来干一个，
4: 来干一个。
3: 好，我们的国家，
1: 那我就好好宣讲，
5: 干杯，
2: 干杯，
1: 加油，
6: 沟通。
0: 李婉丽发现，虽然贵州的桥梁建设创造出诸多世界第一，一般大众却知之甚少，他愈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做好大桥的科普工作。平时没有客人的时候，谢文就在基地训练基本功。滑翔伞的练习从平地带伞跑开始，称为斗伞，目的是熟悉设备，初步体验风感。有了一定基础，就可以溜小坡，也就是从十几米的小坡上练习起飞和掠地飞行，之后就可以挑战高落差的放飞滑翔了。

贵州虽然地处高原，风力条件不错，但是由于山丘林立，河谷交错，空气中时有乱流，若把控不到位，就容易出事。谢文就曾遇到类似的事故。

0: 在定点降落比赛中，精准控制非常重要。谢文对如何应对乱流没有把握，他决定去向教练取经。
1: 就我只感觉到了特别晃，但是你说那种气流的感觉，我是没有感觉到的。
2: 啊，那上来给你感受一下。
0: 郭开金，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滑翔伞教练员，曾任中国空降军空降空投教练员，专业技能十分过硬。
2: 你看，当你在飞行的过程中啊，你的伞它肯定正常飞行它是平稳的，对吧？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有气流抬升的时候，它会抬你整个伞的一个前沿，那它给你造成的一个感知是怎样的呢？你的伞在往上仰头，对吧？
1: 对。
2: 啊，仰完头以后，这是一个完整的气流抬升，但是它有的时候气流它会抬你一侧的伞翼，它会给你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的伞会往一侧倾斜，是吧？
1: 对对。
2: 对吧？
1: 对。
2: 这个时候我重心压到右边，同时带点点右手，哎，让我的伞进入这个气流内侧来，同时我的外侧手一定要保持有刹车，让它有刚性。让我的伞保持一定的刚性，好，这个时候我的伞就进入气流里面，它就进入一个盘升的一个阶段，懂了吧？
1: 哎呦，哦，
2: 对，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你的内侧手和外侧手配合去微调，让你的整个伞翼完全进入到气流一个盘升里面，这样的你的盘升效率会很高啊！一定时刻保持让伞在我的正头顶上飞行，这才是我们控伞飞行的一个目的，好吧？
1: 我特别想问，就是你飞伞的时候有没有出过什么意外？
2: 这个也肯定有遇到过啊，包括在天空中的伞塌陷、折翼这些都会遇到，每个飞行都会遇到啊。所以你飞伞的过程中啊，你飞久了以后，你会越飞越谨慎。当你在空中遇到乱流的时候，你的伞塌陷、折翼这些是必然会发生的，
1: 避免不了。
2: 对，所以你为什么要提升伞感？我的伞感足够强了以后，我可以提前的去预防。
1: 就你觉得我现在去拿参加定点比赛有几成几率获奖？
2: 获奖的话，它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一个新进嘛，你也算是新进一个飞行员，定点飞行员是吧，你一来你就能拿到奖。这个东西如果说在技术大差不差的情况下，大家更多拼的是心态啊。当你拥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在临场操作的时候不产生一个紧张畏惧的一个心理，这才是最主要的。给你一点建议，不要想着落得精准了，首先是保证自己。

0: 自己能够安全平稳的落下来，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些肯定都是需要你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
1: 多飞，
0: 哎，多飞多练，刻苦，这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
2: 走吧，吃饭去了。
1: 走，等半天了都。
3: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巴林河大桥的建设过程很能体现建桥的艰辛。李婉丽特地拜访他的设计者之一，贵州高速集团原副总工程师黄坤全。
1: 因为巴林河大桥这个方案呢，还是反复斟酌过。因为这两岸的地形条件呢都比较高，高速公路的技术标准在那摆起的，如果再走矮的话，技术标准就达不到了。那么后头选车过后呢，要和关宁县城和黄果树景区要串联起来后呢，这个桥位呢还是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就走得高，走得高就可能带来跨境比较大，最后就可能几个方案比较下来，就后头推荐了这个巴林河大桥的方案108米跨境哈。当然修这么大的桥的时候，确实贵州是第一次，又是钢结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也没有见到这么修过，所以说我们那个就查阅资料啊，把一些图片啊来分解和施工单位。当然针对山区地方呢，可能修这么大的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是不利的条件。那么运输条件，因为它带来的运输这个施工方案啊，和这个平原啊、长江啊、海上啊都不一样，可能因地制宜来确定我们的施工方案。当时巴林河我们拿先导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下面有高压线，但高压线不是不能拆，一个是费用高，二一个呢它这也不是用长久之计，所以拆了它这用处挂只能卖地线，所以它确实也很麻烦。最后我们就借鉴电力部门那个这个架线方案，用飞艇，不像现在了，像现在有无人机，那个时候无人机没普及，而且无人机那么用飞艇下线的时候，有很多有最土的办法，就是用人工，用轮子，滚到河里面去。还有呢，有用火箭的，比如说十渡河大桥就是用火箭，西红门桥就用直升飞机，那个本钱也比较高。我们想到呢，能够解决问题，最好吧。当然到现在。历史发展今天肯定最简单就是无人机了，对吧？
0: 巴林河大桥建设历时5年，使用钢材6.5万吨，比鸟巢多2.3万吨，混凝土25万立方米，螺栓组100万套，是世界首次在高山峡谷地区建跨度超千米的钢横加径梁悬索桥，开创了超千米级悬索

0: 桥的世界范例，是贵州成为世界桥梁博物馆的奠基之作之一。
1: 以前的老车子哈，它可能要三四十分钟，那么现在小车可能要半个多小时。这个八里河大桥修通两分钟就过去，这个经济价值肯定不能，因为大桥本身确实很贵，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影响，你看现在到物流很发达，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高速路，那么这物流咋花到的钱？
0: 为了让孩子们能身临其境，李婉丽为大桥制作一段 VR 影像。
2: 作为咱们贵州省内唯一一座可以进入到桥体内部的大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桥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奥秘。那行走在我们的桥梁的内部的观光通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横穿在我们的这个东西两岸的峡谷之间。那桥梁呢，它也是距离我们的这个峡谷地面，垂直高度有37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彰显了咱们贵州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气神。其实在这个八里河的大桥上，它开设了很多这种极限运动的项目设施，高空的蹦极、低空的跳伞，以及我们的空中的一个太空漫步。
0: 八里河大桥前瞻性的设计，使其成为贵州桥旅融合的典范。围绕大桥所做的桥梁科普教育、极限运动和文化赋能，为大桥及其周边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同时，黄果树旅游圈与大桥联动，15分钟车程便能到达黄果树瀑布，形成瀑布加桥梁加峡谷立体旅游带。
2: 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八里河大桥，它桥体内部结构的这种震撼。
0: 八里河大桥让李婉丽感到自豪，建设者们发挥聪明才智，在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范例。
3: 2024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暨黄果树八里河大桥低空跳伞国际邀请赛开赛。
0: 低空跳伞比赛这天，谢文也来到八里河大桥，期望通过观摩高手比赛提升自己操控滑翔伞的水平。低空跳伞与滑翔伞非常接近，但更危险，跳伞者将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坠落，6秒钟时间就会下落150米，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几乎只有3到5秒的时间开伞。低空跳伞没有备用伞的缓冲时间，一旦主伞故障，几乎无法补救，技术容错率为零。此外，高桥周围的气流、地形，如峡谷风，会干扰降落轨迹，这就要求选手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赛，以着陆点与靶心的距离为评判标准，距离中心点越近，得分越高。此外，选手们的滑翔姿态控制、动作流畅性、翻转次数、着陆稳定性等，也都是评判依据。各国选手各显其能，以倒立、翼装、抱团、叠罗汉等稀奇古怪的方式跳下大桥。他们艺高人胆大，往往在离地近百米处才打开伞，在惊险刺激中展示出精湛的控伞技艺。

0: Dante from America, number one for gentlemen.
1: Please make some noise.
2: Woo! 80河大桥的超前的设计，使它不仅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成为国际交流的管道。如同天空没限制，人类追求超越极致的心灵也没有隔阂。谢文享受着这份美好的感觉。明天就要去学校讲座，李婉丽利用下班后时间来完成 PPT 课件。虽然已经做了60多次科普宣讲，但进校园讲座还是第一次，李婉丽感到意义重大，同时也觉得要把桥梁的故事讲活讲透并不容易。她打算从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出发，引导他们了解建设者如何攻克技术难关的故事。
3: 就是等一下哈，我先把我这 PPT 打开，一会儿你好操作，然后到时候我就自己翻。那可能再简短的等10分钟，我调一下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4: 好的，好的。
5: 贵州交通科普使者，青年贵州青年宣讲团省级宣讲员，让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3: 现场亲爱的同学们啊，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华润中学，为大家开展一次我们的这个桥梁科普进校园的活动。那其实我们今天授课的内容呢，也是围绕到我们贵州的一个桥梁。那不知道同学们好不好奇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贵州能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那今天我们授课呢，也从我们的桥建贵州、桥建科技以及我们的桥建奋斗和桥建未来这4个部分来为同学们逐一的去讲解。就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包括我小时候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山的那边是什么。这可能是作为一个大山的孩子来说哈，在小时候都会想过这样的问题，要去翻越一座山，这个路程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更别说我们走路或者是开车，泥泞的双腿和我们的行车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攻克的克服到的障碍呢，就是有我们的峡谷、河流、湖泊等。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哈，咱们的这个贵州现在是有126万座山头，所以说翻山越岭，翻山越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那么图片中这个呢，也是我们贵州高速集团原来的副总工程师，他叫做黄坤泉，他呢当时也是我们这个灞陵河大桥的一个建设者之一。当时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办法不是说就是为了让别人夸我们是特别厉害的人才会去想这个办法去建设这个桥梁，而是在当时处于没有办法时，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这所桥梁建设起来以后，能够方便人们的出行通行，能够带动我们的交通的发展，所以它很难，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把它攻克。所以这也是当时率先提出的，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飞艇去牵引我们的先导索，并且呢这个方法呢操作起来哈比较的简单和安全，能够节省我们部分的人力，它也为我们的大桥建设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助力。
2: 今天生于贵州的孩子们不负有父辈祖辈，乃至数千年间一代一代贵州人受到山河所限的命运，在过去数十年间，贵州的建设者克服万难，在崇山峻岭间累计建起3万座各种类型的桥梁，在建设规模、桥梁类型、体系结构、关键技术等方面走在全国

0: 乃至世界前列。
1: 今天分享完以后，你对咱们贵州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你觉得咱们家乡的桥梁是啥样的？
2: 我觉得贵州桥梁是中国的一道亮丽的名片，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我希望我们以后中国的桥梁越来越好。
3: 贵州的桥梁是我们的经济线，它连接了山区和城市，
4: 是可以去缩短人民距离的一个桥梁，它是可以搭建我们贵州经济的一座桥梁，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贵州的桥梁能够筑大筑强，
5: 非常的震撼，就感觉我们这个贵州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贵州以后的这个桥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被外面的国家来借鉴来学习。
1: 他说的非常好，谢谢你，谢谢。
6: 这个就结束了哈，这个环节。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孩子们可以到我们的左边来体验我们的 VR 眼镜。
0: 李婉丽的讲座让孩子们了解了过去，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也在他们心里埋下希望的种子。灞陵河大桥是今天贵州众多世界级桥梁的开山之作，从技术攻坚到文旅融合，从区域经济到国家战略，贵州的桥梁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能的深层命题。以桥破障，以桥兴业，以桥练世界。桥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架起通向未来的通道。

0: 9:30买的保险，还有十几分钟。往左，对，路有点窄啊。
1: 比赛临时延期，但谢文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天，他都视为是对自我的挑战，磨练空中控伞技术。今天，谢文为自己设定了精确定点、平稳降落的目标。这是一次与自己较量的比赛。

0: 加油场，单伞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加油场，收到，检查好装备，可以起飞。会颠簸。

过教练的指点和自己的揣摩，面对较为复杂的气流，谢文已基本可以驾驭，感受气流的变化，灵活操控伞翼，就能精准控制落点。

希文成功地完成平稳降落，距离自己的梦想又踏出坚实的一步。人类热爱自然，追求极致生活的愿望，使他们释放勇气、智慧和想象力，为改造生存环境而不懈努力，在顺应自然的同时，超越极限，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

0: 贵州的桥梁是打破地理阻隔连接天堑的工程奇迹，也是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传统，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现代成就。贵州万桥飞架的壮景，架起的是路，连通的是心，托举的是梦。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准，从地理阻隔到天堑通途，每一座桥都在诉说，这个民族从未停止攀登，因为桥的尽头，永远是下一座山峰。谢文不断磨练着御风之术，寻找一种迈向自由的生活方式。李婉丽仍在努力，让更多人了解贵州桥梁建设的故事。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沟通的管道，也是突破极限、创造梦想的空间。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爆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把出动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7: 想到了，你会不会想念妈妈呀？然后妈妈回来了，然后她就会爱我们，然后就抱一颗心。
8: 因为呢，我想到我们每次吃那个。

0: 冯家树、叶行成。
1: 他我不知道啊，这事儿我可太冤了。女共党陈雪说我是她男人，啊，她也不看看她长什么样子，怎么可能呢？绝对就是栽赃陷害，天地良心。我叶星城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共党也不打听打听。
0: 听雪轩之后，就是南翔车站。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杜鹃越来越猖獗。这是什么？车票。汇丰银行存款单。钱包，啊，空的。你们情报处是不是又把钱充公了？
2: 没有。

0: 我们这帮家伙别的本事没有，情报处全部上街，看到女人就上去，给我一个一个闻，也能够查出来。
1: 苏小姐见笑了，恨铁不成钢的人。
2: 李主任说的很有道理的呀，
0: 出动警犬班，盗猎专群经常出入的场所去闻一闻，
2: 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出一个女人来的。看看。 苏小姐都明白，你们这帮家伙不明白。
1: 明白，我会继续从李正新身上找更多线索。
2: 三天三夜屁都没查出来，你还查几个三天三夜？还有那个海潮电台，这么重要的线索，76号去了那么多人，连个人影都没有看到。
1: 他明摆着又是杜鹃走了，
2: 你还有脸说？ 一个杜鹃把76号耍得团团转，我告诉你们，杜鹃一天不死，你们一个一个早晚都要让杜鹃整死。

0: 老方，嗯，
1: 就那一趟。
0: 哦。
1: 哎，
0: 谢谢处长。
1: 老方，你说这杜鹃的嫌疑谁最大呀？
0: 我呀，我死了，如果杜鹃还在行动，那就是你了。
1: 你死了，杜鹃估计就不会行动了。
0: 如果我死了，你就停止一切行动。

0: 那你就清白了。
1: 行啊，只要你死在我前头就行。
0: 说笑了，主任和他太太，你堂姐，那么恩爱，他怎么怀疑也不怀疑到你的头上的。
1: 那可不一定啊。哎，刚才你也看见了，他把我当回事儿了吗？在会场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啊，女人裙子照老子脑袋上就扔过来了。
0: 主任那是真急了，他跟你亲，所以才扔在你的头上。
1: 那我还得高兴呗。
0: 那可不是吗？哎，老爷，说实在的啊，咱们就只能尽职尽责地干。先查查那个李正勋的售后关系，另外还有南翔火车站、海潮电台，你得让电讯处盯紧一点，万一对方要是发电报呢，看看有什么线索可以抓。
1: 能有什么线索呀？啊，像李正勋这样的人，社会关系早就掐断了，啊，干干净净，父母兄弟姐妹一个都没有。哎，连李正勋这个名字和居民证都是伪造的，上哪儿抓去啊？嗯，
0: 也是。行了，我去看看苏小姐。
1: 哎，我劝你啊，赶紧把跟苏小姐的事处理了啊！
0: 我是说海潮电台的事儿，
1: 蒙谁呢？我是说你跟苏小姐分手的事儿。哎，嫂子都来了，时不我待啊！
0: 就算我想分，苏小姐也不一定同意啊。苏小姐那性格，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知道什么呀我？
2: 方处长好。
3: 雷哥，雷哥，我来了。咱从哪开始查？
1: 当然是李正勋的文理学院了。
3: 想一块儿去了，我去了啊。哎，啊，
1: 这狗叫什么呀？
3: 啊？
1: 叫六子。
3: 叫六子。行。
4: 方副处长。
0: 小陆，屋里跟你说句话，啊？
5: 关什么门啊？偷偷摸摸的，有什么见不得人的？

0: 龙晓得吗？
1: 行了，闲的差不多了，你说吧。
2: 掩护者是杜鹃，不容小觑。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先把他给收拾了。就算是要跟李立行合作，也得把这家伙给救出来。
1: 至于吗？共产党毕竟是抗日的，我们怎么能跟李立行合作呢？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
2: 大是大非的问题轮不着我们去考虑，我们就是要完成家里的任务，你明白吗？
1: 明白。
2: 银虎还说，李立行另外派人截获了共产党的最新情报。李承勋不是要跟杜鹃接头吗？现在他死了，共产党那边已经派出了一名新的特工来接替他。这个人代号麻子。
1: 代号麻子。
2: 对。
1: 还有其他的吗？
2: 没有了。
1: 这件事情对立行和叶星城是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显然还是在怀疑我。
2: 当然了。
1: 虽然我跟杜鹃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就凭叶星城那个公报私仇的伎俩还是拿了点。
2: 李立行还真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
1: 李立行一定会好好利用这个麻子，神通谋划，说不定杜鹃很快就会被抓出来。
2: 但愿吧。哎，你别扯开话题啊！你说原配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1: 哎呦，别提了，我正头疼着呢。你说，好多年都没有见到的童养媳。突然出现，先观察观察再说吧。
2: 你这童养媳会不会是共产党或者日本人派来的间谍？他要是共产党派来的，那就是要策反你；如果是日本人派来的，那就是要监视你。
1: 小鹿啊，你会不会太敏感了？就算编故事也没有这么编的。说起来啊，陶玉玲是从小把我伺候大的，我们俩吃喝拉撒睡都在一起。虽然我比她还大了几个月，但她早熟啊。我小时候呢又特别呆，什么事儿都得靠她帮我。我们俩真的是太熟悉了，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或者日本特务的话，没几天我就能够看出来。
2: 行，那我就等你的甄别结果。但是这件事太敏感了，我必须要向银狐汇报，你同意吧？
1: 没问题啊，应该的。其实陶玉玲的事情我之前就汇报过，家里也都调查过。还有海沙电台这事儿，你那边也多上上心，他们早晚还是会发报的，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信号都请第一时间告诉我。
2: 那今儿把戏演完吧，从现在开始我得假装生气，你呢就得在所有人面前求我原谅你，明白吗？
1: 好的，我配合你。
2: 好，那我就上手了。
1: 在七十六号里面，我这脸面好歹也是很值钱的，不能打。
3: 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离我远点，是姓方的。
4: 亲爱的人呐，几回花下坐吹箫，银汉红墙入望。 亲爱的人，你怎么就偏偏看上他了？
0: 大哥，
5: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进来之前先敲门。回来。

0: 说事儿。
1: 是大哥，我这正想着跟您汇报呢。方家树跟李正勋之间实在是找不到有什么联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咱总不能平白无故的就说方家树是杜鹃吧。
2: 你又去四马路找姑娘了吧？啊，根本没办我的事儿。我告诉你啊，你再这样下去，老子迟早一枪崩了你。
1: 不是大哥，你要这么说你可真冤枉弟弟了。我真去查了，我连停尸房我都看了半天。我就看李正勋那张脸，我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对劲儿。
2: 怎么不对劲儿？
1: 就是，哎呀，我也说不出来到底有啥不对劲儿。
3: 大哥，要不然我带你去看看。
1: 谁？大哥，你看，我本来是想过来检查一下尸体，可谁成想笑成这样，当时救我一人，把我吓得够呛。
2: 他死的时候明明是一脸的恐吓，怎么？我还给他补了一枪，一点反应都没有，按道理是死透了呀。
1: 死的挺高兴的。
4: 哎呀，把他脸打花了，我待会儿怎么拍照存档啊？
2: 老子杀人向来是胸口一枪，脑袋一枪，要不是让人拽着。
1: 啊，大哥，谁拽你了？
2: 王家树呗，还能有谁啊？他处理的后事。
1: 大哥，方家树就是杜鹃吧？方家树处理李正勋之后，李正勋的苦脸变成了笑脸，这就是证据啊。
2: 这叫什么狗屁证据啊？啊，死人笑了，哎，方家树就变成杜鹃了。
4: 你让我这么跟主任汇报去，不找打脸的吗？
2: 找的什么破线索呀？查也不是，不查也不是，净给老子添乱。
1: 不是大哥，那总比没有强吧？你跟主任说说，死马当活马医呗，没准就能管点用的。你就趁主任心情不好、特别烦的时候，或者被日本人骂了啊，特别想有点突破的时候，你把这事儿一说，说不定主任就想对方家树试探一下呢。只要他想试探一下，咱们下手的机会就来了。你给他下百十个汤，总有一个能揪住他呀。只要咱们能把他拘到优待室来一顿炒排骨，这事儿就齐了。苏小姐也就上了大哥的床。
2: 你小子行啊，就许他女共党栽赃我是他丈夫，我就不信我不能把方家树栽赃成杜鹃。
1: 就是啊。

0: 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 麻烦找一位中华数据的编辑。
0: 好的，请您稍等。请问哪位是中华数据的编辑？咱这儿有没有中华数据的编辑啊？请问哪位是您好，您的电话。

0: 在我这里用不了。
1: 你看我们
0: 八点公民大戏院就你一个人，从现在开始不许跟任何人接触，不许打电话，更不许用私信箱。我告诉你，你身边有我的人盯着，如果你敢有任何的想法，你就得死。
1: 明白，晚上八点见。
0: 你的右后腰里边别着一把枪，挂枪，出门时候右拐，把枪扔到花坛里。

1: 杜鹃同志，我们可见面了。
2: 杜鹃同志，大家都是自己人，有这个必要吗？你知道我找到你多不容易啊！
1: 请。哎，反了，是我找到你了，请坐吧。

1: 我是当副处长，你认识我？当然认识了，大名鼎鼎嘛。我叫孙怀民，是震旦大学法学系的老师，大学学运会的负责人。临时接到组织通知，让我马上联络你。
2: 知道我身份的只有两个人。
1: 一个是震旦大学的孙怀民，这里没有人吧？我原来的联络员出现了意外，他被捕，是因为我们内部出现了奸细。
0: 奸细，会是谁呢？能出卖他的人，一定是跟他最亲近的人。
1: 你是说李正勋同志？哦，我不晓得他是你的联络人，我以前是不晓得，现在晓得了。那你认为出卖他的人，谁的嫌疑最大？
0: 我觉得吧，李正勋有一个女朋友，他很爱她，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被这个女人知道了？这个女人是谁？有没有线索？没有，我只知道李正勋身边有这样一个人，
2: 吉林不朽的唐师傅，他。 是我发展的激进分子，也是我的未婚妻，他们都是我最亲密的人。我没有证据证明他们是奸细，所以请我明白，我保证不会冤枉他们。
1: 进到屋子里面，
0: 杜江同志。

0: 来，你们说说跟我的联络暗号吧，应一个轮流来，谁先？你先吧。
1: 你这件衣服很好看，多少钱买的？
2: 很贵。对不起，你这钱在我这里用不了。
0: 哼，一个暗号，两个人都知道。那到底谁是真正的接头人？谁又是监听到接头暗号的叛徒？
1: 杜鹃同志，我可是组织上派来跟你接头的。至于这个女人什么来路，我也不得而知。谁派你来的？中统还是军统？是来做色谍的吧？
2: 什么？
1: 也不对呀，色谍应该年轻漂亮，就你这个姿色也成不了什么事儿吧。
2: 笑什么呢？
0: 你冷静。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哪个买的？
3: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10: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10: 就一回收
12: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

0: 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啊？啊，一脸的真诚，满脸的朴实，你以为你骗得了我吗？你算什么东西？嗯，
1: 她是我老婆。
0: 她是弟妹。
2: 谁是你弟妹？狗特。
0: 杜鹃同志，这太不可思议了。
1: 坐吧。

0: 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是真正的接头人，而另外一个是截获了暗号冒充接头人的叛徒。当然也有可能你们两个都是叛徒。
1: 方六子，这么多年饭你白吃了，把我跟个狗特务算在一起，瞎了你的狗眼。
2: 李承勋不是要跟杜鹃接头吗？现在他死了，共产党那边已经派出一名新的特工来接替他，这个人代号麻子。
0: 来，把你们的代号写下来。
3: 是，装神弄鬼的。

0: 麻子。切，
1: 麻子，谁会起这么个代号？
0: 杜鹃同志，我想事情应该很清楚。他连代号都不知道，他就是叛徒。
1: 是你才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是叛徒，你才是叛徒。
0: 失态了吧？啊，露馅了吧？我看你还能装多久？杜鹃同志，斗争是残酷的，你怀疑我们任何人，我都可以理解。但是鉴于你们现在这种亲密的关系，我提醒你，此时此刻，你一定要记得，党性，就算是自己的妻子，也有可能是被敌人利用的。

0: 如果你们谁再把铃铛弄响的话，就是想让我暴露，谁就是叛徒。
1: 那我就打死谁。

0: 吓得弄死啊！
1: 哦，
0: 这不等着你甄别呢吗？请问方大处长，这么简单的甄别问题，你打算甄多久啊？换作是我，一袋烟的功夫就审出来了。你把我放开，我来审。
2: 行，来，你出来，你来审。
3: 我就知道你把一只手给挣脱了。
4: 你放开我，放了我的那个笨蛋，你就是个笨蛋。

0: 你要说什么？
1: 昨天一晚上他都在虐待我。我是一个君子，我不会对一个女人反击的，但你不要把老实人给逼急了。
0: 你拿什么反击？嗯，行了，至少你现在还活得好好的，这要是甄别之后就很难说了，对吧？柜门一开，棒。

0: 方出发走。
1: 走。
2: 您慢走啊。
0: 哎呦，方处长，今儿你怎么这么早啊？
1: 早早，这不老婆昨天上午刚到吗？换个活法，给她买点吃的。
0: 嘿，这可是喜事儿啊！哎，得嘞，今儿这油条呀，算我的，我不要您钱。
1: 别，小本生意也不容易，该给钱还是必须得给。哎、
0: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那，你稍等，我给您装上。得嘞，您拿好。哎呦，你给的太多了
1: 呀！拿着啊，
0: 这多不好意思。
1: 都不容易，都不容易。
3: 谢谢您了，你慢走。
1: 哎。

0: 方处长，哎，您在这蹭什么呢？
1: 不知道谁家的狗拉了屎，恶心死了！
0: 这是要发财了，您？
1: 是吗？谢谢啊，
0: 回见啊，方处长，
1: 回见。

0: 方处长，早啊。
1: 早啊。
0: 买油条去了？
1: 啊，这不老婆来了吗？
0: 那可要恭喜方

0: 老方，老方，
1: 别喊了！
2: 你这一大清早跑我这喊魂的，
1: 你买这么多油条干嘛呀？
2: 这不你嫂子来了吗？
1: 对啊，那嫂子这饭量可不小啊！啊，
2: 是啊，能吃饭，也能干活。
0: 对对对，能干活啊！
1: 哎呦，老方。你可不能把身体给搞垮了，处理还需要你呢。
0: 对，
1: 叫上嫂子，我请客，给你们俩都补补，到了。
2: 太缺德了！你明知道我昨天晚上不可能睡好觉，一大清早来看我笑话。
1: 我看你笑话。现在整个七十六号都在猜方副处长昨夜干了什么。啊，
2: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呀。我这点名声啊。都被你们这些人给败坏了。
1: 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啊。这是汪主席的名言吧？被你小子给用到这儿了，我可得举报你啊！
2: 我相信叶处长不会是这种小人。
1: 行了，赶紧送回去吧，处理有事儿，跟我走。
2: 不用了，那么大一个人了，还自己不会做口吃的，不惯他这毛病。
0: 哎，男人啊！

0: 的人犯抓进来，打死了救活，救活了整死，都有他的功劳。他想让人死得舒服点，就能死得舒服点。他想让人受刑的时候疼得轻点，就能疼得轻点。这是多大的权利啊！靠着这个权利发家致富的，他能是卧底杜鹃？
1: 喝茶吧。
2: 嗯，谢谢。亲爱的人啊，李正勋这是在谈恋爱啊？
1: 怎么样，这算是个线索吧？
2: 当然，你可以派人去震旦大学查一查，但是我觉得希望不大。
1: 为什么呀？
2: 李正勋这个人啊，之前你也说了，就是咱们这么随便看看就能找到东西的话，共产党不早就被抓干净了吗？着急归着急，饭还是得一口一口的吃。
1: 可你看主任昨天那架势啊，跟要咬人似的。这杜鹃不死，咱们谁都活不了。
2: 要死也是我死呀。还是那句话，你是主任的小舅子，主任永远都不可能怀疑你。
0: 杨俊平给我盯住了，先不要惊动他。他家里没人的时候进去调查一下有没有孙怀民。
3: 是啊。
0: 方副处长怎么样了？
4: 他还是滴水不漏处理他那些家事儿。
5: 方副处长好。
2: 哎。
6: 方副处长。
2: 嗯。雅洛。
5: 方副处长好。哎。
2: 雅洛。你最爱吃的点心啊。
6: 方副处长请自重，你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
2: 我结婚的时候才七岁，那都是父母的安排，属于封建余孽。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5: 方副处长，方副处长，
2: 那个时候大清亡了才没几年，谁也不知道五四是什么，德先生、赛先生更是闻所未闻。
7: 你引用汪精卫那句"牺牲生命容易，牺牲名誉难"，已经传遍整个七十六好了。大家都把他当一个色情笑话在讲。我没什么文化啊，什么叫牺牲名誉难啊？来来来来来，
8: 方副处长应付不过来了。
5: 听说曾经
2: 雅洛，羡慕死我了。别人都在看我的笑话，你也跟着起哄是吗？
7: 那事实就是事实啊，怪不得人家说嘴。
2: 哎，你这是真的生气了还是演戏给他们看的？
7: 我演，我演了一年多了，你还看不懂吗？
2: 看得懂。你不是经常说，最懂你的人就是我吗？
7: 银狐，问你，你的老婆怎么回事？
2: 童养媳找事埋来了，我也没办法呀。但是。基本上可以保证其他没什么问题。
7: 其他没问题？
2: 林狐不相信的话可以让他继续去查呀。
7: 我没说他，我说我们。
2: 我们怎么了？
7: 我现在怎么办呀？假扮夫妻当你姨太太？
2: 那分手呗，和平分手行吗？
7: 房家说，一年多了，我说你最懂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不是真的，但我是。
2: 我其实真的说不出来，我对你的感情到底是什么。
7: 同事情、生死情、知己情，你的情多了，谁要那些情啊？
2: 如果在你心里如此看低你我之间的生死情谊的话，那我也只能随你去了。

方家树，你不要以为你比什么儿女情长伟大。分手是吧？行啊，我配合。下午2点，小码头，一块儿闹三声调吗？

0: 苏小姐，苏小姐，你也别太往心里去，知道你心里凉。你看，热茶都给你备好了，拿着，暖暖心，拿着。就方家树这，哎，
1: 照顾自己样子吗？
0: 啊，
1: 没照顾好好照照。

0: 大哥，苏小姐早晚是你的人。
1: 咱们三个一块敬大哥一杯，来，
2: 敬大哥，
3: 敬大哥。
4: 侦探文理学院查了吗？
1: 查了呀，可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呀。那不，老宋带着狗，整个学校都闻了个遍，一点线索也没闻出来呀。
0: 溜溜查一天，他确实什么都……
4: 你们这一个个的啊，平时见个女人跟狗似的往上扑，让你们办个正事儿，还他娘的不如一条狗。
1: 老宋，敬大哥一杯。
2: 我就你再躲，来站好了。我既然
1: 哎，大哥，谁呀？
5: 有情报处的电话。
2: 我去接。
4: 主任开会怎么说的？啊？整个总部的人都在，情报处的脸都他娘的认。
6: 刚才那边来电话，
0: 你跟我说什么呀？我跟大哥说，
6: 那个静安寺巡捕房那边接到报警电话，说有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
4: 我大点声。
7: 静安寺巡捕房那边来电话，说有个旅馆里边关两个孩子，孩子的妈妈叫陶玉玲，房主长的太太不是叫陶玉。
8: 刘子，你不能这么没完没了的，我们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么简单你还分别不出来吗？
9: 暂时的，只是暂时的。
8: 你就是无能，跟小时候一样，晚上看戏被人蒙着头打一顿，只知道站在那干嚎，谁干的都不知道。
9: 那你就太小看我了。还记得咱们姚燕村最著名的那起疯牛追人事件吗？
8: 记得。
9: 疯牛为什么只追着黑娃一个人跑啊？黑娃沿着汉北河沿跑了3公里才停下来，后来高烧3天不起，病了一个月才好。你觉得只是偶然吗？
8: 那是你干的。
9: 君子报仇，10年不晚。
4: 我很好奇啊，你是怎么让一个疯牛听你的指挥？
8: 我们俩说话，你插什么嘴？狗特务。
1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1: 欢迎欢迎，3、2、1。

0: 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

0: 吃饭吗？
1: 我在这儿还有饭吃。孩子呢？方家叔，你要还是个人，你就打个电话去旅馆问一下。孩子一直在那儿等我，我一直不回去，孩子要出事怎么办？
2: 孩子要是出事了，
1: 我就灭了你。
2: 孩子？怎么还有孩子？咱们的同志出来接头，谁会带着孩子？这是非常危险的。
3: 我觉得这就是为了麻痹你，
2: 这就是阴谋。再说，他为什么不把孩子直接带到这里来？为什么要放在旅馆等你去？我相信，如果你去旅馆的话，一定是有去无回。
1: 你放屁！
0: 吃饭我只给你三分钟的时间，过了三分钟，我就拿走了。开始。

0: 楼上第二个房间。先生好。
1: 是你打电话报的警吗？不是你奶奶个腿，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是不是你打电话报的警？
0: 是的，在203附近。
1: 钥匙？

0: 真像，真像嘞！像吗？我说像就行。你像什么呀？ 你害怕啊？我是叶叔叔，是来带你们去找爸爸的。你们的妈妈是陶玉林吧？是她让我来接你们的。
1: 啊！
2: 不能说话。哎，
3: 处长，你要的东西。
0: 饿坏了吧？先吃点东西。
4: 哎。

0: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啊。
1: 不行吃啊。
0: 哎呀。别光看着了。
1: 哎呀我吐了。有毒呢。
0: 不是。哎。
2: 哎呦你这孩子。
3: 童子尿干净的。
1: 你有枪？你是警察吗？哎呀。
0: 都不能乱说。这是枪？
3: 连孩子都看得出来你带着枪。你还见过枪呢？
1: 我见过。
0: 没见过。不要说话进来。
3: 没事儿啊。

0: 姐姐一直没上厕所吧？姐姐嫌屋子里的马桶脏，不想用，对不对？
1: 姐姐送你。刚才我看屋子里的马桶，这有小半桶尿，应该是小男孩尿的。小女孩嫌屋子里的马桶脏，当撇着一直不尿。不是一般小孩，孩子都这样，那孩子他妈得是什么货色啊？
2: 情况，不要说话呀！你个说的货，我没说话。那你是不是点头了？妈妈早晚被你害死。南翔车站那天，你跟方家树一直陪着李主任。
1: 就没离开过，那怎么就能说方家树就是杜鹃呢？不合理呀！我管他合不合理呢，你真以为我在乎谁是杜鹃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老子要趁着机会给方家树搞好看。他方家树不是什么千锤百炼、滴水不漏，苏小姐不就喜欢他这点吗？这回好了，老婆来了，孩子也来了。 我倒要看看，他漏还是不漏。

0: 下车吧。下来呀，对，回家了。来，
1: 你们俩在这儿守着。
0: 走吧，到家了。
1: 快走两步，上了楼就能见到爸爸了。

0: 进去吧。
1: 啊！啊！
2: 都别动！啊！
3: 嫂子，我把你们家孩子送来了。
2: 待会谁敢乱动的话，我就打死谁！都快进去，进去！
3: 爸，开门啊！等一下，马上就来。
4: 是小石头，是你儿子。
2: 该不会是聂星辰情报处处长？你见过的那个？还活就剩你在西藏了，要是叛变的话，就把你们俩一块炸死。
4: 炸了，那是你亲儿子，炸死了，你们老方家就绝后了。
5: 怎么回事？这么久还不出来？
6: 久旱逢甘霖嘛，啊，理解一下。
4: 女孩十四岁叫乐言，男孩十岁叫方子睿，小名小石头。你就说都是你亲生的，千万别说错了。
3: 嗯，我哪来的十四岁的孩子啊？那会儿我跟你还……
6: 老方，
3: 老方，
7: 来了，
6: 老方，你们
8: 不好意思啊。
6: 哼，忙什么呢？
8: 还能忙什么？
6: 哎，啊！你的一对儿女，我给送了。

0: 你爸怎么打我？你不是我爸。
1: 老方丈，这俩孩子呀，自打出生了就没见过我。妈，那我也是羡慕你啊，方副处长。辛苦了。儿女双全，又有一个贤惠的老婆，啊？
2: 知道人生如此，父母何求啊！啊！
1: 这一大家子怎么从来就没提起过呢？
3: 郭师生也如此，我这点家事不值得一提。
4: 这话说的没意思吗？你要是说苏小姐，
1: 哎，你要说这话可就更没意思了，老爷。
4: 还有啊，这嫂子大老远来找你，
5: 怎么把俩孩子扔在旅馆里不管了呢？

0: 你怎么不穿好衣服就出来了啊？你这成何体统啊！
1: 我哪知道有人来啊？
2: 这没事儿，
0: 见笑见笑。
2: 嫂子，你这是？
1: 洗了个澡。啊！我不知道你进来了。
2: 是我把俩孩子送回来的，嫂子。你把俩孩子扔在旅馆里可是两天两夜了。放，这我得说你们两句，就你们再着急再忙也不能不顾孩子吧。啊，
1: 孩子不交代相好的是谁，孩子永远都别见。
2: 交代了没？
3: 妈，你和他干什么了？
1: 他什么他？他是你爸。还有，你这脸怎么那么脏啊？啊！我带他们去洗洗啊。
4: 你们聊。哎。
1: 给你们洗洗澡。
2: 这一大家子啊，热闹。不愧是搞情报的，你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啊。
3: 我爸呢？
1: 现在外面那个人就是你爸。
3: 我爸是赵全章，哪有这么一个爸？你不是说带我找老赵的吗？怎么找了个假爸爸？
1: 刘烨，带你们回来的是日本的特务，他来就是要抓我的把柄。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也知道该怎么做的啊！
4: 对不起，老赵，
1: 妈会给你个交代的。等这些人走了以后再说，好吗？啊！
4: 我晚上见老赵，
1: 妈会安排的。
3: 妈，我洗完了。

0: 阿芳，嫂子可真爱干净啊，洗这么半天。
1: 小地方出来的，节约习惯了，洗澡的时候呀，顺便就把袜子给错了，就为了省那点水。以前家里边穷，买不起袜子，后来有了双袜子呀，宝贝似的，还闹了个外号叫……哎，你说说，我这都忘了给处长倒杯水了。哎呀，
0: 我不渴，你跟我渴倒是没。
1: 哎呀，别，
0: 嫂子外号叫什么？
2: 把皮箱里我们的换洗衣服拿进来。
1: 来了，喝水啊。

0: 你怎么了，老方？
1: 让给宋哲。
0: 衣服太多了，都不知道谁是谁的。哎，你说说。
2: 六子，快点啊！
0: 来了，那催命啊！

0: 卞署长。
1: 嫂子，
0: 检查出什么来了？
1: 我老方忘合上盖子了，我在看着难受。
2: 唐玉玲，你说你这破袜子洗就洗了吧，你倒是晾阳台上啊，这滴滴答答的，在浴室里边差点把我摔一大跟头。
0: 我哪知道你这儿有阳台呀？我就只想着金屋藏娇的事儿了。
2: 你这故意的是吧？当着叶处长的面让我下不来台，你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
0: 我刚来你就嫌我丢人是吧？
2: 你什么意思呀？啊，不就一说破袜子吗？
1: 老王，你看，嫂子大老远来了，
2: 破袜子你？
1: 你们好不容易一家子团聚，那我就不打扰了啊。走了，嫂子。
0: 哎，别。石头呢？想吃面条，我这马上给他煮面条，也给你煮点。
1: 不了，嫂子。
3: 要不这样，
1: 晚上呢我做东，八仙阁咱摆上两桌，把处里的都叫上。我们店务处啊，还有老方的同窗好友，咱们也叫上啊。
3: 老规矩，
1: 不醉不归，就不知道嫂子能不能赏脸。
2: 怎么能让你破费？
0: 不醉不归。六子，学会喝酒了？妖爷怎么跟你说的？喝酒伤肝。今天晚上就算了，嫂子在老家呀是开饭馆的，等我安顿好吧，我亲自下厨给你做好吃的。
1: 也行，不瞒你说，我在老家也最喜欢吃嫂子做的饭了。
0: 你有哥哥啊。
1: 那我就先告辞了，老方，下午就不用上班了，处理有我呢。啊，
2: 谢了。
1: 嫂子，
2: 我送你。
0: 慢走啊。

0: 行了，就别送了。
1: 没事，送送你吧。
0: 哎，注意身体啊。
1: 放心吧，比你强。慢走啊。

0: 这是乐言，这是石头，叫爸爸。
1: 嗯，可能孩子是这几天没休息好。那边有个屋子，累了的话可以去到那边休息一下。
2: 我不累，
0: 妈，我也不困，咱们什么时候走？不走了，暂时先住在这儿。
2: 你刚才在里头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东西。
1: 我不要，别拿这个出卖我。我告诉你，我是绝对不会叫他爸的。
0: 你爸掉的，老赵。你爸说，这个带胡子的是你爸，这小的是你，看，还有蝴蝶结。
1: 真难看。
0: 你爸怎么可能不要你呢？啊！

0: 十年前，我们被父母逼迫结了婚。三个月之后就去了日本，我哪来的两个孩子呀？
1: 十年前，你是三月份走的，小石头是冬天生的，十二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你算算这时间，是不是你的床？
0: 是个月啊，那你女孩呢？都14岁了。乐言是老赵的孩子，他媳妇儿生下孩子没几个月，就被保安科给抓去了，用铡刀扎死了。这孩子呀，命苦，老赵也不容易，一个人带着孩子，又当爹又当妈的。
1: 你跟老赵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去日本留学之前，给我留下了休书。一开始你娘不同意，后来同意了，我就一个人带着小石头去咱们县工信部了。老赵是我的上级，后来县大队和工信部被国民党给偷袭了，户头他们100多个人。
0: 全牺牲的。那天我跟老赵在外面出任务，躲过了一劫。后来我们就好上了。按照纪律，你这大老远的从武汉跑到上海来执行任务，怎么能带两个孩子呢？咱们老家也被日本人给占领了，我总不能把孩子留在那儿啊。 最好的办法是把孩子送到苏区根据地，可这个是需要时间安排的，不能说送就送。我本来想着，反正是做外围工作，我就把孩子带在身边了。
2: 倒也是。
0: 还有一个原因，乐言生下来心脏就有问题，武汉那边没有检查的设备，医生说上海有洋医生，可以给他拍个 心电图，查查到底是什么问题。
1: 包在我身上了。
0: 你是说医生啊？

0: 我知道谁是叛徒，你还好，良心没全被狗吃。不是良心，是证据。杜建同志，这可不是随便说的。先说说你是什么身份吧，是梅机关，还是严警公馆？
1: 是李立行派你来的，还是中统、军统派你来的？我看出来了，
2: 因为你的一双儿女来了，你已经被这女的绑架了。
0: 杜泉同志，你不要因为儿女情长丧失了原则。别急啊，我说过了，是证据。
2: 什么证据？
1: 当我知道麻子这个代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代号呢？你看啊，陶玉玲，是个剥壳鸡蛋脸，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但是一点看不出年纪来。跟麻子这个代号好像挂不上什么钩。而您呢，大学教授，似乎跟麻子也扯不上关系。这些让我明白了，其实压根儿就没有麻子这个代号。
3: 代号吗？他就是个代号吗？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接头被人偷听了，而偷听的人听到老赵叫对方麻子，
4: 麻子，就自作聪明的以为共产党接头人的代号是麻子。直到刚才叶星辰来的时候，
5: 嫂子可真爱干净啊，是这么干净。
1: 我为了解释陶玉玲为什么一直没出来，于是就告诉她我的老婆为了省水，在洗澡的时候顺便就把袜子给搓了。我说的是事实。她出身寒微，十几岁才有了第一双袜子，宝贝的不得了。周围的人取笑她，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袜子。偷听的那个人一定是个北方人，把袜子听成了麻子。 于是，就向《时事六号》汇报，说共产党接头人的代号叫做麻子。这是之所以为什么陶玉玲并不知道这个代号，而你却能写出了麻子这两个字，因为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代号。
2: 湖北话，袜子，
3: 怎么说？
2: 麻子。
3: 天上就鸵鸟，地上我辈老，真成人了吗？
2: 狗特务，你对我们湖北人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我们两个大配合，整不死你小娘。
3: 你们不知道，因为这么一个方言的代号，就定我是叛徒吧？
6: 你在来的时候，路上撒了白面容做记号，被我注意到，所以我一进门的时候才检查了你的手。很可惜啊，外面下了一整夜的雨，你的人不会来救你了。本来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你说好好的来寻夫，那为什么把孩子放在旅馆里边不带着？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直接控制住，突然带到方家树家里。命令，继续。结果怎么样了？一切正常。是这个陶玉玲，她耍了个心眼儿，先去试探一下方家树有没有相好的。如果有呢？ 他就打算不让方家树见这俩孩子了。还有什么？还有，开门的时候多等了一会儿，陶玉玲在洗澡。
7: 孩子都没接，洗什么澡啊？
6: 人家两个人久别重逢，他没忍住呗。
0: 十年没见的童养媳，那肯定是不准备要了。这也能一见面就没忍住？
6: 这谁说的准啊？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在陪我吃宵夜。
1: 开的，哎，开的。没不是很多，有点人，就跟他吵啊，不搞不赢了，不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尽是年轻人口出来不喊我三哥，喊三叔的都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职工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水果我在这儿，三个糕饼呢2个，2个糕饼呢3个，那3个糕饼呢4个糕饼，我差不多得。
6: 龙虾牛肉啊，要得哈。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0: 不止羊肉，全部是活车型，这就是幸福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

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腌的多久一点才酸。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炖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很。
4: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大子吗？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5: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了，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难过，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人家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过来买，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买没？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啊！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阿达。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花豆嫩香就更出味。自香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香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八十得半。
7: 你觉得他们家特色菜是哪个？就你每次来都。
8: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9: 牛肉。
10: 牛肉。
9: 辣。
10: 自贡人都会吃辣。
11: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12: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13: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10: 我说辣的口角。
12: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拿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的。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因为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咋子点呢？走很远专门开车那点呢？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你想了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1: 来，喝酒，喜一杯，嗨，
14: 快乐哈，今天。
15: Thank you.

0: 我没喊的，
1: 。
2: 喜欢吃，跟你一起吃宵夜，尴尬了。
3: 哦，我叫李思颖，我和我的小妹妹，然后跟小妍一起吃宵夜。她会跟我说很多很多的那种小秘密啊，希望她开开心心、快乐的成长。
4: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颖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3: 安姐撒花。
5: 喂，你来的哟？来四川烧烤要给我们包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着你的。
6: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7: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麻包烧的老板。
8: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儿，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7: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儿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儿。
9: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10: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儿的，真的。
8: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炸腥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那个锡纸盒的最底下，那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特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那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特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啊，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腹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这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11: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12: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13: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7: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哎、没招呼好哈，兄弟伙。哎，可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滚蛋，滚蛋，兄弟伙呀，滚
7: 蛋。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我是龙啊的哦，
8: 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哦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己做落麦。两点钟大我几点钟还用的啊？
7: 是吧？
8: 不说了，今天晚上是不是烧酒提亲了呢？
7: 还是那个？
1: 明州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乐，
7: 蹦擦擦天团，
1: 天团乐，天团乐，
7: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8: 开这个烧烤店呢，除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14: 吃的感觉有生蚝的味道，
8: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都多，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13: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8: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10: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是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是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这个时候我最大印象是说的不一样的，
0: 说黄家驹的印象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凉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我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丫头随便装的玩意，来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夕阳红红叉叉天团，我们想和你一起吃宵夜。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4: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5: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gal！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
11: 三二一，
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1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优安澜号日前在南海投运，贵州产细薄钢缆牢牢牵稳风电平台，可以抵御17级台风。
0: 多地积极推进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建设，打造响应更快、续航更稳、效益更优的供电方案。
1: 这个升学季，黄平、赤水等地种树待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嘉奖鼓励勤学笃行，让崇文上学、检阅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
0: 第四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

0: 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船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能源加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夏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携程数据显示，在欧洲入境避暑城市订单增速榜上，六盘水、遵义、贵阳分别同比上涨112%、50%、24%，生态禀赋成为贵州文旅亮眼名片。
1: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当我触摸这些岩石，呼吸这里的空气，听到河流的水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2: 山水滋养人文，人文反哺山水，乌江碧波之上，桨板赛艇穿行于青山峡谷之间，乡土赛场之外，游客们沉浸式走进贵州依山水而生与自然相融的民族文化。
3: 这里美不胜收，也风景如画，
4: 大家共同制作出了精美的马尾绣蝴蝶作品，作为此次贵州之行珍贵独特的纪念。
2: 火爆避暑生态游的背后是贵州久久为功的生态守护，全省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治理能力，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全省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8.8%。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在安顺平坝固达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服务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300项国家重大工程，远销6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废铜、铝等固体废弃材料100%回收利用，配套环保生产设施，实现资源闭环、山水减负。
5: B 式冷却塔及离心式分离机的投入使用，我们累计节约了56吨拉丝液，冷却效果更佳，用电量也更低，真正做到了环保、节能、提效的三效合一。
2: 在六盘水，传统煤化工迭代新生，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落地首钢水缸，煤锦华宇、金兰盛锦新材料等龙头企业打通煤炭清洁转化、氢能综合利用、固废循环再生全链条。
6: 以循环经济引领资源吃干榨尽，通过产业链的延伸，动煤的价值能再增长10%。
2: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稳步推进，并且转向风光火储多元协同。至今，上大压小一底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在威宁的高山之上，风力发电机绵延山脊，光伏板铺就蓝色海洋。放眼全省，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达207.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以上，同比增长2.3个百分点。
7: 我们正在谋划22个风力发电项目、6个光伏发电项目，并延伸配套电网优化与储能建设，继续构建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体系。
2: 绿水青山更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福祉。贵州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清新的空气、固碳的森林、清澈的河湖都可统计量化，精准转化为发展资本、富民资产。六盘水是抢抓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机遇，聚焦煤电、钢铁、冶金、化工等地方支柱产业，建立以减碳实际为核心的新型融资评价机制。从2024年底至今，全市投放转型金融贷款11笔，累计5.93亿元。
8: 企业转型效果越好，利率越优惠，额度越充足，审批越优先。目标是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低碳领域，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
2: 黔东南州深化林业碳汇改革，探索国企加林农集中收储模式。台江、丹寨、雷山等县已获批省级林业碳票。毕节创新司法加碳票协作机制，破解传统生态修复周期长、评估难的瓶颈，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从试验田精耕细作到新型区开拓奋进，十五五期间，贵州将加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永续常在。
4: 前瞻时评，把含绿量变成含金量。今天是全国生态日，报道里的几个数字值得细评。欧洲入境避暑订单中，六盘水同比大涨112%，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4000万千瓦，占总装机44.1%，绿色经济占比达48.8%，含绿量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含金量。生态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发展优势，超碳一号让传统煤电有了绿色新活法，转型金融贷款把企业减碳实际转化为信贷红利，林业碳票让空气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把生态资源当资产来经营，靠的是改革破题，机制创新。贵州正在持续趟出两山转化新路子，这条路守的是底线，拼的是定力，赢的是未来。生态红利贵在可感可及，把含绿量做实，把含金量做足，持续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堵点，用好碳汇资源、绿色金融等创新工具，做强清洁能源、生态文旅等赛道，美丽贵州的新风采才能在青山绿水间拔节生长。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事，于8月15号胜利闭幕。副省长张静平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
4: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近日在我国南海东部海域正式投运。作为平台核心部件，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9根永久细薄钢缆和18根安装钢缆，承担了把整座平台定在波涛之上的关键任务。海面上，126米长的风机叶片缓缓转动；海面下，9根超100米长的钢缆绷紧拉住整座风电平台。绿电通过海底电缆送达3.8公里外的陆丰油田。
9: 要想将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稳稳地定住，关键就在于我们提供的9根钢缆向下拽，浮体平台向上拉，一拉一拽形成强大张力，将平台牢牢固定，可以抵御17级台风。
4: 张力腿平台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最高的浮式风电平台，其设计建造安装在国内尚属首次。贵州钢绳从2025年9月开始组建专业团队，研发制造实现了全国产化，其中部分钢缆还植入了国际首创的光纤光栅传感器，相当于给钢缆装上了智慧神经，能实时感知钢缆受力状态并发出预警信号。
10: 细薄系统每根钢缆至少能承受2500吨的拉力，应用场景对疲劳寿命、耐腐蚀、延伸力、长度精度等指标要求很高。研发过程中攻克了覆套与钢缆本体相对滑移、钢缆在线应力应变、毫米级精度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创造了锁体规格、锁结规格及植入智慧传感器等4项全球第一。
4: 稳定可靠的供电保障体系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一环。针对煤矿应急电源响应更迅速、续航更充足的需求，省能源局积极推进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在日常有2套独立供电线路的双保险设计之外，在为应急电源开展升级工作配上了一个充电宝。 省能源局自2025年启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这套大型储能电源就相当于一个大型充电宝，按照建设标准实现1分钟内完成供电切换，并保障核心负荷运行不低于60分钟。
11: 如果当监测到双回路都失电了以后，这里会给它信号，然后我从这里一键，它就自动给它电供上了，不需要

0: 到现场去操作的。
1: 目前这家企业已安装了两套储能设备，单套功率5兆瓦，总投资1250万元，项目获得了省级储能应急电源建设财政奖补200万元。
2: 煤矿采用储能作为应急电源是未来的趋势，是安全和经济效益兼得的新模式。
1: 同时，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还能通过峰谷电价政策节省电费，企业可在夜间谷段充电，白天峰段放出部分电用于生产。这家企业去年建成了一套5兆瓦的应急储能电站，并通过平级两用运营模式获得收益。
3: 这套我们应急电源设备啊，投入的话大概在500万左右，政府补贴我们143万吧。应急电源设备以前是纯投入，现在可以通过峰谷电价以后呢，降低了我们运行成本，在峰值的时候是6毛钱一度，然后在低谷的时候电价呢才是1.5毛一度，一年已经产生效益16万了。
4: 杭州市率先启动了煤矿应急储能系统示范项目落地，按照专项奖补政策，对符合标准的项目按总投资30%予以补贴，单矿最高奖补200万元。
1: 目前，贵州已在六盘水、毕节、遵义等地推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标准化建设。5个煤矿的应急储能电源已通过验收，10余个煤�矿正在建设中。
5: 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名单日前公布，共19人入选。他们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扎根各行各业，积极担当作为。今天我们走进他们当中的两位，首位红色地标的消防卫士林虎兰，带领群众振兴乡村的村支书黄家高。
6: 清晨，遵义会议会址旁的会址消防救援站内，站长林虎兰正俯身检查执勤装备，逐项测试校准卡扣，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这是他15年来从未间断的晨间习惯。从军营奔赴消防一线，15年来，林虎兰带领队伍累计处置各类灭火救援任务4500多起，营救遇险群众100多人，化解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000多件。立足红色景区核心区位，林虎兰带领队员常态化开展景区值守，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同时深入街巷社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在我们日常为群众服务当中，他能够很敏锐地去捕捉到哪一些人需要帮助。
8: 作为遵义会会址，我觉得非常光荣，只要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挺身而出，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始终把军人的本色用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6: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木岗冲村，村党支部书记黄家高和村民们正忙着直播带货，现场采摘，实时展示，在线答疑，农特产品通过云端销往全国各地。
9: 我们这个养活的是我们自己本地农户自己种的哈，非常清脆，口感非常好。
6: 退役后，黄家高回到木岗冲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从2017年开始探索电商助农，
9: 每天都有10多吨的农产品从我们银川飞向全国各地。
6: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木岗冲村已建成4家电商直播基地。2024年至2025年，全村电商销售额突破1.1亿元，带动300多名农户就近就业，村民人均年增收2万多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0万元。
10: 我们村路修的又平又宽，我们骑着电瓶车、三轮车，又能把农产品水送到仓库或者冷库，黄书记手把手的把我们培训出来，在家门口就能把钱挣了，还有很多的就业岗位，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9: 我将会立足自己的岗位职责，打造我们自己家乡的特色品牌，把我们的农产品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做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11: 这个升学季，黔东南州黄平县、遵义赤水市等地积极推动种树带燕新风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讲学鼓励逐梦前行，让崇文上学、简约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
1: 在黔东南州黄平县黄飘村，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为各学段优秀学子逐一发放奖学金，学子们亲手种下一株桂花或银杏，寄托蓄力成长、勤学笃行的美好寓意。
12: 上一课属于我自己的书一样鼓励我学习，我以后会争取考研考博，然后回馈家乡。
1: 2020年有村民倡议通过种树这样简约庄重励志。

0: 暖心的方式庆祝孩子们站上新起点，同时设立村级讲学公益基金，嘉奖勤学学子，倡议得到全村群众积极支持。几年来，黄飘村累计发放奖学金超14万元，奖励学生250名。村里每年都有新树苗栽下，助学奖励也不再只针对高考考生，还拓展到了各学段的勤学学子，重学重教的氛围在村里越来越浓厚。
1: 破除大抄大白陋习，减轻村民人情开销，激励学子勤学上进，励志成才。
0: 在遵义赤水市复兴镇，高考学子凭录取通知书就能认领一棵桂花树或柑橘树，当地为每棵树木建立成长档案，记录下学子的信息和心愿寄语，
2: 就像给自己种下一份期许，也激励自己在大学里面踏实求学，不断进步。
0: 目前复兴镇已有300多株人才树被认养，这样的方式也在赤水市推广开来。
3: 我们把力学崇文与和美乡村建设相结合，既保留金榜题名的仪式感，又摒弃大抄大办人情攀比的旧书，群众亲手栽种参与其中，感受文明新风。
0: 8月10号凌晨，贵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孤身出行的盲人王大哥拨通了110求助。当铁路民警赶到他面前时，王大哥伸出手告诉他，只有摸到国徽我才不害怕。这一晚，铁路民警刘兆硕一路陪伴，用贴心细致的守护完成了一次从托付到信任的温暖抵达。
4: 这位王大哥来自河南平顶山，做了20-30年盲人按摩，这次孤身一人出门找工作，想从贵阳火车站转去上海试试，但此时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想取钱又根本不知道网点在哪里，于是他拨通了110。贵阳铁路公安处贵阳站派出所民警刘昭硕接警后迅速赶到他面前，见面那一刻，王大哥提出了这个要求：
5: 因为你们土地上是国徽，只有我摸到你们国徽，我才不害怕。
4: 接下来，刘昭硕扶着王大哥找到了取款机，取了钱。
6: 输入密码，我不必要。
5: 没事没事，放心吧，一切正常。
6: 2、3、4、5，好
4: 了。得知他一整天没吃饭，又带他来到小饭馆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炒粉。6:03，刘昭硕把王大哥安全送回候车室。帮他手机充上电，一遍遍叮嘱：
6: 出门在外啊，把那个自己的钱财啊保管好。
5: 警官，警官，放心吧，听你的。
6: 车上也有警察的哈，遇到问题及时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讲都可以。
4: 早上9点，王大哥顺利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一个看不见的人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一枚可以亲手触摸的国徽。有网友说，摸到了国徽的轮廓，就摸到了平安的承诺。
7: 没有遇到旅客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我们的国徽，能有这样一份安全感，强大的祖国永远在我们身后。国徽的意义在这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
4: 眼睛不变的王大哥需要用手去抚摸国徽，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看到那群背后有国徽的人时，便感到无比的安全与踏实。他是翻山越岭将公平正义送到乡野山间的那个人，他是推车后拒绝报酬亮出自己信仰的那个人，他是洪灾后冲到一线挺起中国脊梁的那群人，他是无数个平凡岗位上身负使命的人们用一次次的回应接住的信任，守住的依靠。国徽所在就是信任所在，力量所在，心安所在。暖心的一幕经过公安部视频号、央视新闻视频号、新华网等媒体转发后，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动情评论。平安贵州铁警这样回复网友：
8: 这也是我们民警的一堂课，把人民举过头顶，把国徽贴近民心，用每一个平凡日夜的坚守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9: 今天第4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在遵义美术馆开幕。本届影像文化周聚焦贵州4大文化工程建设，共计推出30个主题展览。在遵义美术馆海龙屯土司小镇，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3大展区联动展出，让摄影爱好者们沉浸式感受融通内外的影像魅力。 在遵义美术馆，为了而来前向记忆贵州影像前行观展览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驻足。这座展览以一位创作者加一个贵州故事的方式，展出本土摄影师镜头下民俗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的作品，其中安顺屯卜地戏尤为抢眼。
10: 我们到普定火焰山采风，下山的时候就在一个小树林里边，觉得光影很好，无意的拿起相机就拍了一点，用了一些多重曝光碟片的艺术的手法，同步文化作为我们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之一，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我们本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我后期会针对劳动者乡村变化深耕内容。
9: 开幕式现场还为优秀青年艺术家、优秀策展人等颁奖，鼓励摄影创作者扎根本土，持续产出优质影像作品。展出期间，金砖国家影像、青年摄影创作及贵州本土民俗纪实等主题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历经四年培育，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已成长为立足贵州、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影像文化 IP 活动。
11: 国际上来这么多的摄影人，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贵州啊，本身创作是非常资源丰富的，从人文、从民族、从自然风貌非常有特点。通过影像，让全世界走进贵州、走进海龙屯，进一步的了解今天的贵州。
9: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贵阳举行。本届赛事参赛组别为14岁以下年龄段，届时将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泰国、越南等国家的精英青训队伍以及国内优秀青训队，共计16支球队展开角逐。赛事还将制作 4K 高清转播信号，覆盖省内主流媒体、国内体育垂类平台及东盟国家传播渠道，进一步扩大赛事的国际传播力和品牌影响。
0: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关注，这个暑期游贵州看四渡成了不少影迷的选择。娄山关实景演出、贵阳红飘带持续火爆，都匀螺丝壳取景地民宿一房难求，龙里寺里借助影片热销。数据显示，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60%，仅凭电影票根就撬动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农民日报头版报道，毕节创新基层服务模式，279个乡镇推行赶集日摆摊街访，乡镇干部轮流上街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目前全市近2000名干部累计接待群众9000人次，收集诉求4651件，一半以上当场化解。
9: 今天，2026年贵州省全国生态日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在贵阳举行，现场为2026至2027年度青青河保护河湖志愿者、小林长志愿者颁发聘书，并开展了生态环保知识咨询、便民服务等活动。
0: 新闻播送完了，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溪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溪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

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三月三、六月六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有以邓恩铭故居为代表的十六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

0: 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您看这我们该怎么弄啊？
1: 这里，明白了吗？
0: 明白了，谢谢贺专家。
1: 贺专家，白慧，你干嘛去啊？
2: 我刚给韩厂长量完血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没休息好啊？
1: 最近一直在赶图纸，
2: 还是要多注意休息。有什么需要来找我就好。
3: 站住！别跑！站那
4: 儿！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严冬，退后！你冷静啊！
5: 退后！再向前一步，我就杀了他！
6: 武瑞，你冷静点，把刀放下，千万别干傻事。
5: 开什么玩笑，你先把枪放下。
4: 武瑞，你把何专家放了，我们跟组织申请，争取宽大处理你。
5: 你们所有人的命都没有他的命值钱，他的生死就握在你们的手里。别废话，我弄一台车，快！
7: 武瑞，你小子可别反魂啊！
8: 武瑞，看在师父待你多年的份上，把刀放下，咱可不能一错再错。
5: 师父，对不起了，就当从来没有我这个徒弟。
9: 牛师父，冷静啊！
8: 武瑞，
6: 武瑞，你想想，你现在死了，谁会高兴？是你背后的主使，他们现在把你当枪使，你现在这样死了值吗？你现在还有机会，把刀放下，争取宽大处理。
10: 吴瑞，你的刀不能再用力了，再用力他的动脉就会被你割破的。
5: 滚开，滚开，背后。
4: 白慧，别过去。
10: 吴瑞，
5: 退后，
6: 别过来，
5: 退后。
11: 小心。

0: 倒是喜文姐，你还好吧？
1: 百惠，我当时我都懵了，你真的太勇敢了，要不是你，我……
0: 别这么说，其实是红梅姐救了我们。我当时也是懵的，就是觉得不能让你出事。
1: 这伤怎么样了？
0: 真的没事，你放心吧。
2: 哎，这得缝个七针八针的。

0: 虽然我们晚了一步，但毕竟把武瑞给挖了出来。贺专家也算是有惊无险，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能泄气。我
1: 是气我自己，怎么就没抓到活口？朕应该亲口问问他，到底谁是同伙。红梅，这事也不能怪你，你要不是把他击毙了，这贺专家可能就没命了。
2: 一枪结果这狗头，真是便宜他。我们击毙一个特务，就少一个特务，这也是一种胜利。我还记得当年战场上，对面的狙击手，我带队跟他对峙了6个小时，他们以为我们已经走了，所以提前移动，最后被我们给击毙。现在也是一样，特务能忍，我们要更能忍。
3: 可这不一样啊，少了一个活口，我们还有这么多未知的线索，这可怎么办？
4: 现在他场内的同伙一定已经知道消息了。队长，我想会会这个厉秋晨。

0: 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去图书馆找了点资料。你怎么没上班啊？我今天夜班，白天帮我爸跑跑腿。看什么呢，红梅姐？红梅姐。
1: 一个熟人，刚才，你去哪儿？
0: 我给傅伯伯送药，他最近总犯病。
1: 你胳膊上还缠着纱布，别乱跑。嗯，
0: 我先走了。

0: 东西拿到了，
1: 没有。你没有见到飞狐？见到了。刚刚在巷子口，他示意我后面有尾巴，要不是他发现，咱们就暴露了。
0: 这个飞狐啊，跟他爸一样不简单。我们只能另寻机会了。秋银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有任何损失。
1: 死了？是的，飞狐也对此心有余悸。
2: 为什么会暴露？现在说这些还重要吗？
1: 好在他被灭口的时候没有透露任何信息。
2: 事关飞狐的安全，我们得防止他们顺藤摸瓜。
1: 你放心，飞狐做的非常好，一气场的人都很信任他。这也算是秋银最后一次表现了。
2: 我会向上峰为他请功的。你知道刚刚在巷子口谁跟着我吗？庞红梅。你暴露了。
1: 不至于。我觉得他应该是对我的身份还有所怀疑。
0: 飞狐提醒过我们，大家都要小心他，蚯蚓就是栽在他的手上。
1: 你对这个庞红梅了解多少？
2: 我得想办法会对这个庞红梅。
1: 让他打消对我的疑虑。你最好离他远一点，越远越好。猴子、壁虎、蚯蚓全部都是栽在他的手上。
2: 那我就更得会会他。
3: 大娘，季专家，大娘，请不要动他。 刚做完手术，见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是，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红梅姐，你怎么在这儿？
4: 唐公安，白大夫，你怎么会在这儿？一个人静静，想些事情。你说，我父亲当初会不会也像我这样，站在这卢河边，看着这里？哎呀，卢门这个地方也不大，凡是到过这儿的人呐，都会到卢河来看看的。
1: 说不定啊，你父亲也来过这儿。
4: 是，卢门也不大。对了，我刚看白慧送药去了。哦，哎呀，我这不腿脚不好啊，送个药啊，帮着干点什么，也就都靠他了。啊，王公安，那我先走了。

0: 我们需要您的医术。
1: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2: 想得太天真了吧？告诉我，怎么靠近楚怀秋？
1: 我会来创造机会，安排所有的一切，而你需要做的是准备好你的药。
3: 白大夫，别让党国失望。

0: 整个实验舱的关键部位都要进行严格排查，这件事情呢由韩厂长和车间的赵主任亲自组织人手进行逐一排查。丁谦，这件事情你负责，有任何问题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0: 冯斌啊，
2: 到。
0: 武瑞最近接触的人都调查了没有？
3: 查过了，队长。他除了宿舍还有车间的工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0: 他最近总是流鼻血，好像又在出事前几天还找白慧给他治疗过。
3: 白慧。
4: 白慧给他治疗也属于正常的，白慧救了贺希文，他怎么会有问题？
5: 一码归一码，现在武瑞死了，所有的秘密需要我们自己来挖掘，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能放过。
0: 没错，我们不能放过一个坏人，也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这件事情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

0: 哎，白慧，
1: ，
0: 我心疼坏了，本来想去医院找你，但是怕别人发现。
1: 你做的对。
0: 怎么了，白慧？你跟我说实话，那个吴瑞是不是你们老师那边的人？那他会不会指认你？他人都死了，死人怎么说话？但是你这个老师还是不能相信。他今天可以这么对吴瑞，明天就可以这么对你，太危险了！不行，咱们还去自首吧。现在还来得及。
1: 吴瑞是被红梅姐枪毙的，我们做的事也是要被枪毙的，我还不想死。你放心，我老师不会这么对我的。等到那边一安排好，我们就走。
0: 真的？可是，咱们两个走了，那你爸呢？
1: 我爸也去，但是我们分开走。 他年纪大了，我怕他担惊受怕的，身体受不了。还有就是，我现在还不想把我们的事跟我爸说。

0: 等到香港再跟他说实话。
1: 好，还是你想得周到。不过这件事情一定要快，夜长梦多呀。
0: 你放心吧。你知道密闭舱实验在哪儿吗？
1: 你怎么还想替他们大胆小心呢？
0: 我当然不是。我老实说，等到密闭舱实验的时候，他们的人力警力都会集中在那儿，就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方便我们走。
1: 具体厂长没有说在哪里，但是只知道咱们厂的后山。
0: 那我们就绕着后山走。
1: 百惠，经历了这么多，就不害怕吗？
0: 不怕，但是有你在，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不能再对我有二心，不能再怀疑我，知道吗？
1: 知道了。
2: 哎，小慧
0: 啊，
2: 哎，小陆秘书，哎，
3: 白大夫您好，
2: 下班了，您
3: 白大夫，
2: 这不进屋，在这说什么话呢？
3: 没有，我找白慧说点事儿，这就走了。
2: 哦，那你们说。啊，
0: 那明天见。
3: 好。
4: 嗯。哎，这小陆秘书，心事重重啊。
0: 是吗？
4: 嗯。
0: 可能最近厂里太忙，累的。
4: 哎呀，你这胳膊怎么了？
0: 啊，不小心划伤的，没事儿。
4: 哎呀，怎么总是不小心？重不重啊？
0: 不重，今天他们都给包扎了。
4: 哎呀，你看看你，
2: 下班还不赶快进来？
5: 白慧，
0: 哎，
5: 葛云姐。郭叔来电话说让你中午去给楚工做推拿。
6: 楚工肩膀好像不舒服了。
5: 是吗？
6: 嗯，
5: 那需要煎药吗？哎呀，这个我倒没问，应该不用吧。别忘了啊，中午。
0: 哦，知道了。

0: 就这儿算了。这是肩颈穴，用双手拇指按压1分钟，然后再按揉2分钟，局部感到酸胀就可以了。哎呀，这段时间啊，确实有点累，白慧同志啊，又麻烦您了。楚公，您太客气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1: 对不起啊，
2: 红梅，你今儿怎么想起丁白慧了？你不会怀疑她吧？
1: 我不是怀疑，可能是我想多了吧。
0: 好，我马上过来。挂了啊。对不起啊，白慧同志，我有点事儿，耽搁2分钟。
2: 主公，要不我先回去，一会儿再过来。
1: 没关系，你就等2分钟啊。

0: 哎，陈队长，啊，主公，哎，都到门口了，打什么电话进去嘛？哎呀，
1: 我这不是害怕耽误您休息吗？<笑>什么事儿？说，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想问一下您，生存实验室的时候，专家组都有谁参加？
0: 年轻人都非常踊跃，可是只有15个名额呀，我想这样，投票表决。
1: 啊，主公，您看这样行吗？给我们。
0: 也留2个名额，啊！你们想体验一下这种生存极限啊？这可是个考验呐！<笑>我想再难也难不过炮火连天的战场吧？嗯，<笑>好，我考虑考虑，
2: 那就辛苦楚公了。哎，我这都快把楚公问烦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0: 队长，我看这个白护士啊，真是个好姑娘。这楚公走以后啊，人家就踏踏实实打扫卫生，什么书桌、书柜、保险柜都躲得远远的。
3: 这吴瑞现在死了，但这个案子并没有结束。这样，你和长城去查一查，看看这个白琳到底是从哪儿来的。
4: 是。
0: 怎么，还在担心白慧啊？
4: 队长，我也希望是我想多了。 可是这一切都太巧了，偏偏在我追踪厉秋晨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我就开始回想，从一开始张阿水的案子，到后面丹阳坠崖，再到现在的吴瑞，每一个案子他都牵扯其中。更何况现在白明翰的身份还没有调查清楚。你说的这些呢，我都理解。但是这个吴瑞啊，毕竟是葛主任的患者，葛主任把他交给白慧呢，也是比较合理的。现在我们唯一缺少的就是证据。
0: 至于你说的那个厉秋晨，你觉得他跟白慧之间有没有什么关联啊？现在还不好判断，但确实是白慧转移了我的视线。啊，进。
5: 哎，
0: 啊，裴章，
6: 正好都在。嗯，
0: 裴章，
6: 什么事啊？
5: 那个，我表哥让我帮他带个信儿，他想邀请庞红梅同志下午一块儿去爬个东山。
0: 好。
5: 我？对啊。
4: 为什么？
5: 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没事儿，如果你不想去的话，那我就跟他说一声。
4: 没事儿，我去。
5: 行，那我去告诉他啊。你们先忙。
4: 辛苦佩章了啊！哈，你看看，你刚刚跟丢，这又主动送上门了。我去会会他。
0: 好。
4: 厉先生，就你一个人。
0: 本来约了裴章跟丹阳他们吧，你们那儿太忙了，我又不能爽约，就自己过来了。
4: 也是，他们现在工作确实挺重的，理解。
0: 科学家嘛，走吧。
4: 好。您这布朗相机是50年的第一代吧？
0: 观察的还挺仔细啊，你是不是见到每一个人都要先观察一遍啊？
4: 别介意，职业习惯。那你能不能也分析一下我？好啊，说错了你可别怪我呀。
0: 说来听听。
4: 比如说，我们见过没几次，但是每一次不管你穿什么，鞋一定很正式，也很得体。这说明。 你应该是一个很有主见、很独立，而且很重规划的人。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凡事你都喜欢制定计划，然后执行。
0: 那照你这么说，我岂不是没什么缺点？
4: 也有，就是太完美主义，你不允许你的计划有一点的纰漏。
0: 没想到咱们庞公安还是个福尔摩斯。
4: 那只是小说里的人物。
0: 我能叫你红梅或者庞小姐吗？
1: 都可以啊，怎么走？
0: 我得想想，这毕竟十几年没来过了。这边吧，这边应该比较近。
1: 好。

0: 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1: 哇，黄小姐，你不喊两声吗？
2: 不了吧，没什么意思。
3: 你对每个人都这样啊？
2: 什么样？
4: 哦，你对季专家不这样。
3: 哎，我忽然明白一件事情，也许你心里面喜欢的是季专家。
2: 咱们才认识几天，怎么会有这样的感受？
3: 直觉，一个男人的直觉。而且我这个人的直觉向来很准。
2: 好啊，聊聊你的直觉。
3: 我的直觉啊，就比方你现在心里面一定在想，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约你来爬东山。
2: 所以为什么呢？
3: 因为我欣赏你，我欣赏你的率真，欣赏你说话时看人的眼神，欣赏你。
2: 这好像不属于我们工作范畴之内。
3: 被我说中了。OK， 如果你不想聊这个，那咱们就换一个话题。
2: 你这次回来，不会只是为了带个相机来游山玩水、走街串巷的吧？
1: 为什么不呢？这是我的家乡，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木都让我流连忘返，我怎么看都看不够。

0: 对了，下午会有大事发生。
1: 什么事儿？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厉先生还真是喜欢卖关子。
2: 你听，
3: 听见了吗？
2: 多么好听的鸟叫声，咱们别惊扰到他们啊。

0: 这可能是我一生当中拍的最好看的人像了。
1: 要不我在这给你拍几张照吧。
2: 不了，我不喜欢拍照。谢谢。
0: OK， 那太遗憾了。

0: 谢谢。
1: 欢迎爱国华侨立秋晨先生讲话。
2: 大家好，这次回到祖国，我深切地感受到新中国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还有你们一张张热情洋溢、充满幸福的笑脸。这次将大华铜矿无偿捐给国家，是家父的遗愿。今天我很荣幸能替家父达成这个愿望，同时呢，
0: 我也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希望可以允许我在矿上工作一段时间。家父生前对这个铜矿有着很深的情感，我希望我能够在矿上也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谢谢大家。
3: 队长，省厅送来加急文件，你看，是省厅调查叶先坚的资料，与李光明在狱中供述的基本吻合。
4: 南山培训班，队长，
5: 回来了。

0: 啊，陪着厉秋晨去了一趟东山，又参加了捐赠仪式，怎么样？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一点？这个厉先生作为爱国华侨，又是捐铜矿，又是深入农场，确实是让人挑不出毛病。但是从我跟他的接触里，我总觉得他不够自然。
1: 啊，说说看。
0: 那天我在图书馆跟踪他，他在15分钟之内看了3次表，往门口看了4次，很显然是在等人，而且书还没看完，急匆匆就走了。但
1: 只有这些也不能断定他就有问题啊。
0: 所以还得继续盯着。
1: 嗯。
0: 这是什么？
1: 老师刚送来的资料，能你看看，能不能看出哪个是吴瑞？
0: 南山少年班。
1: 这个，老师通过省公安厅查清了叶芊芊现在的情况，寇雪松之前主持过南山培训班，上面照片上的这些孩子都是该班的成员，
0: 所以叶芊芊也是学员之一。
1: 没错，武瑞也是。这资料上还显示，该班一共有13名学员，8男5女，只有编号，没有名字。
0: 这个寇雪松连孩子都不放过。
2: 也只有寇雪松才有这个无耻的行为。照片上的这些人，除了跑去海外的，留在内地的，或死或者被抓的，仍有一个人成谜啊。没有线索。据说大北监狱关押着一个被捕的学员，老师正在跟那边取得联系，进一步了解情况呢。
3: 嗯，你的最严重的还不是胃病。
4: 外无克邪，内无食热，脉搏一强一弱，收缩得很不均匀。金币，啊！别说的那么玄，让你做的药做好了吗？
3: 这是雪狼交代给我做的，我必须得亲手交给他。这个规矩你应该比我明白。
4: 谢谢了，白大夫，相信您一定能够妙手回春，药到病除。
5: 张局长，你看那边。主公，主公，哎，楚工，啊，张局长，
6: 辛苦了，
5: 韩站长，
6: 辛苦了，楚工，那我去忙了，
5: 你忙。
7: 那个，徐文啊，
5: 来。
6: 张局，韩厂长，
7: 嗯，
5: 您给首长们介绍一下情况。
6: 这个密闭舱是完全按照模拟潜艇的气象条件所设计的。
5: 并对里面的空气进行了实时监测与控制，列入了温度、湿度，还有压力等等。这里完全可以满足模拟性、气密性、安全性居住性。这里呢，总共分几个舱室，参与进入实验的工作人员可以长期居住在这里面。你们看，这个是双层观察窗，双层活口，双层进出门，后勤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这里进入第二道门，以便更换人员，也可以保证密闭室和外界不直接相通。 看来在外面很容易的事情，到了这之后，都会变得很艰难。
8: 嗯，是啊，
9: 好疼啊！什么东西在咬我？
10: 好在毒性不是很大，送来的也及时，不然就得去市医院吊血清了。你们以后千万要注意，不能再被这东西咬了。
11: 楚工，这次幸亏有白慧在，他懂草药，也知道东山那些有毒的东西。单凭伤口就能判断出来是被什么咬的了，这要是换了不懂的，哎呀，恐怕真不能治得那么及时。
8: 谢谢白护士啊。
10: 您客气了。
11: 人没事就好啊，但是这件事也提醒我们了。
10: 这山里除了蜘蛛，那还有蝙蝠啊、蛇呀，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来，不能常待呀，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11: 楚工，
10: 哎，
11: 我建议啊，对咱们实验场进行一次全面的消毒驱虫，而且以后你们在实验的时候，应该有医护人员在场，
10: 嗯，
11: 这样才能更好的保证专家的安全。
8: 哎，这是个好办法，我同意。哎，
11: 这个很有必要啊。
1: 楚工说的是。
0: 各位稍等。
1: 丁姐，这是张局的批示，请他们进去出征小组，你看一下。
2: 小雷，带咱们进去吧。
3: 你负责这个区域啊，都要凭打道。这边，这边，你过来，这边，还有桌子底下都要喷到啊。
0: 好的。
3: 哎，白慧，你过来。这么大的设备，你看那还有床呢，这太窄了，能睡下人吗？
4: 这应该都是模拟潜艇的环境吧？这都是机密，出去别跟他说啊。
3: 知道了。
4: 干活。
5: 罗主任，这个区域已经喷完了，还剩一些消毒液。
3: 哦，那我们进实验舱消毒。
5: 好。
6: 哎，葛主任，请不要随便走动。
3: 啊，同志，是这样啊，我们还有一些消毒液，倒掉就浪费了。我想进实验舱也彻底消毒一下，不放过每一个死角。
6: 对不起，上级有命令，这里面不许随便进入。
3: 是这样。那好，那我们在门口消毒一下可以吗？
6: 啊，可以。
5: 好，
3: 这个区域啊。
5: 好。
0: 约鹏后没去爬山，一点收获都没有，倒是他不停地在试探我。
7: 飞回来情报了，他们的实验地点设在仪器厂的小后山。抗战的时候，卢门警卫部在小后山挖了一个防空洞，一是用来人员防空，二是用来放战备物资和枪械弹药的，就在这附近。但是现在还有个关键的信息，他们可能不知道。当初我们准备挖一个二号防空洞，但是因为战局变化，还没施工就结束了，就在这一号防空洞的山对面。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个洞口了。
8: 哎，人都去哪儿了？
9: 都去忙活防空洞了，那边现在是重中之重。
8: 谁给我的信？
9: 啊，我从门卫那边帮你捎回来的。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5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

0: 奇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古藏节是苗族最隆重、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之一。今年古藏节，苗族大学生李嘉辰回到家乡传承苗族文化，更要在苗族的相亲大会讨花戴，靠芦笙博得心仪女生的青睐。同时李桂云精心为儿女制作盛装，深入研习苗族图案，每一针一线皆含深情与敬意。古藏节成为家族团聚与爱的延续，这是对节日的感恩，更是文化与亲情交织的盛宴。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雷山县是苗族传统聚居区之一，这里山林密布，江河纵横，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特殊的地理环境使雷山保持着良好的自然生态与苗族文化。每逢金秋，谷物收割之后就是苗年。2024年的雷山不同寻常，在这个苗年，人们迎来了古藏节。
1: 像个嘉年华一样，特别热闹。
2: 贵州人太热心了，
3: 我在雷山
4: 等你来。
0: 古藏节是苗族最盛大、最神圣的节日之一。古藏节是雷山苗族同胞追念先祖创业艰辛的节日，内容丰富多彩，既有祭祀祖先，也有庆贺丰收。人们吹起芦笙，跳起舞，同时举办各类体育娱乐活动，使之成为苗族风情文化的博览会。在雷山县野利村，刚从大学毕业的李嘉辰从外地赶回来，上一次古藏节他没有太多印象，这次特意回来体验家乡最隆重的节日。大伯李国章是当地著名的苗族文化专家，李嘉辰从小受他的影响，也对本民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5: 讲古藏节的话呢，要讲这个礼法的基本知识。所谓贴文，就是对形象的认识。礼法呢，指观察形象以后呢，制定礼法来指导生产生活。自从使用木星历的那天，让老百姓知道季节，按照木星所指向的这个年份，作为有些量数品种的一个方法，就为了彰显自己在世俗当中地位， 写实自己的能力就击败这个古设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古装剑。这边前两年最后一年送过，他送的是封蒙古，也就是蒙古。
3: 你不要那么难牛。
5: 我们使用的也就是铜鼓了，因为蒙古呢在火灾以后呢，它容易消失，被烧掉，这是一个。第二个呢，蒙古的鼓呢，它有一个称为主鼓的，也就是用枫木打的，它要送到山上去，送到矮洞去，这个鼓呢就没有，也就是说这个鼓是不能打起猎所用的。古装剑的木器在黔东王呢，主要以轮山、开裂、太江，也就是环轮宫山这一圈，基本上完整的比较原生态的保护下来。
0: 李嘉诚没有想到，原来在古藏节的背后，有多姿多彩的苗族历史与文化。人们用古藏节来表达对先祖的感恩。党高村的李桂云在为孩子们准备过节的衣服。李桂云之前曾在外面打工，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经营苗族绣娘的刺绣和服饰产品。作为村主任，李桂云白天一直为古藏节的筹备工作而奔忙，做衣服的事儿只能利用空闲时间。古藏节上的盛装是苗家女子一生最重要的礼服，李桂云打算设计出新颖的图案，这也是她经营企业以来一直努力的方向。不过如何做到既特别又符合传统并不容易。苗庄苗绣传承数百年，每一个图案都有一个传说，蕴含着古老的观念和民间信仰。想要创新，就要弄清背后的符码系统。生于古老苗寨的李国章，多年在山寨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丰富详实的民间一手材料，使他能把苗族古老的宇宙观、生命观与苗绣传统图案融会贯通，生发出许多真知灼见。
5: 那么这服饰是有什么别来的呢？最早的服饰都是皮衣，由于官皮的时候，开口的地方需要加固，那么凡是加固的地方需要美化，这些图案不是随便画，这些图案是在天文知识的观察，对发明创造的观察，生产升级图案，把它换到这个地方，就形成了这个衣服上的这个图案，最后变成刺绣图案。蓝染的图案和刺绣图案都是同源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图案叫做平常说什么穿在身上的丝束。这个北二代这个图案呢是蝴蝶妈妈的图案，这个图案呢就那北小孩就意味着老祖先保佑小孩健康成长。所谓的蝴蝶崇拜，蝴蝶崇拜的本意就是茶崇拜，向往的是长寿，对长寿的追求，是一个美好生活的愿望。这就是我们刺绣上看到的蚕龙图案。所以这个刺绣呢，它边边是毛毛的，它没光滑。这个也是蚕的图案。蝴蝶崇拜就是茶崇拜，茶崇拜是因为那个茶。一生有四个变态，每一个环节都不同，最后他死了，他抓在里边死了，人们没看见，认为他到春天他又出来了，轮回的生命轮回，所以就是一个长寿文化。
4: 哦，原来是这样，这样来的。
5: 哎，对对对，就是这个叫长寿文化。
4: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老师的讲讲。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庆典礼服一定要绣上蝴蝶图案，李桂云设计了新的蝴蝶纹样，在蝴蝶翅膀两边绣上蚕虫，表示生命的轮回与生生不息。女儿就读于师范院校，即将毕业，目前在外实习。在李桂云心里还有一个未说出的心愿，期望有一天女儿能回来传承苗绣手艺， 继承自己创办的事业。
3: 妈，
4: 啊，啥把睡觉？
3: 我还要爸。
4: 要不要啊？咱们学校俺老师别干涉了嘞。
3: 哥他平时没上班呢，要把那学校的这些事情太弄完，让你时间让你时间考完。
4: 啊，你们也你如果保密啊，没别注意，如果我们保密的话，那我得要怕时间，要怕时间没考完。
3: 这边过过长假嘞？
4: 不是好累啊。
3: 哦，啊你你们同学咯，这是过过长假。
4: 你不说是还好多进去别的，是啥好好多，对不对？
3: 哦，
4: 那、
3: 啊、你比如说带把过来。
4: 哦。也没有点落，然后回家没有那了，你再落那些烂的，咱们回家，然后不回家。
3: 嗯，过那些有些烂的都一做了。
4: 还都做烂了。
3: 嗯。
4: 嗯。好，去好啊，帮你们，我再不说，过回了。
3: 嗯，那你们先按那把手来按键呢，比如说回来那里按。
4: 啊，你来。
3: 啊，拜。
0: 对于李嘉诚来说，这次古葬节上还有一个重头戏——讨花带，这是专门为青年男女自由恋爱设计的环节。
6: 公，这位上台女呢？我在想她谁看呢？我她公叫我了，干谁看呢？
4: 哦。
6: 啊，你坐到我旁边来。
0: 当未婚女子踩着舞步盛装而出，未婚男子则用吹芦笙的方式表达爱意。讨花带有专门的芦笙曲。李嘉诚向隔壁家爷爷学习吹奏方法，吹奏芦笙是苗族男人必备的技艺。苗族同胞认为，这种竹管乐器能沟通人类的灵魂。
6: 你爱惜就当晒钱，就晒钱就为了那些呢，不那呢？
7: 为了就那爱情，爱情，你要当晒钱哦。
6: 哦。
7: 就是这个背景呢，你当晒，你这个背景就是人家的，那白色的海，你这样爱情，你要这样感情是。
6: 啊不，我们安内嘛啦，在西乡嘛，就是晒太阳乡。
7: 啊，是，也是为了说干，他们是山里是吧？
6: 哦。
7: 嗯。老可怜。
6: 啊，跟我去的嘛是怎么七百五人的了？
8: 啊，这个小童年。
6: 嗯。
8: 小童
6: 年。你看山里讲了想想啦。
8: 哦，阿牛。
6: 嗯。
8: 哦，那你也是养的，还你哪养？
6: 新养的。
8: 鸟母都是大娃，偶尔转后还那结果了。
6: 哦，你开始喂胖了，当喂我胖。
8: 哦，开始喂胖，把那的吃大，你大鹅啊，你的把你吃了的，大当大那大那把乌那当的，你老叫哪里哟？
6: 哦。
8: 想不到你是什么的？
6: 那黑下来想的你，想的想啊，想到一倒动嘞。
8: 不对，哎，牙痛痛痛的，
6: 那你去那你去叫拉狗屎啊？
8: 我给他别后面再弄，再弄么样了？
6: 你咋能样了？挪东西挪呢？
8: 怎样挪东西？你这一年收不到工，要对上你咱们就好，大个就放个啊，明年老板大比走，你大个，大家你啥呢？

0: 我们整那么冷，么冷呗？但水煮得到坏了，唔将唔我记得别人。
1: 我们菜就加点安奈好呢。
0: 老难弄些炒菜呢，自己炒得过去了，自己炒了。
2: 来，下不去，那就后悔了。
0: 后悔的了。
1: 吃点嘛我。
2: 吃点。
3: 尽管爷爷奶奶不善言辞，他们把彼此的爱意藏在日常的琐碎中。因为桃花带，让他们相伴走过60载，陪在彼此身边，成了他们最深情的告白。苗族男人穿的衣服相对简单，李桂云为儿子做了一件对襟便衣，他打算用蜡染的方法印上龙的图案。在过去的苗寨，当家的女人要为一家人制作衣服，从种植棉麻、去籽、弹花、纺纱、织布，到制垫、染色，最后裁剪、缝衣、刺绣，除了丝线外，基本不靠外来供应，并独立完成全套工艺。李桂云自小随妈妈学会了这些手艺，开办企业以来，又收集整理了许多传统蜡染图案，并把它们制作成剪纸图样，在布面上绘制纹样后，用蜡刀蘸浓蜡，把图案绘制在布上，再用蓝靛浸染，等染完后去蜡，布面就呈现出蓝底白花或白底蓝花的图案。

0: 几年前，李嘉诚正式拜师学习吹芦笙，成为村芦笙队的成员。今天，芦笙队要去村口迎接客人，李嘉诚也早早做好了准备。依照传统，五脏节第一天的下午，外地的亲友要回到苗寨，寨子则要摆下12道拦门酒，人们盛装而出，迎新客人。12道酒分别有不同的说法，芦笙队也要吹奏用于迎宾的吉祥曲子。敬牛角酒是种高规格礼节，一只牛角能装下1斤烈酒。
1: 谢谢你们啦，来你们家吃古丈节，祝你们古丈节快乐。
0: 一般人们只用嘴来接喝，若用手接，就要干下整杯的酒。
1: 哎呦，很开心，这酒很好喝的。
0: 苗族人注重礼节，走亲访友一定会带礼物，礼物更是讲究，一般必带5样东西：鸭子、鱼、炮仗、酒和糯米。其中鱼只能带单数的3条以上，炮仗要带1200响以上的，酒要带5升以上的。从各地赶回家的亲人，无论身在何方，乡音未改，传统的礼节习俗依然没变。为招待远方的来客，主人家会宰杀客人带来的鸭和鱼。以古藏节的传统，这一天聚餐的食材主要来自客人的礼物，客人带来什么就吃什么。

0: 古藏节也让人们因节日相见变得格外珍贵。
1: 什么？

0: 马达比在那边，上来，马达比在那边，上来。你们多喝点，才尝出这酒的味道来。
1: 上一次吃苦长的，没走路。

0: 全部是小汽车，
1: 可能像
0: 大家的父亲们，搞不好下次坐飞机了。
2: 古藏节团聚天南海北的亲友，人们不远万里汇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喜悦。
3: 中国人应该走向世界，你要讲究传统，哎，包括我们喝酒。
4: 从百忙之中抽出一个时间来我家过古藏节，然后有照顾不周到的，希望大家多多包涵啊！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希望我们十三年之后能够再聚这里啊！
5: 还要说表话，还要说普通话，就讲英语了，
4: 现在英语了。Welcome you to my hometown to get the 古藏 festival, and I hope we will visit the next.13 years of Guzhan Festival in the next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2: 在欢笑中感恩生活的变化，也在节日的映衬下期待着下一次重逢。古藏节第二天是杀猪祭祖的日子，凌晨时分主人家就起来张罗，杀多少头猪依据来访的客人数量而定，一般由家中的大舅动手。猪的四大腿要砍下来留给最尊贵的客人，祭祖后由女婿、姑爷、舅舅等至亲打包带走。
6: 上了树林了，
2: 猪头留下用于祭祀，此外祭祖还要准备苍门肉，用猪腹的部分切成菱形，并用白水煮熟，不加盐和佐料，祭祀时配一块糯米饭，吃的时候不能说话。吃古藏肉寓意着幸福美满，从凌晨四五点钟到祭祖吃古藏肉，在结束前人们吃饱了就说满仓了。
3: 好的，就那个婆老家，我们这边搞这个古藏节祭祀仪式，就用祖先的方面传承和他的劳动成果呈现给祖先，所以呢，请祖先笑纳。搞这的成的，我们吃这个菜的时候就要吃啊。
7: 好像包粽子一样的，捏起来。

0: 祭祖后，客人离寨前，主人会依据其身份为其分别送上适合的礼物。
1: 我说

带尾巴的腿肉会留给最重要的客人。这样，祭祖的仪式便圆满了。李桂云为女儿制作的庆典礼服进入到最后的阶段，制作绣片。苗家女人的盛装在胸前、背后、肩胛、袖口处都要用丝线绣花，并缀以各色花边。此外，还要配上围腰、裙子、绣花鞋，鞋面等处也要绣上花纹。苗族人常年生活在山林之间，他们把花鸟、龙凤、草木、鱼虫变成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李桂云在蝴蝶的图案中间又设计了一间小屋，里面住着个小人，希望能保佑儿女平安。这是最精细的工艺，使用了多种刺绣的手艺，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李桂云已经为他花费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和精力，倾注着爱与期望。

0: 的哟，
1: 我往里穿的呢，
2: 是的哦。
3: 古葬节第三天，为准备祭骨，要举行祈骨仪式。

0: 祭古就是祭祖，而古也成为苗族社会的一种组织结构，同属一支宗族的称为义古，也称为古社。历史上古社在维护苗族同胞生存和发展方面起到过重要作用。今天很多苗寨改用铜鼓，起鼓时敲击铜鼓，以唤醒各位已逝祖先的灵魂。之后人们吹起芦笙，簇拥着铜鼓一起前往祭鼓场。立在鼓场中央的树叫做鼓树，在苗族原始信仰中，树木被视为沟通天地人三界的神圣媒介。立起的古树象征着生命树或宇宙树，是祖先灵魂降临人间的通道，也是族人向神灵和祖先传递祈愿的纽带。从立起这棵树起，就为先祖的魂灵提供一个临时的居所，古葬场。因此立树后要在树梢上挂祭幡，并用酒肉祭祀，祭品十二份，参祭十二人，象征十二周年执年氏族的首领。享用完祭品后，谷主要带领全体参祭人员围绕谷树沿右向左旋走五步，即祭祀舞，至少要走三圈以上，祷告上天赐福，来年风调雨顺，社会繁荣昌盛。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雷山苗寨，外嫁返乡的女性被称为姑妈。为迎接姑妈回家，古葬节期间，党高村特别安排了一场姑妈篮球赛。李桂云将带领舅妈队迎战姑妈队。
1: 沙发，舅姑妈，舅妈，吃啥路串啊？姑妈舅妈的沙发路串。小肉满点啊！宝宝贝，俺打个球皮，你唱姑妈那球啊！比赛开始。

0: 自己班级。
1: 姑妈篮球几乎没有规则，只要不把篮球抱回家，就不算犯规。
0: 啊，咱们要记住。哎呀，看哪个啦？包括姑妈发中唱，别嫌弃。九妈来，给姑妈喝口茶
2: 啊！哎呦，九妈来，
0: 九妈
2: 来，一家人，我可是一家
0: 人。唯独只在那群男的喊着，九妈就出现，看我照片就行。刚才的九妈，咱俩刚才的姑妈打枪。
1: 打球的人开心，看球的人更开心。篮球赛之后，全村人聚在一起，享用长桌宴，分享美食，也培育乡情。晚上，李桂云一家聚餐，女儿难得回家，李桂云心里高兴，借助酒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心愿外，也想把埋在心底的期望传达给子女。
3: 我们干这一杯，我也是一针一线的创业到今天，好，我希望我的创业呢与下一届做得更好更大。好，我也希望你能够继续把自己的学业学好，下一届的工作进来，积极的参与姑妈的参加酒的小组呀，好，那下一届我们的参外婆外公能的一些呀，
4: 我们爸爸们要多打点力量，都考虑点技术。
3: 虽然是一针一线，但是这个也是我的创业，要坚持把我的这个持续做好。后天都是希望你们那个把学业学完，找到更好的工作。这个是我做的哪吒衣服，喜欢吗？
5: 喜欢，帅。
3: 哎呀，好好学习。
1: 从第四天开始，人们都要去击鼓场上采芦笙，跳铜鼓舞，这同时也是年轻人讨花袋的时间。李桂云为女儿换上刚刚完成的节日盛装，陪她去讨花袋。李嘉诚的芦笙曲练得差不多了，但对能不能讨得花袋心里还是没底。参加讨花袋的姑娘必须来自外村，以避免血缘近亲的结合。男女青年以佩戴号牌为标识，当芦笙曲响起后，人们随着芦笙的乐曲起舞。遇到心仪的女子后，男青年会靠近她吹起讨花袋的曲子。被追求的姑娘不管对小伙子的印象如何，都应以礼貌待人，不能断然拒绝。若是女方已看上了男生，就可以将身上的花带、围腰带、项圈之类挂在吹笙人的芦笙管上。小伙子得东西之后，必须花钱买下这份赠礼。
6: 我该我找不到啊！你看你啊，
7: 那个99号，那个57号。
6: 大哥，
8: 亲爱的姐妹哥。不要大家多了，
7: 我们
8: 享用，人越来越多。
6: 谢谢了，不是谢谢
7: 的，不是谢那个，来出汗娘回
6: 来。九号吧？
7: 啊，
6: 不是谢好。
7: 啊，
6: 别再来了，再来就是麻烦了。不是谢好了，
7: 不是谢好。
6: 好，
1: 在妈妈的指点下，李嘉诚确定了讨花袋的目标。

知道是不是女生的考验，李嘉诚心仪的姑娘迟迟没有送来代表同意交往的花带，这让李嘉诚有些心急。虽然已经满头大汗，还在坚持吹奏。或许是被李嘉诚的诚意打动，经过持续不懈的努力，李嘉诚终于成功讨到花带。苗族人崇尚自由恋爱，讨花带成功后还会以游方等方式进一步了解，所以互送礼物并不是定下终身。李桂云的女儿虽然没有被讨花带，不过她身上的盛装礼服成为场上的焦点。古老的古藏节既面向过去也朝向未来，人们在庆典中以感恩之心追念先祖恩德，接纳文化洗礼，同时也在丰收的喜悦中分享礼物，交流情感，传递知识和经验给新的一代，让他们汇入生生不息的传承中。李嘉诚在古藏节上收获满满，他决定把推广传播苗族文化作为未来事业发展的方向。李桂云设计出更多苗绣画稿，他打算想慢慢积攒作品，做成一个展览，让更多人了解苗绣艺术。

0: 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3: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洞年是众多侗族节日中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之一。今年洞年，贵州民族大学的吴老师带着他的侗族音乐专业的学生们来到黄岗侗寨采风学习，感受原生态的侗族大歌。盖宝侗寨的田兴美为洞年活动忙前忙后，村里的合约食堂精心准备着洞年大餐。田兴美策划的盖宝超级星期六和洞年恰逢同一天，势必会热闹非凡。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黎平县，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县，也是侗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每年农历十月底至十一月初，这里的侗族民众迎来传统节日吃冬节。为了追祭先祖，庆祝丰收，在外的人们要赶回村寨，欢聚一堂，唱起侗族大歌，举办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这种传统的习俗和热闹的氛围已延续千年，被当地人称为侗年。
1: 很热闹，
2: 非常开心。
3: 少数民族吧，
4: 没见过这个阵势，
2: 感受到这种年味。
3: 节日很有特点，
4: 很奇妙，
5: 看了以后觉得很棒。
0: 侗族是我国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专家普遍认为他们是古代百越人的一支。侗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以歌声、舞蹈和节日为载体，表达并传承他们的生活方式、情感寄托、人伦礼俗和生命智慧，创造出独树一帜的文化。

0: 贵州民族大学的副教授吴文梅，是侗寨里走出来的音乐家。他出生于黎平县的一个山村，从小随父母和歌师习唱，被选入黎平侗族大歌艺术团，广泛学习了侗族各种音乐。大学时期又接受了专业现代音乐教育，使他成为侗族音乐的新一代接班人。
1: 哦，都来了哈。嗯，这节课我们就要还侗族大歌，所以我们这节课就先同一起上课。好了，队形站好，我们就先练声。慢点哈，真的大节奏慢一点，慢慢的来。

从事侗族音乐教学20多年，吴文梅把现代音乐教学方式融合进传统侗歌的教学中，运用现代发声方式齐唱传统歌谣，有助于训练学生对音色

0: 音高、气息和发声位置的精确把握。
1: 在进行过程中呢，要把这个歌的这种像下滑音啊、装饰音，也像个娘美，要呈现出来，知道吗？好，这个周末星期天，黄冈这边就是过了冬年嘛，冬年的我也受邀参加了，去有同时我也是去做一些采风调研，了解这个民族文化。那么想到你们这边这一集真的是大四学生也要写论文咯，那么你们结合自己的时间，结合自己研究方向，也可以下乡去跟我一起去，我们到当地去采风，去了解他们的民俗文化。这样的话，你们第一手资料来进行撰写你们的论文，好不好？好嘞。
2: 黎平今年他们过得特别热闹哦。
3: 嗯，
2: 今年黎平就是主会场，然后他们设有那些长桌宴啊，外面有好多游客都回来一起跟我们过冬年嘛。
3: 那天晚上放那个花炮放得好多，
2: 真的，足足放了15分钟。
3: 嗯，
2: 好遗憾，
4: 挺好羡慕，
3: 在你们福气。
2: 但是接下来还有其他地方也过冬年。
3: 哪里？
5: 盖宝
2: 啊，盖宝啊，
5: 黄冈那边也过。
2: 对，黄冈那边也过。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去，真的很好玩。
3: 我从没到黄冈东寨过嘞。
2: 我也没到过，他们那边。服装好像跟我们也不太一样哦，
3: 多录点视频来，
4: 带点特产。
2: 可以的，
1: 帮他们开直播给你们开直播。
2: 好了，
3: 不聊了，不聊了，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老师让我们去唱的这首歌。
2: 唱上去你们就会了。
3: 试一遍嘛，试一遍嘛。
6: 怎么搞呢？

0: 侗族人生活在田野山地，其歌声与自然生态息息相关。传说在很早以前，一群在田间劳作的侗族姑娘模仿蝉鸣的声音，创造出这种自然多声部的和声音乐。
1: 亮亮亮亮亮亮雷，这个亮亮亮哈，这个是模仿蝉鸣的声音，是吧？大家都知道，我们声音大哥主要是模仿大自然的蝉鸣鸟叫的声音，是我们今天的贴切。虽然书上可能会写亮亮亮雷，亮亮亮，我们是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雷，亮亮亮亮亮亮亮雷。你看，增加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是吧？
0: 由于具有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侗族大歌受到国内外音乐界的广泛关注。
1: 大家还记得哪些模仿？
2: 青蛙，
1: 青蛙，是吧？还有独孤，
0: 并在2009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临近冬年，盖宝洞寨杨卫村勤奋寨的田兴美异常忙碌。
3: 开机。
4: 党员张卡。
3: 放音。
4: 我录不了啊。
3: 开始录音。
4: 哦，原来这样。党员张卡，看来就又进冬眼上了。党员就确保注意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
5: 保证这里的交通的畅通。
0: 盖宝洞寨包括四个自然寨，节日期间的迎宾与接待，节目的排练与准备，以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都要落实到人。地处武陵山脉南段，过去盖宝洞寨的交通十分不便，如今交通条件显著改善，盖宝洞寨静候着游客的到来。为了发展旅游，同时也为了传播侗族文化，田兴美发起结合篮球与节目表演的超级星期六活动。在每个星期六邀请一支球队来山寨比赛，赛后大家一起唱歌跳舞。没想到在网络与媒体的推动下竟火爆起来，过去的15期场场爆满。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明天的冬年又正好是星期六，除了回家过冬年的乡亲，还有无法预计数量的游客。田兴美对村子有限的接待能力感到担忧。民以食为天，首先要解决的便是吃饭问题。田兴美一早就去各个寨子安排大家宰牛，提前准备食材，

0: 哎呦，落打嘅，
1: 打咩？所以都几多松花咩嚟？
0: 呀，都饮奶啊！
1: 假俾松嚟，有啖冇松，啖边都几多奶都。
0: 先生就做主要人啊！
2: 每次超级星期六，四个寨子的村民都被动员起来。盖堡洞寨虽在深山，但自然生态良好，风景优美，洞歌文化保持完好。这些内在的优势资源，随着超级星期六的展开，渐渐被发掘出来，也激发起村民们的热情。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每次活动盖堡洞寨都是全民出动，尽心尽力去做到最好。
3: 但草人写着你的长草，
4: 柴
3: 房就让我搞到里面底下。
4: 山上位哦，那个
3: 山上位有人，有市场小人。问我该完善的，还有为了嘛呢？
4: 问我忙忙，真的，那交通安全那个什么现场都有的。
3: 所有的交通呢，正面派的都是在公园嘛。
4: 哦，
3: 基本上的交通交埋都可能，让他们会快嘛。下午一点就开始为在南门就仪式啊。
5: 当然，路当然有，小学啊，等我干了就买单，伢们安排他们仪式吧，买单了，买单吧。
6: 有。
3: 安排哟。
7: 讲呢。
3: 哎。哎。
6: 风雨无阻啊。
3: 哦，要找到雨伞，克服下困难，然后带伞伞，穿伞伞，然后每个人都带一把宽一点的伞，万一下雨，我们就撑伞跳舞，可以吗？这个也是意思，也是有个特色。
8: 因为叫北的超级新的路呢，简单讲叫历经了千辛万苦，就是开始。大家的内心想打造地方叫得改变为这那天叫做初衷了的啦，对对对，但叫委托跟来用，就是必须的，对这事情呢又委困我个品牌我看，就是讲叫盖包的名片，还得叫委当那真的，已经都跟打造成的长理想嘛，
4: 都当结贵，
8: 都当结贵，
4: 慢结贵，
8: 所以叫吧。为了将叫把杨党军的核补给的回报承办嘛，直接六时间六星期发的呢，所以这事情呢，将党军共同努力，以合理问来的这光鲜的让你的问来的表现都好，所以到以后的叫变成功嘛，叫还是有
9: 继续努力。
8: 大龙叫的盖堡超级星期六，就为叫来，
10: 加油，加油，加油！
2: 已经是半夜，准备工作还没有完成，问题总是不断出现。
3: 转一转，
2: 田心美最后巡视一遍，在心里推演每一个环节，查漏补缺。
3: 还不能倒冰的，还要注意点电的啊。倒冰因为点电的呢，我那么老查头发，然后危险，还要注意点。
6: 好的。
3: 真的很久了，好查的，还注意电的，没打电的又注意安全的哦。哎，小吴，现在没好改的，你是是哪子原因呢？有个盐寨的是明显是盐寨的，还有个洪州，他们写洞寨城，大家克服点困难，记得带伞过来啊。哎，这样，这个就是没木多冰的，没得电的确认应该没得事吧啦。好的好的，没得问题都可以确保万无一失呗。

大早，黄岗村的村民们就开始为杀年猪而忙活。冬年是祭祖的日子，人们会准备最好的食物，除了杀猪，还要杀鸡宰鸭，蒸糯米饭，打糯米糍粑，酿米酒来招待亲友。黄岗村是有着800多年历史传统侗寨。冬年这天一大早，村里就派人通知大家换上节日盛装，去村口迎接宾客。

地处海拔800米以上的高坡，黄岗村至今还保持和延续着上千年的侗族生产生活习俗。此外，黄岗也是侗族男生大哥的原生地，有着男生侗族大哥之乡的美称。吴文梅特意选择来这里过侗年，想让学生们体验原生态的侗家生活。

现场作答，非常考验即兴编词的本领。吴文梅从小担任歌队领唱，跟着寨子歌队走村串寨唱动歌，这种对歌形式轻松应对，但对他的学生来说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

喝了蓝门酒才能进入侗寨，加入村民游寨的行列。黄岗村至今还保存着古朴的侗寨风貌，鼓楼、花桥和侗族大歌一起称为侗寨三宝。

由寨时，每个角落都要走到。最后来到喊天平举办祭祀仪式，以祈求来年丰收，风调雨顺。

0: 王母不做杨柳干不打。
1: 侗族民歌用娱乐的形式传达充满教育意义内容，从叙述民族迁徙历史的古歌，到指导一年四季的农时歌，到教育晚辈尊重长辈的母歌，在侗歌中蕴藏着一部侗族文化的百科全书。

0: 鼓楼是全寨人集会议事、处理重大事务的地方，也是以歌会友、联络感情的处所。动年的团圆饭也在这里进行。
1: 东家人招待贵宾的菜就是牛瘪啊，比
0: 较有。吴成龙是黄岗村著名的歌师，他的学生已经超过数千人。
2: 我们在学校的话，我们就是比较注重舞台表演。来到黄岗，就是他们那个民族的氛围比较浓厚，表演的时候就比较贴切平常的生活。
3: 那你们平时就是晚上会一直在寨子里面坐在像鼓楼这里一起唱歌？
1: 你不是一直唱，就是过逢年过节都会有，
2: 就是唱到尽兴了才走出来。
1: 基本上就是只要过年过节都会有歌声，然后呢，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啊，就会有歌声。
4: 就是过年过节的时候在唱。
2: 老师，我想问一下，那你大家排练的时候，他们是怎么排练的？
1: 不用排练。
2: 一来就
1: 是，都是平时在生活中的这种默契感，他不用刻意去排练。
3: 看到小到几岁的孩童，他们都会唱歌。然后你们这边是不是三四岁呀，两三岁就开始学歌，开始教歌了呢？
1: 保守的讲，就是大到还没死的老人，小到刚会说话的小孩。
4: 你会说话就会唱歌。
3: 就是从小耳濡目染。
1: 对对对。
4: 今天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吴老师哈，一直在接待我们。
1: 可以这么说吧，你们呢也才是民族歌舞的未来啊，我们呢只是把这个根留住就行了。
4: 有这个扎根，还有我们今天是吧？
1: 我们
4: 扎了三了三走的。
1: 我们呢把根留住。剩下的由你们去思维。
4: 我们有这个民族传承的这种责任感哈，有这个使命。
0: 吴恩梅希望学生们能在这里理解活生生的侗族音乐，在歌声中连接起山林与村庄、生活习俗与人生礼仪，真正进入侗歌的灵魂。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在盖堡侗寨的勤奋寨，嫁出去的女儿回门是侗年的一项重要仪式。回门的女儿要带上寓意吉祥的礼物。作为琵琶歌之乡，拦门酒也少不了即兴弹唱的歌声，只不过对回家的女儿来说，在团聚的喜悦中也潜藏着思念的忧伤。

喜庆等活动中的聚餐，盖宝洞寨各寨都成立了合约食堂。

0: 怎么吃饭太脏。
1: 有了合约食堂，不用去借邻家的灶台和桌椅，大家一起出力，完美解决了过节吃饭难问题。
2: 欢迎邓军马头叫盖宝，你们好，娶妻鸟叫盖宝，接冬年满来的邓军和神虎非常开心啊！你叫远方的朋友马头叫盖宝非常来，满来叫我相当的祥和，希望啊人杂叫我继续来满来平板叫喊继续的相继盖宝来满来邓军来满来建龙。哦，我那有你个人去，我忘了，因为好，等跟进来，我们好啊，拜拜啊。大家今天辛苦了，来高天就啊，感谢大家能够来捧场，这个太慢了。好，大家吃好喝好啊，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盖宝啊。

0: 来喝酒，太阳官到我了，嘿吧，嘿嘿，又浪嘿嘿，干了嘿嘿。
1: 饭养身，歌养心，侗家人的歌声无处不在。坐在鼓楼里，就唱大歌；坐在饭桌前，就唱敬酒歌。我每想让学生知道，侗歌的根源就在侗家人的日常生活中。

0: 实就很好的这种契机哈，让大家更多的机会在一起相聚，是吧？
1: 而且现在这个路又好了，
0: 又方便，
1: 各个不同的民族也都来，
0: 是的，是的，
1: 苗摇动葬水汉，
0: 更能的体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嘛，是吧？
1: 对，节日民族的是世界的嘛，
0: 世界的，来打年赖，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
1: 嘿，不过来不来。摇亮酒杨秀念当杯呀，慢摇亮酒杨秀念。

0: 随着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进入，侗寨的传统生活方式在渐渐消失。如果根基毁坏，枝叶也会枯萎。吴成龙和吴文梅都对侗歌的未来感到担忧。
1: 文化不能断层，这是我们作为传承人，目前的这种想法。所以我们作为民间传承来说，我们要把侗族的生活链不断链。如果某一个环节断掉了，它的传承方式可能也随之改变。
2: 对，
1: 我也经常跟他们说，我们要把根留住，如果根坏死了，其他的事情可能就很难去。

0: 一些部分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把根留住。是
1: ，
0: 我们要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一条回家的路。
1: 是的，是的。以后如果再过两三代人又愿意想来学的，没有了，那他们回都回不来了。对，没有根了哈。嗯，所以就。
0: 您是从民间的，我是从院校派的，是吧？那么我们两个就是碰撞一起，我觉得我们

0: 吃过午饭，参加超级星期六的球队和游客眼看就要抵达，田心美发现迎宾队竟然还没有出现，心里十分着急。
1: 刚才迎接仪式呢，让所有迎接好团队。
2: 怎么做？时间观念呢？
1: 警方的队伍忙忙的公务完后，很多哎，看好几只李亮老板被公家公啊，李亮对吗？
3: 老板好啊。这个呢，
1: 迎宾呢站成两排嘞。
4: 哎，
1: 到

0: 在超级星期六，田青美精心设计了多彩多样的环节，以输出盖宝洞寨的优势资源，传统侗族服饰展示、芦笙舞、采歌堂，把来自其他侗寨的村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融汇在一起，自由发挥，创造出狂欢节的氛围。田青美希望它能持续发展下去，滋养外来的客人，也滋养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乡亲。利用在侗寨的机会，吴文梅带着学生们去拜访当地有名的歌师。吴生莲生于1962年，刚学会走路说话时就开始学习唱歌了。长大之后渐渐迷上了侗歌，并四处学习古歌，渐渐成为寨子里很有名的歌师。
1: 后头烟呢？
2: 来坐。
1: 后头鸟烟。
2: 鸟烟呢？
1: 因为我们都是在贵州民族大学侗歌专业的，那么我在民大也是教学了十多年，以前都在村里面唱歌嘛，那么现在在高校在教学呢，那么我感觉有时候会有一些吃力。知道了解到您这边一直在传承我们侗族大歌嘛，想跟您就是交流一些这个，像您作为当地的歌师，知名歌师，您是怎么去教学？我们也向您请教一下。
2: 那也可以。
1: 那您是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教学呀？
2: 教他们唱歌的，我30多岁就开始教他们唱歌的。
1: 30多岁哈，那最小的小孩子几岁去跟您学呀？
2: 那就10多岁啊。
1: 10多岁哈。
2: 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没有手机，也没有电视。什么都没有玩。是要唱歌为主。
1: 都唱歌哈。
2: 那每晚都来。
1: 我也是听我父亲他们那个年代说，每天晚上行歌作乐就以唱歌为主。像你们那年代也几乎都是这样子来的，是吧？
3: 平时你们唱歌的时候是怎么练这个非常统一的这个音色呢？
2: 那教歌的时候你都一句一句教，然后唱的都一起唱的，那个高声部和低声部的都、就是唱那么好了，就可以了。
3: 你们也是一直练，所以
2: 一直练的，哪个掌声好最好，那就选他唱那高声部的。那低声部的那都。

0: 对，很多人一起唱的，就这种的。
1: 爷爷，那你平时教歌的时候，你是只是靠你心里面记着多少呢？还是说你也有写了之后，然后再去教他们？
0: 就都是用心里记起来的。
2: 所以那时候在学习唱歌哈，真的是要记性，要热爱，发自内心热爱。像现在你看。你们哈，就是有教材，可能就是下一节课来还课，可能还记不到，因为太过依赖教材了。
1: 爷爷，你教出这么多学生，现在好想听您唱一首歌。
0: 可以啊，那也唱给你听呢。

0: 他也就那就就这样的，那高登不也有，低登低登不也有的，就是
1: 这个声音的音色也很美哈，气息用的也很好。
0: 还有，
1: 该记的什么什么记？
0: 豆欢开呀，唱呗。
1: 豆欢开呀，唱呗。
0: 春灯啊，我哈。
2: 侗歌依然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代代相传，承载着侗族人的记忆与情感，同时。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视野正悄然改变着古老的侗寨。
3: 看小姐装的这个强度明显不一样了，如果我再一个突破抛投，好球！
2: 在盖宝侗寨，扣人心弦的篮球赛点燃了激情的火花，人们享受着节日的团聚，传递生活的喜悦。

各村寨的代表队为动年晚会献上精彩节目，向世界展示了侗寨的魅力，也让侗族同胞为自己的文化深感自豪。田兴美热爱侗年这种聚如一家、其乐融融的氛围，她相信更多的交流会带来更开放的心态。侗寨在变，但根还

温美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他利用空余时间收集和整理古歌，并计划在此基础上重新创作，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

0: 点消防灯啊，交通安全灯什么的。
1: 田星美仍然事无巨细，为勤奋寨做好日常安全保障工作。
2: 就很稳定了，来呗，嗯，再见。
1: 超级星期六吸引了很多爱心人士捐款，帮助村里完善基础设施。侗寨优良的文化不仅属于民族，也属于世界。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啊。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0: 对，
12: 还要施肥，
13: 还要收割，
1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5: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就是这儿。这个地方以前叫石桥村，解放前呢，国民党在这儿办过一个电台培训班，溃败的时候就给炸毁了。
1: 那以前怎么没发现这里有问题呢？
0: 解放后政府排查过，没有发现问题。五年前这儿又着过一场大火，所以这个村子呀，彻底就荒废了。红梅，
2: 怎么了，老乡？
3: 快来看，这儿好像被人动过。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1: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0: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2: 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3: 什么事儿？
0: 老蒋，小时候我父亲常常给我读这首《木兰辞》，就是希望我长大能像花木兰一样。
4: 墙上到处都是浮灰，只有这一处被人擦拭过，有人来过。会不会是之前跟你要去的人啊？

0: 五线谱，
1: 有发现。

0: 9年了，我们终于找到了你的父亲。从遗骨的化验报告上看，没有枪伤，应该是刀具造成了老庞的气伤。另外，在现场发现的皮箱里的医疗器械，可以证明行凶者应该懂解剖学。
1: 解剖学？会不会是白明翰？
0: 白明翰是个中医，没有证据证明他懂解剖学。
1: 红梅，你觉得是谁把这把钥匙寄给了你？还不能确定。
2: 老姜，酒窖里的线索很可能是事关雪狼，
1: 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0: 是。
1: 老师，红梅，你父亲终于可以安息了。 你要记住，他对你的期待。

0: 听他们说你找到你父亲了。
1: 来龙门以前九年，整整九年我都在找他。到了这里之后，我就发誓无论如何我要找到我父亲，让他入土为安。

0: 在理想和信仰面前，就算是死亡，真正的勇士也会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鲜血去换取新中国的诞生。我父亲就是真正的勇士。
1: 你看，这场大雨寄托着我们的思念，落在泥土里，滋养着大地，也落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时时刻刻的铭记。我相信，你父亲看到现在的你，一定会十分的欣慰，十分的自豪。

0: 同志们，这次我回国看到咱们祖国的建设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展，我了解到各行各业都急需大量的铜，现在呢就轮到我们大华铜矿为国争光的时候了。只要我们每天多生产一斤铜，就等于是为祖国的建设多出了一分力。我决定由我负责抓安全促生产，从今天起咱们呢三班倒轮流干，为祖国的建设卯足干劲儿，争取把咱们的产量往上提一分儿。辛苦大家了。好，
1: 老师，立秋城把大华铜矿捐给国家了，只是他离小后山可真不远。
2: 我已经通知国局了，让他在矿山和场地之间加强警戒。
1: 看来您早有防备，还是老师想得周到。
3: 局长。
1: 队长。
2: 同志们，密闭舱的实验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个时候敌人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一切机会破坏我们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4: 是。
3: 这次实验的外围保护工作由我们专项组和厂保卫科共同负责，厂医院组成医护组，全程负责实验人员的医疗保障。下面我来宣布进入实验舱综合实验的人员名单。
5: 刚才我所说的呢，就是我们近期工作的重中之重。好，下面我宣布，经研究决定，参加本次实验的医护组人员有葛云主任、护士长白慧、护士洛珊珊。
6: 值得高兴的是，白慧、洛珊珊作为替补。

0: 舱实验人员，随时做好准备，替补待命。
1: 同志们，这次综合实验呢，是我们全场的大事，大家务必要全力以赴，确保医护保障工作的顺利完成。
2: 这次封闭舱综合实验的重要性，我就不多说了。
3: 有人啊，曾经建议过用军人和工人代替我们，被我拒绝了。
2: 我认为此次实验，
3: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任务和使命，是无可替代的。为了新中国舰艇早日建成，我们必须拿出勇于拼搏、敢于奉献的精神来，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大家有没有信心？
4: 有。
3: 好，现在我宣布一下
2: 实验人员名单。
3: 入舱人员：贺希文、谢立奇、李培章、龚杰。外围研究人员名单：楚怀修、季南阳。
5: 不是说好了等他们实验咱们就走了吗？你怎么现在又参加上实验了？你
6: 问厂长啊，这是厂里决定了，我能不参加吗？我接到通知的时候我都懵了。
5: 那就说你身体不舒服不能参加实验，那不还有很多预备人员吗？让他们去啊。或者咱们现在就走。
6: 你疯了？我说过多少次了，现在走我们能去哪儿？而且在这个节骨眼上走不是更要被怀疑了？更不能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们刚体检完，大家都知道我身体没有问题。
7: 可是我现在就要疯了，我思想就要崩溃了。我
6: 陆成，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扛不住？都熬了这么久了，你怎么就差这几天了吗？我现在真的很怀疑，我将来跟你在一起，你能不能保护我？你以前说的那些保护我的话都是假的吗？
5: 不是啊，那些可都是真的。可是现在
6: 我说过，这件事情是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怕什么？
5: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做梦被关住，甚至被梦到被枪毙的那一幕。
6: 陆成，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呢？等一切安排好后，我们一起从从容容的去香港。你再忍耐一下，就20天啊，在这实验的20天里你就正常的上下班，20天以后我相信一切都会安排好的。你看着我，顾城，你看着我。我参加实验的这20天里，你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答应我，别让我担心好吗？

0: 这次生存实验里里外外都是需要周密保护的人，经过张局的批准，徐长生同志进入了实验名单。长生，
1: 走。
0: 你进入实验舱后，要带领专家训练体能，同时呢，也要协助专家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
2: 是。
0: 董斌，
3: 放。
0: 防空洞的大门以及周边一定要做到严防死守，任何危害到实验的物品绝不允许出现在实验舱里。
3: 是。
0: 丁杰、红梅，
4: 到。
5: 这个期间，
0: 我们三个负责保护好场内。
3: 是，
0: 执行。
3: 是。
0: 队长，听说白慧也要参加实验。
6: 对，
0: 他们只负责外围的工作。
5: 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0: 我也理解你的担心，但是白慧在厂医院表现也比较优异，我们也没有理由把她拿下来。
5: 明白。

0: 过两天呢，一下就是大暴雨，卢门这个地方这才叫怪。
1: 爸，嗯，过来歇会儿，喝口茶。
0: 喏，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你怎么想起来给我倒茶喝了？
1: 今年头茶，过来尝尝。
0: 哎呀，新鲜，新鲜的啊！哎，好，嗯，哎呀，
1: 怎么样？
2: 嗯，好喝。爸，嗯，跟你说个事儿。
0: 说。嗯，
2: 从明天开始，我有20天不在家，你得自己照顾自己了。
0: 干嘛去？
2: 封闭舱实验。我被选入加入医护组，因为实验是封闭的，所以这20天我得在实验场。不过你放心，葛云姐和珊珊他们都在呢。
0: 我说今天怎么回事？这又给我倒茶，给我陷这个阴气，闹了半天，这最终的目的在这儿呗？啊，小辉，上次建实验水池的时候，所有人都怀疑楚公是女孩，是吧？所以啊，爸爸劝你，离这伙人远点，别跟他们交往。
2: 那是两码事。
0: 怎么是两回事？医院那么多护士。 就缺你一个，怎么每次都得你去啊？
2: 那我是护士长呀，我得以身作则。
0: 你去作则去了，把爸爸一个小老头扔在家里，饿着。小辉，就说你们厂这个项目，从上来以后，这一件一件的怪事还少吗？啊，就这次这个实验，搞不好又出什么幺蛾子。
3: 你别瞎说，好，不是。
2: 那现在最安全的地方就是那防空洞，你想啊，它要是不安全的话，能让那些专家们进去吗？
4: 小辉，你这身体本身就是湿气重的，防空洞里有毒虫啊、蜘蛛、长虫都有。你小的时候就怕这些东西吗？怎么你还去吗？
2: 林姐已经带着我们做好消毒了。爸，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但是这次实验很关键，我得去。 你放心，就20天，20天我就回来了。我给你多准备点吃的，干粮，你照顾好自己。啊，对了，这是我这个月工资，您收好。
0: 我不要，一个人在家饿死。听话。你咋不听话？啊，总让我听话。你要听话的话，去。
2: 跟各种请假，不去。我都已经在名单上了。那这次实验调动了全厂上下，就是为了保障实验安全的。那你说这个时候我能打退堂鼓吗？你不打退堂鼓，我爸爸打退堂鼓呗。你是我爸，你就不能支持我一下吗？嘿，非得去。啊，
0: 这是跟爸爸商量。
2: 先斩后奏啊！你这是叫。嘿，这是给你喝冰块点茶。
4: 喝一口。
0: 哎呦。

0: 长官，
1: 你看看这个，这个是小后山大概的位置，那个洞口大概在这儿，附近有一个大石头。
0: 好。
1: 一定要找几个要钱不要命的主，关键是得找一个道上的人，这样在山洞里面才不会跑偏。有合适的人选？
2: 我已经想到这个人，
1: 我会想办法从矿上给你转一些炸药出来。铜矿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三班倒炸山，时间是上午的9点、下午的1点跟4点。记住了，如果你要保护，一定要保持铜矿。
3: 是。
4: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实验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我们将在这个狭促的空间里度过20个昼夜。这里面没有阳光，只有灯光。我们的伙食呢，是按潜艇官兵的标准配置。在这20天里啊，我们要做一系列重要的实验，以获取数据，包括你们本身身体的任何变化，也都是重要的数据。

0: 总之啊，我们要在这里完全模拟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在这之前，我们在这方面的认知啊，等于零。所以，在我们的实验中，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艰难。我虽然不能进舱，但是我会和你们一起共同奋斗。
1: 由于实验的特殊性，一旦我们实验开始，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所有人员不得进出实验舱，以确保我们实验数据的准确和完整。
0: 大家各就各位。
2: 是。
3: 裴章。
4: 正常。
3: 光杰。啊，正常。
5: 楚工，舱内报告，舱内温度19度，湿度60%，所有仪器数值正常，汇报完毕。
6: 哎，雪儿，我这个数字和你那个数字，咱们再核对一下。
7: 季专家，这是你要的资料。
8: 哎，谢谢。
9: 谁呀？
10: 我，四毛哥。
9: 啊，来了！来了来了！
11: 四毛哥，你咋来了？
10: 怎么着，我不能来啊？
12: 最近总是见不着你小子，又去哪个朝代的木花材了？
11: 哎呀！最近管这么严，我拿盗墓的手艺都伤了。再说，就算出了好货，也不好出手啊。
12: 手生了，生了吗？上个月兰家沟有个明朝的墓，是你开的吧？
11: 什么事都瞒不了你啊！哎，不过你看啊，不过。这成色不错，要不你给抽了，一点瑕疵没有。
12: 是啊，看着真是成色不错，有点意思啊，真值几个钱。
11: 圣官有的瓷器，
10: 着什么急？着什么急呀？看看，
11: 真的假的呀？
10: 看看就知道了。
11: 真家伙呀！
10: 废话，够不够？
11: 够。
10: 找上你两个弟兄，有趟大活。
11: 啥大活？
10: 快放下！放下！我告诉你，当年国军逃走的时候啊，在小湖山藏了一批金银财宝，带不走。这两根金条呢，
12: 就是从那儿捞出来的。
10: 我呢，特意给你准备了一趟宝图。如果咱们挖到这批宝藏的话，那下半辈子什么都不用干，只管吃香的喝辣的，你也不用再挖坟干那些损阴德的事儿啊。有兴趣吗？
11: 这么好的事儿，你自己怎么不吃独食？
10: 我倒是想啊，但是当年国军逃跑的时候。把洞口给炸塌了，这挖洞找穴，我不在行，你在行啊！
12: 我找你找谁呀？
13: 不过这事儿我得琢磨琢磨。
12: 好，那你琢磨琢磨，我找别人了。
11: 我没说不干呢，明天我就找人去干。
10: 这就对了嘛，切记，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声张。
12: 最近小后山有哨兵公安巡逻，
10: 还有啊。找几个有本事、信得过的兄弟。
11: 行啊，但亲兄弟明算账，拿了货，我分。
10: 你看你这点出息，五五分。
9: 来来来来来，小
0: 子。舱内的同志，怎么样？

0: 汇报楚工，舱内温度20度，湿度70%。汇报完毕。
1: 这个给你。这个人呐、啊，在自然环境下生活是最轻松。这个密封舱，这个环境就苛刻了，因为这里边是人造空气，稍微出一点问题，后果就非常严重。现在看来还行，整个指标还算平稳。

0: 丹阳，吃药。
1: 哎，谢谢。小慧，这是什么呀？啊，
0: 维他命，专家每天都要吃。每天？
1: 对。你要不要来一点？对身体好。啊，我不用。记得吃药。哎，好。什么时候来的？
0: 早来了，看你一直在忙，没敢过来打扰你。
1: 没办法，这些数值一点都不能出错。
2: 季专家，哎，过来看看这个，好。

0: 方。
1: 珊珊，检查一下你的设备。
0: 我你也不信啊？
1: 我当然信你啊，但这是规章制度，所有进仓的设备都要检查，咱们必须执行，对不对？
0: 没问题，配合你的工作。

0: 就是，到了，
1: 到了，
0: 并不让救治人离世。
2: 好的，
3: 看，下班往哪边啊？

0: 怎么样？
1: 这儿。
0: 是这儿啊？
1: 我确定是这儿。
2: 华子，方叔，咱哥几个后半辈子能不能衣食无忧，就看这一把了啊！嗯，干活。嗯，
1: 得嘞。

0: 三分钟内交互蹲跳，每个动作都要标准，中间不得休息。大家散开。这个考核项目啊，是秘方舱下人体生理的极限实验。这是海军一些研究所提出的一个项目，这个运动量消耗极大呀。
1: 这才第三天呢，看来未来的日子里对这些科学家们太难熬了。
2: 必须坚持！你俩不累呀？吃饭了怎么还不来？我这都快饿晕了。我好了。每回出来做，就比划嘴巴，赶紧干活。
3: 行，上面有公安和哨兵，多耽误一天。
2: 就多一份被发现的风险，知道吧？
4: 我是真不行了，哥，你俩干吧，休息一会儿啊。哎，哥，哎，哎，他咬我！
3: 你在干什么你啊？
4: 我疼。
2: 不就一个技术吗？你喊什么你啊？赶紧给我放开！你给我看看，真疼啊啊啊！
3: 我看，这边，躺着，这边，我，这个啊，别动，别动，别动，我给你系上，别动，忍住，
0: 兄弟们，
3: 翻来了啊！
0: 你们躺着干什么呢？偷玩啊？
3: 四毛哥，耗子被毒蛇蛀咬了，得赶紧送他去见大夫，不然要出人命了。
0: 想那么多事儿呢？出去了，我看看。
5: 麻了，有点啊！真疼啊！人命要紧啊，哥！这样，给他撒把脸，带他出去看看，你们俩接着干，别偷懒了。
6: 胖子，胖子，醒醒！胖子，
5: 行了，走吧。
6: 负荷实验完毕。 负荷实验完毕，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重复，所有舱内实验人员前往过渡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医护保障小组准备进入实验舱。
7: 葛主任，医护小组只能在过渡舱停留，不能去其他舱室。
8: 明白了。

0: 巾帼不让须眉啊。
1: 贺专家也要做体能实验啊。
2: 女性未来也会在潜艇工作，我的数据一定会用得上。

0: 大夫！哎，白大夫，嗯，赶紧救救我这兄弟！哎，给他点，给他点啊！白大夫，我这兄弟让一个毒虫给咬了，你看，越来越严重。
1: 啥子时候被咬的？
2: 不多久，不到一小时。
1: 哪个山人咬的？
2: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个山里？
0: 白大夫，我们没上山，就是路过山脚下的时候，那个虫子给咬的。
1: 没上过山？
0: 没有。
1: 那治不了了。
0: 哎哎，白大夫，
1: 如门啊，到处都是山，不同的山有不同的毒虫。东山这是长虫，樱花山这是蝎子，不同的毒啊，这有不同的治法。你不告我去哪个山，我怎么治呢？
2: 小后山，不是给一个大蜘蛛咬的。
1: 小后山就小后山，你撒什么谎呢？
3: 这是洞穴里上户蜘蛛咬的，还好来得及时，再晚点儿你就真的不能动了。哼，忍着点儿。
0: 忍着点儿。

0: 谢好荆棘嘛，在小里头机关方向。
1: 信号没了，报告。
2: 进来，
3: 局长，在电侦科和郭局的移动电侦车的配合下，我们初步确定了敌方电台的位置，在小柳城西关一带，范围是不大。
0: 但是是在市中心的老街，人口比较密集。自从楚共开展了生存实验以来，敌特的这个电台的活动也是越来越频繁了。我断定，他们肯定要对这次实验进行破坏。
3: 难道那些特务真的找到实验地点？
0: 不得不防，毕竟防空洞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建造的。

粥好，山水妙。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

0: 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2024年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在贵州热烈开赛，3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这项赛事逐渐成为极限运动爱好者的新节日。滑翔伞爱好者谢文在这场比赛中不仅看到了顶尖跳伞运动员们的精彩表演，也在心中埋下了未来参赛的种子，在山水之间享受天空翱翔的快乐。而李婉丽是高速集团的一员，她通过桥梁科普活动将桥梁故事带进校园，播撒在孩子们的心田，尽自己所能讲好桥梁故事。贵州万山林立，河谷深切，在过往的数千年时间里，极端险峻的地理环境使贵州成为交通梗阻之地。如今一座座大桥跨越河流与峡谷，连通山峦与平原，使贵州成为连接八方的枢纽。贵州桥是一张世界级名片，截至目前世界排名前100座的高桥有近一半在贵州。近年来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形地貌、交通事业发展、美丽的自然环境和完善的硬件设施，贵州水陆空一体化山地户外运动的蓬勃发展，跳伞运动作为极限运动的重要分支，与贵州的高山大桥和深邃峡谷完美契合，吸引了众多国外极限运动爱好者的关注。位于沪昆高速上的霸凌河大桥是世界首座山区峡谷千米级跨境桥梁。2024年，大桥迎来国际高桥低空跳伞极限运动赛，来自世界18个国家的30名外籍运动员来到这里。低空跳伞危险系数极高，被称为不怕死的运动。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中，不乏这一项目的顶尖高手。经过一轮试跳，霸凌河大桥给选手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 Amazing, amazing, absolutely beautiful location. So beautiful to be here. Not just the jump, but it's the whole package. You know, when we drive up from the river.The children's waving on the street and saying hi, happy for us to be here. The beautiful bridge for us to jump off and the landing area that they've made for us. The river we went for a swim afterwards. So yeah, feeling really good after today.
2: We have so many possibilities because we have altitude and a lot of airspace because once I step out of the bridge, there's nothing. So, we feel free.
3: You have to come to China to jump off these bridges, especially for the hospital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re's nothing like this anywhere in the world.
0: 从建桥之初，霸凌河大桥就做了许多超前性设计。它是贵州第一座可以进入桥梁内部旅行观光的超级大桥，设有观光电梯、观光通道和配套的桥头公园和桥梁博物馆。同时还规划了蹦极、低空跳伞等一系列极限旅游项目。
4: 这座桥呢叫做霸凌河大桥，它的高度呢是370米，比著名的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还要高出16米的高度出来。它当年呢创造了

0: 国际的首次图像机以及国内的十一项首创技术。
1: 大桥全长2237米啊，东起黄果树隧道，西至对岸的关索岭一号隧道，主跨东桥墩到西桥墩，跨越巴林河峡谷的距离呢是1088米啊。当年建成时号称全亚洲第一、世界第六啊。
2: 自古以来，贵州人就用自己的智慧为改造生存环境不懈努力。在霸凌河大桥建设中，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技术。由于这里的峡谷宽约2000米，河谷深切达600米，一般悬索桥主梁架设方法不适用于该桥施工，因此采用了钢横梁悬索桥方案。然而千米大桥跨度过大，悬索结构对风作用敏感，加上峡谷阵风强烈频繁，时有湍流，对大桥的安全构成威胁。为此建设团队设计出国内首创的抗风措施，
0: 全球第一次采用气动翼网的抗风措施。
3: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o use this kind of technology to use the wind, the things when it happens. This thing will go with the flow so that it won't break the bridges.
0: 它在2016年5月中旬啊，帮助大桥抵御了瞬时12级飓风啊。
4: University.
3: Yes. Thank you.
5: So whenever you look down there in a bit, you will see the windsocks and you will see the landing area. 10 seconds is 340 meters. So whenever you jump, take your time. And so you have quite a bit of seconds to do this jump. Then you line up yourself nicely to do your landing. Whatever you feel like doing, go for it.
3: Yeah!

0: 对御风而行的人来说，一旦掌握顺应自然的秘密，就能享受飞翔的快乐。这也是谢文心之所系的感觉，自由的感觉。谢文，22岁，贵州理工学院体育学院大四的学生，实习期间在贵阳云中军滑翔伞基地任助理教练。
1: 我是人谁呀？
2: 我。
1: 来，来吧。
0: 为客人整理装备，做跳伞前的检查，是他的日常工作。
1: 来，走吧，我们往前走。
0: 要保证飞行的安全，每一个细节都要一丝不苟。起飞的时候，阻力很大，需要旁人的助力，便于起飞。

所有客人都已安全降落后，谢文自己也可以飞行而下。从起点到降落，有接近400米的高差。谢文喜欢这种感觉。翱翔天空是从小就有的梦想。2023年，谢文开始学习滑翔伞。同班同学中，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了下来，并考取了中国航协滑翔伞 A 级飞行员证书。下一步，谢文想拿下双人伞飞行员证书，这样就可以带客人飞，也能提高薪水。他喜爱这项运动，想以滑翔伞为自己的事业。双人伞对身体的力量和灵活性要求更高。每天下班后，谢文都会进行针对性的训练。飞翔的感觉让人上瘾。谢文没事，常常观看国内外滑翔伞大神的视频，揣摩技术要领。在高空滑翔阶段，他遇到了一些技术瓶颈。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李婉丽是贵州高速集团所属高投服务公司运营管理部的工作人员。

0: 负责服务区加数字化管理平台解说和管理调度工作。
1: 喂，你好，调度中心。好。
0: 李婉丽对贵州桥梁有着深厚的感情，因此工作之余，李婉丽也自愿承担了集团的科普和宣传工作。最近贵阳的一所中学邀请她为孩子们做一场讲座，介绍贵州近些年的桥梁建设。在贵州，绝大多数建桥点不仅地势险峻，而且岩溶发育，地质情况复杂，从材料运输到施工都异常艰难。大凌河大桥就是一个经典案例，李婉丽打算以它为切入点，挖掘建桥背后的故事。下班之后，李婉丽偶尔会和朋友们聚餐，聊聊各自的生活和工作。
2: 三杯，好
3: 谢谢。
1: 我们在准备一个桥梁科普与宣讲活动，是面对很多学生呢，跟他们介绍一下我们贵州的桥梁的建设情况。就比如说介绍我们的大凌河大桥噻。
4: 大凌河是不是最大的？
1: 应该过过啊，
4: 对啊。现在也是最大的啊。
1: 现在不是现在最高最大的有一个北盘江，目前是它是第一啊高度。然后如果到明年另外一座大桥建起来以后，就是会打破这个高度的记录吧。就怎么可以讲好我们贵州就是桥梁的故事，其实挺重要的。
4: 哎呀，贵州这几年发展越来越好，这桥啊这建得越来越快了的。再过几年几十年更多桥，
1: 现在已经是走向国际了，不仅是全国，是走向国际了，所以咱们还是很棒的。
4: 来干一个，
3: 来干一个。
4: 好，我们国家，
1: 那我就去好好宣讲。
5: 加油！
1: 沟通。
0: 李婉丽发现，虽然贵州的桥梁建设创造出诸多世界第一，一般大众却知之甚少，他愈发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做好大桥的科普工作。平时没有客人的时候，谢文就在基地训练基本功。滑翔伞的练习从平地带伞跑开始，称为斗伞，目的是熟悉设备，初步体验风感。有了一定基础，就可以溜小坡，也就是从十几米的小坡上练习起飞和掠地飞行，之后就可以挑战高落差的放飞滑翔了。

贵州虽然地处高原，风力条件不错，但是由于山丘林立，河谷交错，空气中时有乱流，若把控不到位，就容易出事。谢文就曾遇到类似的事故。

0: 在定点降落比赛中，精准控制非常重要。谢文对如何应对乱流没有把握，他决定去向教练取经。
1: 就我只感觉到了特别晃，但是你说那种气流的感觉我是没有感觉到的。
2: 好，那上来给你感受一下。
0: 郭开金，中国航空运动协会滑翔伞教练员，曾任中国空降军空降空投教练员，专业技能十分过硬。
2: 你看，当你在飞行的过程中啊，你的伞它肯定正常飞行它是平稳的，对吧？
1: 对。
2: 但是如果说有气流抬升的时候，它会抬你整个伞的一个前沿，那它给你造成的一个感知是怎样的呢？你的伞在往上仰头，对吧？
1: 对。
2: 啊，仰完头以后，这是一个完整的气流抬升，但是它有的时候气流它会抬你一侧的伞翼，它会给你造成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你的伞。

0: 会往一侧倾斜，是吧？
1: 对对，
0: 对吧？
1: 对，
0: 这个时候我重心压到右边，同时带点点右手，哎，让我的伞进入这个气瓶的内侧来，同时我的外侧手一定要保持有刹车，让它有刚性，让我的伞保持一定的刚性。好，这个时候我的伞就进入气流里面，它就进入一个盘升的一个阶段，懂了吧？
1: 哎呦，哦，
0: 对。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你的内侧手和外侧手配合去微调，让你的整个伞翼完全进入到气流一个盘升里面，这样的你的盘升效率会很高啊！一定时刻保持让伞在我的正头顶上飞行，这才是我们控伞飞行的一个目的，好吧？
1: 我特别想问，就是你飞伞的时候有没有出过什么意外？
0: 这个也肯定有遇到过啊，包括在天空中的伞塌陷、折翼这些都会遇到，每个飞行都会遇到啊。所以你飞伞的过程中啊，你飞久了以后，你会越飞越谨慎。当你在空中遇到乱流的时候，你的伞塌陷、折翼这些是必然会发生的，
1: 避免不了。
0: 对，所以你为什么要提升伞感？我的伞感足够强了以后，我可以提前的去预防。
1: 就你觉得我现在去拿参加经典比赛有几成几率获奖？
0: 获奖的话，它这个东西我只能说是一个过程，你不可能说我一个刚入行没多久的一个新进嘛，你也算是新进一个飞行员，定点飞行员是吧，你一来你就能拿到奖。这个东西如果说在技术大差不差的情况下，大家更多拼的是心态啊。当你拥有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在临场操作的时候不产生一个紧张畏惧的一个心理，这才是最主要的。给你一点建议，不要想着落得精准了，首先是保证自己能够安全平稳地落下来，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些肯定都是需要你经验的积累才能做到。
1: 多飞，
0: 哎，多飞多练，刻苦，这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标。准备吃饭去了。
1: 走，等半天了。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巴林河大桥的建设过程很能体现建桥的艰辛。李婉丽特地拜访他的设计者之一，贵州高速集团原副总工程师黄坤全。
3: 因为巴林河大桥这个方案呢，还是反复斟酌过。因为两岸的地形条件呢都比较高，高速公路的技术标准在那摆起的，如果再走矮的话，技术标准就达不到了。那么后头选车过后呢，要和观音县城和黄果树景区要串联起来后呢，这个桥位呢还是相对比较合适，但是就走得高，走得高就可能带来跨境比较大，最后就可能几个方案比较下来，就后头推荐了这个巴林河大桥的方案，108万米跨境哈。当然修这么大的桥的时候，确实贵州是第一次，又是钢结构，那么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也没有见到这么修过，所以说我们那个就查阅资料啊，把一些图片啊来分解和施工单位。当然，针对山区地方呢，可能修这么大的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还是不利的条件。那么运输条件，因为它带来的运输这个施工方案啊，和这个平原啊、长江啊、海上啊都不一样，可能因地制宜来确定我们的施工方案。但是巴林河我们。打县道说的时候就遇到一个问题，因为下面有高压线，当然高压线不是不能拆，一个是费用高，二一个呢，他这也不是用长久之计，所以拆了他这工程挂只能卖地线，所以他确实也很麻烦。最后我们就借鉴啊电力部门那个这个架线方案，用飞艇。不像现在了，像现在有无人机，那个时候无人机没普及，而且无人机那么用飞艇下线的时候，有很多有最初的办法就是用人工，用轮子，滚到河里面去。还有呢，有用火箭的，比如说十渡河大桥就是用火箭，西红门桥就用那个直升飞机，那个本钱也比较高。我们想到呢，能够解决问题，当然到现在。历史发展，今天肯定最简单就是无人机了，对吧？
2: 巴林河大桥建设历时5年，使用钢材6.5万吨，比鸟巢多2.3万吨，混凝土25万立方米，螺栓组100万套，是世界首次在高山峡谷地区建跨度超千米的钢横加径梁悬索桥，开创了超千米级悬索桥的世界范例。是贵州成为世界桥梁博物馆的奠基之作之一。

0: 以前的老车子哈，那可能要30-40分钟，那么现在小车可能要半个多小时，这个八零后大桥最多2分钟就过去，这个经济价值肯定不能，因为大桥本身确实很贵，但是呢，它带来的这个影响，你看现在到物流很发达，如果没有这么多的高速路，那么这物流咋发达的起？
1: 为了让孩子们能身临其境，李婉丽为大桥制作一段 VR 影像。
2: 作为咱们贵州省内唯一一座可以进入到桥体内部的大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大桥里面究竟有什么样的奥秘。那行走在我们的桥梁的内部的观光通道，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我们是横穿在我们的这个东西两岸的峡谷之间。那桥梁呢，它也是距离我们的这个峡谷地面，垂直高度有370米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彰显了咱们贵州人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精气神。其实在这个八零河的大桥上，它开设了很多这种极限运动的项目设施，高空的蹦极、低空的跳伞，以及我们的空中的一个太空漫步。
1: 八零河大桥前瞻性的设计，使其成为贵州桥旅融合的典范。围绕大桥所做的桥梁科普教育、极限运动和文化赋能，为大桥及其周边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带动周边民宿、餐饮等产业发展。同时，黄果树旅游圈与大桥联动，15分钟车程便能到达黄果树瀑布，形成瀑布加桥梁加峡谷立体旅游带。
2: 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八零河大桥，它桥体内部结构的这种震撼。
1: 八零河大桥让李婉丽感到自豪，建设者们发挥聪明才智，在极端严酷的自然环境中，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范例。
3: 2024国际高桥极限运动邀请赛暨黄果树八零河大桥低空跳伞国际邀请赛
4: 开赛。
1: 低空跳伞比赛这天，谢文也来到八零河大桥，期望通过观摩高手比赛，提升自己操控滑翔伞的水平。低空跳伞与滑翔伞非常接近，但更危险。跳伞者将以每小时80公里的速度坠落，6秒钟时间就会下落150米，所以留给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几乎只有3到5秒的时间开伞。低空跳伞没有备用伞的缓冲时间，一旦主伞故障，几乎无法补救，技术容错率为零。此外，高桥周围的气流、地形，如峡谷风，会干扰降落轨迹，这就要求选手具备极强的环境适应能力。
5: So, thank you.

赛，以着落点与靶心的距离为评判标准，距离中心点越近，得分越高。此外，选手们的滑翔姿态控制、动作流畅性、翻转次数、着陆稳定性等，也都是评判依据。各国选手各显其能，以倒立、翼装、抱团、叠罗汉等稀奇古怪的方式跳下大桥。他们艺高人胆大，往往在离地近百米处才打开伞，在惊险刺激中展示出精湛的控伞技艺。

0: We got a big bridge. We're doing good.
1: Yeah, I agree with him. We got the best
0: hair
1: today.
0: What the hell is that? That's a gauge gallery.
1: It's a perfect condition and the perfect waiter. It's perfect. And the perfect view of the perfect bridge. Everything is perfect.
2: So I'm really happy, although I landed in the corn.
3: 接吻受益匪浅，也备受鼓舞，为下一步的训练树立起信心。
4: 掌声欢迎 the number one horse gentleman。
3: 巴林河大桥的超前的设计，使它不仅成为东西南北交通的要道，也成为国际交流的管道。如同天空没限制，人类追求超越极致的心灵也没有隔阂。谢文享受着这份美好的感觉。明天就要去学校讲座，李婉丽利用下班后时间来完成 PPT 课件。虽然已经做了60多次科普宣讲，但进校园讲座还是第一次，李婉丽感到意义重大，同时也觉得要把桥梁的故事讲活讲透并不容易。她打算从孩子们感兴趣的话题出发，引导他们了解建设者如何攻克技术难关的故事。
5: 就是等一下哈，我先把我这 PPT 打开，一会儿你好操作，然后到时候我就自己翻。那可能再简短的等10分钟，我调一下这个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6: 好的，好的。
7: 贵州交通科普使者，青年贵州青年宣讲团省级宣讲员，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
5: 现场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华润中学，为大家开展一次我们的这个桥梁科普进校园的活动。那其实我们今天授课的内容呢，也是围绕到我们贵州的一个桥梁。那不知道同学们好不好奇哈，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贵州能被称为世界桥梁博物馆？那今天我们授课呢，也从我们的桥建贵州、桥建科技以及我们的桥建奋斗和桥建未来这四个部分，来为同学们逐一的去讲解。就是小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过一个问题，包括我小时候也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山的那边是什么。这可能是作为一个大山的孩子来说哈，在小时候都会想过这样的问题。要去翻越一座山，这个路程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更别说我们走路或者是开车，离命的双腿和我们的行车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攻克的克服到的障碍呢，就是有我们的峡谷、河流、湖泊等。不知道同学们知不知道哈，咱们的这个贵州现在是有126万座山头，所以说翻山越岭，翻山越岭，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梦想。那么图片中这个呢，也是我们贵州高速集团原来的副总工程师，他叫做黄坤全，他呢当时也是我们这个巴林河大桥的一个建设者之一。当时黄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办法不是说就是为了让别人夸我们是特别厉害的人才会去想这个办法去建设这个桥梁，而是在当时处于没有办法时，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当这所桥梁建设起来以后，能够方便人们的出行通行，能够带动我们的交通的发展，所以它很难，但是我们要想办法去把它攻克。所以这也是当时首先率先提出的，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飞艇去牵引我们的先导索，并且呢这个方法呢操作起来哈比较的简单和安全，能够节省我们部分的人力，它也为我们的大桥建设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助力。
3: 今天生于贵州的孩子们不负有父

0: 父辈、祖辈，乃至数千年间，一代一代贵州人受到山河所限的命运。在过去数十年间，贵州的建设者克服万难，在崇山峻岭间累计建起3万座各种类型的桥梁。在建设规模、桥梁类型、体系结构、关键技术等方面，走在全国乃至世界前列。
1: 今天分享完以后，你对咱们贵州的这样的一个桥梁有什么样的一个认识？你觉得咱们家乡的桥梁是啥样的？
2: 我觉得贵州桥梁是中国的一道亮丽的名片，也是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我希望我们以后中国的桥梁越来越好。
3: 贵州的桥梁是我们的经济线，它连接了山区和城市，
4: 是可以去缩短人民距离的一个桥梁，它是可以搭建我们贵州经济的一座桥梁，可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然后我希望我们以后贵州的桥梁能够做大做强，
5: 非常的震撼，就感觉我们这个贵州非常的厉害。然后就是我希望我们这个贵州以后的这个桥可以做得越来越好，而且被外面的国家来借鉴来学习。
1: 他说的非常好，谢谢你，谢谢。
6: 哥就结束了哈，这个环节。但是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还是可以到我们的左边来体验我们的 VR 眼镜。
0: 李婉丽的讲座让孩子们了解了过去，懂得珍惜现在的生活，也在他们心里埋下希望的种子。灞陵河大桥是今天贵州众多世界级桥梁的开山之作。从技术攻坚到文旅融合，从区域经济到国家战略，贵州的桥梁回答了中国为什么能的深层命题。以桥破障，以桥兴业，以桥练世界。桥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座桥梁，架起通向未来的通道。

0: 能9:30买的保险，还有十几分钟。往左，对，路有点窄啊。
1: 比赛临时延期，但谢文不敢有丝毫懈怠。每一天，他都视为是对自我的挑战，磨练空中控伞技术。今天，谢文为自己设定了精确定点、平稳降落的目标。这是一次与自己较量的比赛。

0: 加油场，单人伞准备完毕，请求起飞。
1: 加油场收到，检查装备可以起飞。
2: 会颠簸。

通过教练的指点和自己的揣摩，面对较为复杂的气流，谢文已基本可以驾驭，感受气流的变化，灵活操控伞翼，就能精准控制落点。

希文成功地完成平稳降落，距离自己的梦想又踏出坚实的一步。人类热爱自然，追求极致生活的愿望，使他们释放勇气、智慧和

想象力。为改造生存环境而不懈努力，在顺应自然的同时超越极限，创造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空间。

贵州的桥梁是打破地理阻隔连接天堑的工程奇迹，也是从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传统，到世界桥梁博物馆的现代成就。贵州万桥飞架的壮景，架起的是路，连通的是心，托举的是梦。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标准，从地理阻隔到天堑通途，每一座桥都在诉说这个民族从未停止攀登，因为桥的尽头永远是下一座山峰。谢文不断磨练着御风之术，寻找一种迈向自由的生活方式。李婉丽仍在努力让更多人了解贵州桥梁建设的故事。桥是人与人、人与自然沟通的管道，也是突破极限、创造梦想的空间。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春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敲响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年味，畅制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1: 冷面是用冰锤洗过的面。
0: 你会涮肉吗？
1: 会，七上八下是吧？
0: 不是，放一点水跟糖跟酱油。
1: 香哎。
0: 好，来油泼辣子，一点点。来，试试看。
1: 好。
0: 好，我们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那做法呢，其实跟有点像什么，就像油泼面很像，但是是冷着吃的。
1: 用的是荞麦面。
0: 对。那这边我们先把葱切成葱花。
1: 麻是芝麻的麻吗？
0: 芝麻的麻，然后也有一点我们的，对，因为我们的油泼辣子有一点花椒味。我在广岛都吃。啊，对，然后因为日本他其实不太吃辣，我也不懂为什么在日本他却有这道菜。然后他曾经在台湾有开过，然后我那时候因为在广岛吃，我觉得它非常好吃，我就很想说啊，我来吃吃看。就我发现，他
1: 关门了。
0: 对，而且我还特地他开在那个师大附近。
1: 你还专门去找，结果发现关门了。
0: 对，那我就觉得很沮丧。
1: 但是你吃过，你记住它的味道，你还是可以尝试把它复刻出来啊。
0: 对，但是偶尔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吧。对，好，香菜，
1: 香菜，
0: 对，
1: 这么多哎。
0: 然后白芝麻。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0: 对。
1: 这些都要切碎。
0: 对，都把它切碎。因为这个刀我会用油去冲它，有点像油泼面的感觉。
1: 但是台湾也没有，早年也没有吃这么辣吧？
0: 台湾没有哎，台湾其实
1: 应该是一点点甜辣。
0: 这几年开始，台湾的年轻人开始吃辣。那甚至我们那时候在做我的产品的时候，也有我们有统计过，台湾真的吃辣只占大概30%的人口。那但现在越来越多，因为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你看，像川菜现在已经
1: 全世界各地啊，
0: 全世界各地都开始有在吃。我们讲说不要单纯讲川菜，我们讲辣这件事情就好，对不对？所以辣是大家能够接受，对不对？看湖北以前也不太吃辣，
1: 现在小龙虾都有麻辣小龙虾呀。
0: 你说湖北不吃辣，我也觉得很奇怪啊。那油焖大虾呢？
1: 它也会辣了。
0: 对呀，
1: 只是说没有像四川或者湖南、贵州吃的这么辣，就嗜辣如命，哦，就没有到这个程度。
0: 但是我必须讲，我吃过的这个小龙虾里面做最好的就是
1: 什么？湖北吗？
0: 就油焖大虾，好好吃。
1: 确实确实。
0: 对，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整个吓了一跳。
1: 我们在湖北就是光蒸虾，你就可以开一家店了。
0: 蒸虾子，
1: 蒸虾，某某某某蒸虾，它就可以那条街都是叫什么什么蒸虾。到夏天的时候很夸张，他吃的那个小龙虾都是拿那种这么大的桶，好几桶，在那个路边放着。你走那个人行道都会被挡着队绕着道走。可能靠江边靠海的这些城市，它就比较幸运的是能吃到一些山里的野味，也能吃到水产。
0: 对啊。好，那我们现在把香菜，然后这个
1: 姜末
0: 啊，葱姜蒜就放进来了。好，那接下来放一点辣椒粉进来，给我们汤匙好了。我放太多，怕你顶不住。我再直接冲进去，像油泼的感觉，然后再把它那个拿来做调味。香油，
1: 因为油泼辣子它虽然香，但是它主要是菜籽油和辣椒的香味。
0: 我待会这个下去之后，我还会再点缀的放一些油泼进来。

0: 今天做这个麻香冷面，
1: 现在是要做一个拌面酱，对吗？
0: 对，放一点辣椒粉进来。好，这边就把它冲进来。
1: 热油。

0: 油热了，油热了。
1: 好，这边就把它冲进来。
0: 热油，哇，好香哦。

0: 这是有点像葱油的。嗯。好，那这边呢，我放一点水进来。
1: 放水干什么？
0: 我这边来调一个蘸酱。
1: 啊，还有酱啊？
0: 对。

0: 醋。
1: 当时在广岛吃到的这碗麻香冷面也是这么做的吗？
0: 嗯，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但逻辑很像。
1: 但是这个蘸酱对于这个冷面是非常必要的，对吧？
0: 对。好，捞起来。
1: 捞起来吗？那我关火喽。

0: 好，第一个让它过冷水之后，再把它放过来，
1: 放到冰水里来，
0: 让它再紧实一点，
1: 降温。
0: 喜欢。来，去涮，你会涮肉吗？
1: 会，
0: 七上八下是吧？
1: 不是，直接拿这样涮，放进去，
0: 涮到熟就行，对吗？
1: 对，要熟不熟的。
0: 将熟未熟。
1: 对。
0: 粉红色，可以了，太熟了，可以说可以了。那这边把它搓一搓，让这个面的淀粉把它跑掉。 把面粉搓掉之后，它
1: 把荞麦粉搓掉会比较
0: 顺滑是吧？
1: 不是顺滑，比较弹性。
0: 接下来呢？
1: 把它过滤过出来。

0: 冷面是用冷水洗过的，用冰水洗过的面，而不是热面放凉了之后变成的冷面。
1: 对，好，那这边我们就把刚刚的葱油，这个先把它倒过来。
0: 这是我们的蘸酱。
1: 对。
0: 然后呢？肉，哇哦！
1: 然后这个葱，
0: 好香啊！
1: 香气，对，
0: 好香。香哎！
1: 好，来，油泼辣子，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就好了，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那个葱酱。好，这样就可以，到时候给大块煮。来，试试看。

0: 啊，麻油，
1: 是肉。对吧？
2: 嗯，虽然是冷，但是很香哎，这个油很香，
0: 油很香。嗯，跟有时候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刚把葱切一切，姜那些都弄完之后，你把油冲进去，它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油，你可以拿，比如说你有那个鸡鸭，好比说葱油
2: 腌一下，是不是？
0: 腌，你腌鸡烫好之后把它淋上去，就像葱油鸡。哦，对不对？
2: 还蛮好吃的呀，
0: 可以哦，香啊！
2: 牛肉是冷的也好吃，因为我们这个香，这酱调的好。
0: 牛肉是热，哦，

0: 是热的是吗？
1: 这酱汁调的不错吧？对，它的技法刚刚跟大家提到就很简单，你把葱、香菜、
2: 蒜，
1: 然后蒜、姜、
2: 芝麻、
1: 然后跟一点辣椒面，你就喜欢吃辣多放一点，然后油滚了，姜油、就是芝麻油、
2: 菜籽油、
1: 然后把它往加热的时候把它冲进去拌一拌，
2: 最后再加上一勺一点点油泼辣子。
1: 对，你如果因为油泼辣子是有人会讲说，那你干嘛这样做？你为什么不把油泼辣子一开始就讲呢？但是油泼辣子它就是已经做好了。那我们这样冲油泼辣子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最后补的话是这样，如果说你要油泼辣子的香气可以补上，但你如果说你不要，你可以在辣椒面的时候多放一点，冲的时候那一样冲进去，它不但是只有不是只有油泼辣子的味道，
2: 它还有那些葱
1: 对葱香菜蒜的那些味道，有点像油泼面，但有点不太一样，只是我们冷着吃。好，做法不难，大家试试看啊。我们在做菜的时候，刚把葱切一切，姜那些都弄完之后，你把油冲进去，它就吃起来就很方便，对不对？然后那个油，你可以拿来，比如说你有那个鸡鸭，好比说葱油
2: 腌一下，是不是？
1: 腌，你腌鸡烫好之后，把它淋上去，就像葱油。

0: 果香一比例猪排，来一点酒，然后盐、糖。
1: 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那这么选的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蛋液放进来，白葡萄酒放进来，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这可好吃了，
1: 清新的奶色哎。这个姜了不得，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伊比利猪，我们做的是果香伊比利猪排。
1: 这个猪是伊比利亚的，
0: 对，
1: 带脆骨的是吧？
0: 这是乐牌，伊比利亚猪很有名吧？
1: 为什么？啊，
0: 因为他们的饲养方式，它有一半以上都是吃榛果。
1: 吃什么？
0: 榛果。
1: 吃这么好？
0: 对，
1: 这么营养。
0: 对，所以它的油脂是很好的。其实应该怎么应该说，你要什么样子的肉质，你饲养给它的饲料不同，它就会改变。前一阵子在台湾，我去出了一个外景，那也是让我着实吓了一跳。
1: 为什么？
0: 由于台湾有一个鸡是在新竹里面叫竹地鸡，那他们在饲养的时候就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法？
0: 他们让它的饲料里面倒了进口的橄榄油。
1: 天哪！
0: 对，他就先他很多，他比如说有玉米，有什么都把它捣碎，他就拿一瓶，大概是3公升的吧，这橄榄油就往里面倒，而且是进口的哦。
1: 天哪，这猪舍比人还好。
0: 没有鸡。
1: 鸡舍比人还好。
0: 然后我就说你这样饲养是为什么？他就跟我说，因为他需要油脂，好的油脂，鸡的油脂才会好。这样，我说那你这不是跟那个伊比利狗，就是这个伊比利亚猪的养法一样？他说对，他就是从那个地方来的想法。
1: 所以伊比利亚猪是吃榛果，
0: 是榛果，
1: 竹地鸡吃的是橄榄油，那么他们的肉质就会比较有营养。
0: 另外，它油脂是不一样。像它那个鸡，我还记得，就是你切开来哦，整个手都是油。
1: 真的，那就真的，吃什么就是什么。这个事情其实也对应在我们的家禽。
0: 对，任何东西一样，包括现在，比如说台湾很多养这个鱼、养虾的，都给他们吃益生菌的。我们曾经做过，猪肉是跟苹果做结合，那我们今天一样，但是我们比较不一样是，我们是以西式的逻辑来做中餐。
1: 好，
0: 对，
1: 那这么放削苹果是要青苹果，
0: 青苹果，对，
1: 它比较酸涩是吗？
0: 比较不容易软，
1: 所以你要的是脆苹果，不是面苹果。
0: 对对对，那这边我们来腌这个，来一点酒，
1: 好，
0: 然后盐、糖。
1: 我感觉师傅您放的。
0: 就是中式的，
1: 中式的调料啊。
0: 对，但我没有放酱油，黑胡椒。然后这边我们也可以再放一点点葡萄酒进来，然后打个蛋。好，那这边呢，我们就。

0: 把一些蛋液放进来，然后这边我们把一颗就够了，然后跟白葡萄酒放进来，先煮它，然后放一点玉米粉。好，那这边来，我们撒一点面粉进来。
1: 什么筋数呢？
0: 中筋就可以。
1: 中筋，
0: 因为我们刚刚已经撒了玉米粉在外面。对。
1: 要去炸它吗？
0: 对。
1: 接下来就是要去炸猪排。
2: 苹果。
0: 有一点会做的像我们的糖醋排骨。
1: 但是我们的糖醋排骨也不放苹果啊。
0: 所以啊，我用西式的方式啊。哦。对啊。你都糖醋排骨，你会放菠萝吧？
1: 有些餐馆它会放菠萝。
0: 对啊，你先把这个煮完之后，让它的这个酒精挥发掉，把酸度也拿掉一点，那我们只要在里面加糖就好，然后再勾芡，它就很像糖醋排骨。要稍微煨一下，把味道煨进来，那它会有一点西式的味道，有点中式的感觉。
1: 就是酸味是从青苹果和白酒来的。
0: 对。你有尝试伊比利亚吗？
1: 没有哎。
0: 它其实它真的蛮好吃的，
1: 那是因为现在慢慢有了冷链，我们这一代人才能吃到，不然的话那得坐飞机到外国去了。
0: 对啊，你试试看，它现在带点微微的酸，那你只要把甜放进去就可以了，对不对？
1: 有
0: 那个酒味已经慢慢不见，然后多增加了这个肉桂跟八角的香味在里面，让它泡着。我们现在来炸猪肉，
1: 多少度进锅呢？
0: 140左右啊。炸这个肋排，它比较需要时间。
1: 它把它炸透是吧？把血水都全部。
0: 对，尤其它是骨头边的肉，它最不好炸。
1: 为什么？因为它带骨，还是因为什么？它也不是很厚啊。
0: 因为骨头是有温度的嘛，
1: 对不对？是有温度，它导热是没有肉那么快，是吗？
0: 对。
1: 而且是不是容易就是比如骨头熟了，但肉老了，或者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应该说是很常会是肉已经老了。但是骨头旁边的肉没熟哦，
1: 所以要把它炸匀炸透，其实它是有讲究的。那怎么个看法呢？
0: 先用低温让它泡到熟，然后最后再把它炸到外面酥脆。
1: 那我们要炸几次呢？
0: 要大概两次。我现在已经把火关掉了，现在就确定要让它炸到它透。很多时候我们在炸东西的时候，大家很容易犯这样一个比较大的错是什么？你希望你的颜色是这样的颜色，
1: 对。
0: 所以你发现这个颜色的时候，你就不敢开火，你就发现就这样子了，就让它这样，对不对？那等到你觉得差不多，你看这样那也熟，你就把它直接捞起来放进去，那这个就会吃油吃很多。哦，
1: 所以我们怎么避免呢？
0: 比如说你发现这个是你要的，对不对？你可以怎么样把它捞出来，把它捞出来放旁边。它这时候还会继续倒，你看像这个黑黑的，
1: 黑的是什么？
0: 这个就是里面的血水跑出来。
1: 哦，那不要了那些。
0: 对，这些就不要了。那你可以。
1: 那其实也表示它已经封层了，所以它才那个血块才会凝固成这种颗粒。
0: 你可以挑一个来这边，对不对？那你可以用刀子把它切开来看看，看它熟了没？
1: 看看骨边肉怎么样？
0: 对，
1: 就是看它有没有血水嘛，对不对？
0: 有没有？还没熟，
1: 还是有一点
0: 啊，对不对？
1: 对对对，还是
0: 旁边的肉几乎是熟了，可它还没。所以这个就是排骨它要注意的地方，因为有时候你很讨厌是你今天你炸得很炸了，你觉得可以了，那你现在也炒完之后，你端上桌一吃，咬第一口完了，还没有熟，对不对？
1: 那怎么办？
0: 只能含泪放微波炉。
1: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检查一下。
0: 检查，它现在差不多已经没有热能了，对不对？再把它放进。
1: 再来一次。
0: 对，不用急。你甚至现在倒进来，它没有什么泡泡，你知道吗？
1: 继续导热，
0: 让它倒。那这个是可以用油泡的方式把它泡软。那等到差不多熟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油温拉高，把它放进去一炸，外面就脆了。但是不急，你不要这个时候觉得这样。你现在拿起来，我跟你，你现在拿起来，不但没有熟，哪怕现在熟，你拿起来吃，你想吓死你。
1: 还是会里面有那个血水，
0: 不是血水，那个油一样。炸东西最怕就是吃油。
1: 对。
0: 那你如果觉得温度这样，你要再赶时间，你就把它开小火，让它慢慢这样就好。
1: 了解了。
0: 这块蛮厚的，拿这块。哦，差不多了。好，那你现在这个已经确定差不多了，对不对？来，先把它捞出来。

0: 要开大火。
1: 最后一次了，对吗？
0: 对，
1: 这次是要让它炸到
0: 外面酥脆，
1: 酥脆，同时不吃油。
0: 对，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开始准备，然后洋葱。糖、盐、好好吃哦！
1: 但现在还没有勾过芡嘛？
0: 对，你试试看。
1: 就是糖醋嘛，
0: 就糖醋嘛，但是带点苹果香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八角跟桂皮，而且你有没有，你有喝到那个你说的苦味了吗？没有，
1: 没有哎，
0: 对不对？
1: 最后一次了，要纸吗？
0: 用。
1: 啊，这个猪排炸好啦。哦，很清新的奶色哎。我们没放酱油对吧？
0: 对，
1: 没放酱油，但是通过炸的方式也可以让猪排颜色有酱色。这个姜了不得哦，香哎，
0: 香，然后巴沙米可来，
1: 什么？还要再加巴沙米可醋啊？哦，
0: 好，完成。

0: 好，你可以明显
1: 闻到了类似糖醋的味道。
0: 刚才不是糖醋排骨，哦，是伊比利亚猪的排骨，怎么样？嗯，你没有这样吃过苹果？
1: 那没有。谢谢。
0: 我很少把水果放到里面入菜，我不是一个爱把水果入菜。
1: 但是这道菜很搭，对吗？
0: 但这道菜因为在法国有这个有苹果猪，所以我觉得是搭得来的。软绵吧，
1: 它其实是清甜的，它不像我平时，比如说我们吃那个中式的菠萝排骨，它比较酸，但它好像那个酒味儿，比较重一点，
0: 它就是白葡萄酒的味道很明显，那我没有放任何酸，我们的酸就真的从白葡萄酒来的，
1: 对，
0: 还有巴萨米狗的酸，甜酸甜酸啊。你敢吃一下青苹果，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用青苹果。哇，对不对？
1: 青苹果反而是里面最酸的、最解腻的。
0: 然后因为青苹果的脆度是有的，
1: 对，
0: 然后带点酸，对不对？
1: 它那个酸不亚于菠萝。
0: 你可以洋葱跟青苹果再试试看，
1: 那不是更赞？洋葱和青苹果一起是吗？
0: 对。青苹果刚开始的时候，它好像是一个水果，但好像应该是这道菜很特别的地方。但洋葱进去，它就跟它融合在一起，就变成真的就是要一道菜。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伊比利亚猪的本身，它因为属于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它吃的时候那个腻口感会没有，而且它膻味很没有什么膻味。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是大里脊或是这个排骨。但你如果可以拿到猪脚，你也可以熬成猪脚汤啊，对不对？如果有机会你有看到伊比利亚猪的五花肉，或是里脊肉，我建议你可以买回来试试。
1: 为什么？它的会像什么口感？
0: 因为它的那个油花的分布，你看会觉得这是猪肉的颜色，但它油花分布却很像牛排。
1: 真的吗？
0: 对。
1: 如果你也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

所以在用它的时候，当然今天用这样的方式下去炸，你也可以用比如说水煮煮成排骨汤，它也会非常好吃。然后它的那个油花、油脂跟肉瘦肉的分布也是比较均匀。嗯，那当然不是只有这个排骨，你排骨的话，因为现在目前手头上拿到的伊比利亚猪肉一般就是比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把

0: 上。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

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0: 他们不敢明目张胆地使用天线，肯定会用什么东西来掩饰的。这样，你呢，就联合郭局在小柳城西关这一带多走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0: 报告。
1: 谢。
0: 主任，林队长发来电报。
1: 你。
0: 是。计划执行中，雪狼已按计划推进，令鬼枭已俯首。
1: 好啊。果然不负众望，能堪此重任。哎，我们有那个防空洞的地图吗？
0: 我在档案室找到了，您过目。

0: 果然是个保密的好地方。这个防空洞还是我们抗战时特意修建的，空间很大，当时是为了储备战略物资。
1: 瓮中捉鳖，果然是一击必杀的好机会。哈哈哈哈！哎，穆森有消息了吗？
2: 穆森已由云南方向入境大陆，但尚未有回复，预估目前已抵达川边交界。
1: 好，看来啊，我们就在这里。
3: 静候林队长的家宴。季团长，你去休息吧，我来清理。
4: 好，
3: 那你帮我记录一下，每5分钟记录一次。没问题，辛苦了。
4: 行行行，
3: 那我再来计算一下。哎，白慧，
4: 我帮你。
3: 没事，我自己来就行。
4: 水滴工程结束之后，你们还有别的实验吗？什么意思啊？啊，我其实是想说，你们成功了，是不是就都离开了？感觉这一切像做梦似的，还挺不想让梦醒过来的。这天下哪有不散的筵席啊？不过你也别太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也只是第一步，后面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5: 第二步、第三步，我不知道，但是这第一步已经改变很多人的命运了。是啊，其实我们每个人，我们都在改变。聊什么呢？唉，
4: 白慧担心水滴工程实验成功之后，我们会离开卢门。
5: 是，舍不得你们走，还有一段日子，先过好眼前吧。
4: 哦，对了，红梅姐。 如果你要是有机会见到我爸，帮我跟他报个平安吧。我第一次离开他这么长时间，我怕他担心。
6: 嗯，好。嗯，很可能是怀了一个大胖小子，现在4个月了，回去。

0: 要好好养胎呀，
1: 谢谢
0: 你好好照顾他。好，哎，
2: 慢点啊。嗯，
3: 白大夫，嗯，您医术够厉害的。
0: 哎呦，老祖宗留下来的，时间长了也就知道了。你这有什么事儿吧？
3: 没什么事儿。嗯，白慧让我给他带个平安，他在实验场地挺好的，您放心。哎
0: 呦，谢谢。小慧这孩子啊，没怎么离开过我，所以我一直也不放心。尤其你们这个搞实验那个小后山，那地方有毒蜘蛛，小慧还最怕这些玩意儿。
3: 什么毒蜘蛛？嗯，您怎么知道那儿有毒蜘蛛？
4: 昨天还有一个人被珊瑚蜘蛛给咬了，他说的就是在这个小后山的南边。这毒蜘蛛啊，就爱待在这潮湿的洞穴里边。
3: 什么样的病人？您还有印象吗？熟吗？
0: 嗨，我是给人看病，我哪注意这些东西。

0: 唐红梅去了小后山南坡，对，按现在的时间估算，她只要再过一个坡，就有可能发现洞口。他怎么会想到去南坡查看？
1: 不能让他坏了我的事。
2: 千真万确，白大夫说就在小后山，而且那种毒蜘蛛就爱居住在洞穴里。
3: 这件事情必须得重视起来，通知巡逻大队，加大巡逻力度。
4: 是。
5: 队长，
3: 啊，
5: 红梅，你们猜怎么着？这厂院门口居然收到了五类的挂号信。
0: 什么？
5: 从邮戳上看，应该是昨天寄出来的。
3: 这个寄件地址是假的，卢门没有这个地方。能。

0: 队长，
1: 这什么东西啊？白磷。
0: 丁杰，酒精。
2: 是。

0: 事成之后速逃。
1: 队长，这场外的特务不会不知道武瑞已经死了吧？
0: 不可能，他们不可能连这个消息都没放出去。队长，这什么意思？

0: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静，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十分钟以后咱们启动高温高湿实验。
1: 这种温度我们要尝试30个小时，
2: 赶紧趁着机会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吧，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3: 陈文呢？
4: 小程，
5: 哎，

0: 停在32度，半小时之后停在35度。
1: 温度突然升得这么高，
0: 这是为了模拟在潜艇中出现故障突然升温。35度之后，每小时增加2度。
1: 是。

0: 这么狭小的空间，我担心他们的身体状况。
1: 我也担心，我更心疼。但是，为了新中国的潜艇事业，我们必须坚持。

0: 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是多么的幸福，你知道吗？再坚持一下，
1: 没事吧？

0: 白大夫。
1: 哎呦，王公安，有什么事儿吧？
0: 您帮我看看这个地址，有个人给我们寄信，寄信地址写的是这里。我想着您对卢门熟，您看看您知不知道？
2: 卢门市临河区芝麻巷甲13号。
1: 哎呦，寄信这个人怎么会知道这么老这个地址啊？
0: 您知道？
1: 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过去这地方啊，都是做纸马、纸人的丧葬店。40年咱们卢门改市的时候，就觉得这个纸马巷啊，这个名字不吉利，所以就把它改名了，叫什么？叫芝麻巷。现在，但是那地方人气儿一直也不旺，住的很少。嗯。
0: 这地儿还真挺荒，连个人影都没有。
3: 是啊。
0: 多少号？
3: 甲13号。
0: 甲13？
3: 这也没有甲13号啊。

0: 扣子的缝法很特别，
1: 看来有人故意要针对你。这个汽油瓶一旦砸到你身上，后果不堪设想。是啊，幸亏竹子倒下发出的声音，否则……
2: 我看到了，是有人故意推的，从那个背影上看，像是白大夫。
0: 白大夫？
1: 我也纳闷呢，他腿脚那么不方便，怎么行动起来这么快？
0: 你是说白大夫救了我？
1: 从时间差上来看。
0: 他确实是救了你，不过我不能确定就是他。这么说来，也确实只有白大夫知道我会去那儿，但敌人的目标为什么会是我？难道是因为我知道了什么？还是小后山？队长，一定是敌人知道我们发现小后山有问题。
3: 丁姐。
4: 巡逻大队下乡了没有？
5: 下乡了，增加了20人，
3: 还不够，接着增派，一草一木都不能放过。
6: 是。
4: 长官，
6: 怎么会突然有声音？
4: 不知道是谁，但是一定有人在帮庞红梅，果然时机太巧了。还有长官，他可撞上你了。
3: 我得去会会。
7: 炸药给你准备好了，看你的了。
8: 是。
7: 我们今天啊，一定把这一个区域的工作全部给完成。嗯，
9: 好吧，
7: 好，那大伙就辛苦一下。行，去忙吧。
10: 放心吧，李总，保证完成任务。
7: 地址不会说的，就是从这个角到那个角这个区域，从今天的进度看，超额完成应该不成问题。走。

0: 一定要把这事给他搞定，千万注意安全。好，我去找李总啊。哎，好嘞。李总，怎么办？李总，你怎么出那么多汗啊？你哪儿不舒服？没事吧？
1: 没事，我可能有点着凉了。
0: 哦，
1: 你去忙你的吧。
0: 哎，哎，不对，我走。哎，李总，走位。哎，同志，我们是大华同厂的。
1: 我们这儿有个急诊病人，要到厂医院去瞧瞧，进城太远了。
2: 秦公安，这有个病人，
1: 李秋晨。
2: 哎，你说这李秋晨真会挑事儿，咱们正忙得脚打后脑勺呢，
1: 怎么不去市医院呢？
2: 哎。这不来的时候正处于昏迷呢，我也没敢耽搁，直接就送过来了。

0: 我们转个大点的医院，您看。哎，
1: 小毛病，不劳烦了，我这才是住着吧。那好，我先安排。
2: 黄公安，我只有在咱们省医院，你才回来看看我。好，
0: 那就依你，只是这回，你可别再乱跑了，
2: 万一病情加重，就不好治了。说实话。
0: 你在这儿，我倒有点不想离开这儿了。李先生真是固执，
2: 不固执难成功啊，
0: 身子都搞坏了，何谈成功？
2: 切，王公安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大壮哥，这还得挖多久？这可比挖坟盗墓累多了。谁
1: 不累？里面是金山银山，不费力气，你等着天上掉馅饼。啊，
0: 干活。
1: 哎，我说好了，这样吧，两千头耳朵吧，你这份别要了，给我吧。
0: 别。
2: 干！你别干！
0: 干！干！干！
2: 你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让我来，来，让我来，来。

0: 怎么了？手都震麻了。那是啥呀哥？哎，这什么东西啊？山岩。壮志，咱们挖坟盗墓，也没挖着过这么大的山岩啊。
1: 个头还不小。珊珊，药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领导们的药不要弄错了。好，放心吧。嗯，我去了啊。好。主公，现在已经12个小时了，这个时候如果再加入噪音的话，我担心会对他们的精神产生极大的压力。
3: 我们这个实验的测试目的，就是要看我们接受的情形。注意保暖吧。
4: 同志们注意，下面我们要加入潜艇模拟航行的噪音。
3: 坐下，坐下，别浪费自己时间了。
4: 再坚持一下。
3: 楚公，
2: 啊，
3: 先吃药吧。
2: 好。

住，我们在替未来潜艇官兵赶上极限挑战。如

0: 主公，主公，耿主任，耿主任，
1: 主公，你怎么样？没事。
0: 主公，
1: 主公，这里没有医疗检查条件，您必须马上回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0: 万一出了什么大事，到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
2: 是啊，主公，您不能再任性请假，你这样严重了。实验怎么办呢？
0: 主公，
2: 主公，丹阳，主公您说，你来代替我总指挥，一定要把实验进行下去。有事儿多跟媳妇儿商量，实验一定要按计划进行。
0: 放心吧，主公，
2: 赶紧安排车送主公回去。
0: 走，
1: 来来来，
0: 来
1: 会来。
2: 韩社长，拜托了。
0: 好。
3: 同志们，实验继续。

0: 怎么会这样呢？楚宫到底是碰到什么东西了，还是被毒物叮咬了？不可能，实验场严格把关，楚宫是没有机会接触有害物质的，蚊虫什么的呀，那都消杀好几次了。夏院长，那楚宫到底是突发了什么疾病呢？
1: 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疟疾，生命虽然是抢救过来了，但是后续的治疗还是要跟上，当然还要看楚宫自己的身体反应。
0: 疟疾？
1: 嗯。
2: 有什么事办公室说吧。实验场第100多人，怎么就楚宫得了疟疾？这没有道理啊。魏同斌已经去调查了，我相信很快就会结果。我也能理解你的担心。如果这件事真的是特务所为，他们有这么好的机会，直接下毒岂不是更好啊？
3: 队长，
2: 立秋晨前脚住院，楚宫后脚就进来了，这中间真的只是巧合。立秋晨，丁姐，
4: 爸，
2: 楚宫住院不是小事，这件事情你必须给我盯紧，24小时得有人盯上。为了以防万一，让楚宫离那个立秋晨越远越好。

0: 炸药呢，只有这一点。你们炸石头的时候要省着点用，量够就行。剩下的炸药啊，得等到最后那一下。
1: 司马哥，你是来让我挖宝贝的。我们赚钱，但是不赔命啊，这是炸药。
2: 怎么着？又想赚钱，又怕担责任。 有这么好的好事吗？啊！再说了，都五五开了，有什么有余的？值啊！
3: 我说司马，这要真炸了，共产党能不知道你在赣南卡着掉脑袋的事儿吗？
4: 全是好钱，俺们有命拿没。

0: 命花卵们知道啥？左哥，挖这么多天，一点沾金带银的东西没见到。你老实跟我说，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1: 爆破采矿的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下午1点、4点准时响，你们只要卡住点，就不会有任何问题。怎么样？
2: 干不干？干！豁出去！
3: 楚公这个病来得有点蹊跷。
1: 那您的意思是人为的？
3: 这个不敢断言。 但是目前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楚公这个病恢复有限。哎，张局长，我建议请白大夫看一下。
1: 白大夫？难道这个病还需要针灸吗？我是觉得中医对这个病有独到的处理方式，而且必须尽快。楚公年纪大了，时间长了，我怕他身体吃不消。
4: 怎么了？给我吧。给我看着点儿。宫廷！宫廷！宫廷！怎么了？各部门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立即执行3号应急方案！
5: 是，快！开门！
6: 慢点，小心！
5: 空姐，
6: 太阳，我还能坚持。不行，你们的身体已经到达极限了，必须马上终止实验。周主任，马上带他们回程医院接受检查。好的。

0: 那样，这样里面就少了两个人，补充两名仪器啊。
1: 丹阳，我来。季专家，我也申请加入你。
0: 那不行，
1: 你应该知道，我们俩是替补入舱实验人员，而且我们是护士。如果里面再发生什么晕倒的状况，我们可以第一时间处理。
0: 阿慧。
1: 秦苍没那么简单，你们不懂得如何操作仪器设备，而且还不了解如何观察记录。我觉得我们不需要懂，贺专家、李专家他们懂就行了。我们可以听从命令。你的问题是，现在需要两名女实验员，而且里面还不一定会发生什么状况，请相信我们。
2: 丹阳，设备方面，檄温、赔偿、利器在哪？
0: 你们进舱之后，要把自己当作观察对象，还要进行一系列的生理检测项目。
3: 没问题。
0: 百惠、洛珊珊，我现在正式宣布，你们作为替补队员，准备一下，马上进舱。
1: 是。

0: 魏大夫，辛苦你了。
1: 哎呀，这说的什么话？主公，
0: 哎，
1: 发病前你都吃了什么？碰着什么呀？
0: 也没什么呀，就食堂正常的饭菜。哦，对了，还有那几瓶药。
1: 药？
2: 是主公平时吃的降压药。
0: 是。
3: 你是说白大夫在芝麻巷有可能救了红梅？
4: 是，不仅如此，他似乎暗示我们小后山有问题。
3: 这个白大夫真是让人琢磨不透。

0: 楚公这个病啊，从表面上看，这是犯的是疟疾。可是内在病因呢，又很复杂。
1: 老毛病啊，正导致你的脏腑失调，
0: 阴阳失衡引起了你的发热，痰湿积瘀，壅恶化热呀。
1: 白大夫，
0: 嗯，
1: 你能不能让楚公的病早点好转啊？
2: 我想你一定有办法毒死楚怀秋，还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
0: 干嘛非要逼我？因为只有你才能杀了楚怀秋。楚公啊，
3: 嘿，
0: 我这有药丸，你把它服下去呢，会稍稍缓解的。先服一碗吧，好吧。
2: 白大夫，
0: 嗯，
2: 实在抱歉，厂医院有规定，外来药物一定要检测。
0: 我明白，明白。 嗯，可以了吗？谢谢。哎呀，以身试药啊，这是我们中医的老行规，放心啊。
3: 白大夫，
0: 嗯，
3: 我还真佩服您了。
0: 主公啊，
3: 哎，
0: 把这碗药服下去啊，你的病啊。 会得到缓解的，这个呢，我给你放到这儿，记住，一日一次，一次就一碗。等一会儿呢，我再给你开个方子，我得呀，给你通通经络的。
3: 白大夫，
0: 嗯，
3: 您救了济丹阳，还为我什么费心，真得感谢您啊！
0: 哎呀，楚公，人命之重啊，有贵千金，一方己之，得于于此，何必客气呢？啊，
3: 是。

0: 白大夫，这扎完了还真是轻省了不少了。张局长，夏院长，楚公这个病啊，是需要好好休息的。你们能不能给他找一个既安全又安静的地方？需要这样吗？
1: 还是安静的好吧。
0: 好，白大夫，
1: 嗯，
0: 我会安排的。
1: 嗯，
0: 那楚公什么时候能够康复啊？
1: 只要楚公能按照我说的好好服药。 我保证，他7天就有效果。白大夫，
0: 这时间能不能缩短一点？我这儿还有重要的实验要做。哎呦，楚公，实验很重要。你的身体不重要了，不是我吓唬你，不好好的服药，你这病可是随时要复发的。听我的吧，好好服药啊！
1: 好。
2: 张局长留步了。好，
3: 您慢走，小刘送一下。
2: 是。
3: 啊，再见。
2: 再见。
3: 上次就是白大夫提醒我们，小后山有毒虫，刚刚又说楚公需要一个安全安静的环境，是不是又是一个暗示？
2: 难道白大夫怀疑厂医院也不安全？
3: 楚公身为总工，是不能大意的。东升，你安排一下。
2: 是。接下来负荷训练，计时5分钟，跟我一起做。计时开始。来，动作标准，脚抬起来，加油，坚持住。
4: 感觉像在酷暑炎热拥挤的公交车里。

0: 你都多长时间没合眼了？扛得住吗？
1: 睡不着啊。
2: 他们是带有那个沙丁鱼，被压缩在这个罐头里。我现在好想跳进楼河里面去游泳。
3: 啊，我也想。
4: 怎么让白慧和洛珊珊进入蜜蜂舱了？
1: 他们都是替补入舱的实验员，而且还是医护人员。若是里面一旦有什么意外，他们也能第一时间处理。
3: 白慧，我坚持不住了，这怎么在外面看起来挺轻松的，到里面这么困难呢？哎呀，白慧，
5: 坚持住。

0: 来，大夫，出诊去了。以白大夫的医术，一定是药到病除了吧？
1: 治病嘛，下药不能太急，否则适得其反。今天我这也没带钱，药拿回去吧。
0: 不，先赊着。白大夫是个很讲信用的人。芝麻巷的事，
1: 你接话呢？
0: 当然。
1: 看来你果然不是血狼。
0: 你质疑我？
2: 哎，如何水深，以我对血狼的了解，他是属泥鳅的，
1: 不会在水面上翻浪花的。芝麻巷行事之人，是不知如何深浅的人所为，你也属于后者。
0: 你的话听得太绕了，直说吧，楚怀秋什么时候死？
1: 这个事情我只能跟雪狼说，跟你说不上。
0: 记住，楚怀秋必须死，不然你和你女儿总有一个要出事。
3: 小志强，

0: 我没事，炸药了，炸开了。去，
1: 葛主任，
0: 哎，
1: 有没有感觉到刚才晃了一下？没感觉那么吗？
2: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 立高，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有一类风味，既是地道的街头小吃，又可以当作家庭的日常食物。谷物制熟，塑形成块，中国南方统称粑粑。在贵阳，粑粑种类繁多，口感百变，味道也互无关联。这是一种通体黄亮的粑粑，口感黏糯，异常紧实，堪称粑粑界的压缩饼干。当地人用颜色为它命名，黄粑。这种食物的制作以清镇最为有名，每逢闲暇，李奶奶和老伴儿总会做上一些。
1: 哟，这个豆子真好哦。
0: 黄豆已经浸泡三天，不仅质地变得柔软，部分杂味也得以去除。与精米对半混合，等待后续处理。淀粉在剧烈摩擦中初步糊化，浆体愈加粘稠。这是黄粑黏韧个性的发端。
2: 香不香？做给你吃啊。
0: 灶火上，另一种粘合剂正在慢慢融化。把握冰糖用量，让甜味恰到好处，是黄粑调味的最高水准。

老人总能熟练掌握每个时机。糯米刚刚蒸好，趁热倒入调好的糖浆，让米粒与浆体充分混合。这只是制作黄粑的开始，

黄粑的清甜，就像乡村生活一般朴素单纯。来到城市，粑粑的调味也多了几分混搭的色彩。一改以甜美示人的常态，红豆用盐铺陈底味，大量花椒粉增加新香，小葱则带来明亮的草本芬芳。

八成熟的糯米团做皮，填入红豆馅料，力道需要恰到好处，保证粘连的情况下，兼顾细微的颗粒感。

0: 大火忘忧，直到巴巴浑身金黄透亮。豆沙的甜润，椒盐的咸麻和糯米的香黏浑然一体。在很多贵阳人眼里，这种叫做豆沙窝的粑粑是长旺面的最佳搭档。相比街头便捷速成的粑粑，黄粑的制作工序更为繁琐，有时需要一家人共同参与。混合好的黄粑米团还需要再次塑形。
1: 妈，你来了，
2: 洗干净的了，包了。
1: 对。
0: 玉米叶纤维明晰，韧而不脆，最难得的是它本身富含与糯米相仿的芳香物质，可以带来更浓郁的谷物风味，最适合作为黄粑的塑形外衣。
1: 像这样一边打了一点，包上去以后它就不会漏。
3: 怎么样？
1: 臭的有点瘪。
2: 你们只图包好不漏就行哦。
0: 包裹完成，大火蒸制，剩下的就是等待。李奶奶家的黄粑加热已经持续5个小时，需要定期补水，保证蒸汽不断。持续高温下，冰糖内部分子产生聚合反应，让米团粘连越来越紧密。距离黄粑出锅还要等上一整夜。同样是蒸制，另一种粑粑几乎立等可取。发酵一夜的米浆释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气孔细密均匀，口感蓬松绵密。整个蒸制过程不过20分钟，这种粑粑在贵阳被叫做莞尔糕。

0: 但对黄粑，唯有耐心等待，才能品尝时间造就的美味。恒温慢蒸，当地人将这种方式称为旱。李奶奶的黄粑制作终于接近尾声。
1: 哦哟，你看，太好了！
2: 可以可以。
0: 整整17个小时的蒸制，浆体和米粒已经彻底融为一体。粑粑内外都呈现出诱人的焦糖色泽。相比刀具，纱线更容易将黄粑切割。
2: 吃红粑，你们吃红粑行不行啊？
1: 哎呦，谢谢！哎呦，
0: 刚出锅的黄粑直接食用已经足够黏糯。但当地人还有更为极致的偏爱。
2: 吃黄粑啦！
1: 哦，好了，好吗？
2: 真好了。
3: 大部分贵州人都喜欢吃的是烤的黄粑。哇！可以，走。烤过之后，
0: 炭火烘烤，高温让黄粑外皮焦脆，内部韧性再次提升。粑粑的起源，或许源于人们对谷物风味的不断拓展，如今它们更像生活的多彩点缀，对食物的创造，无论身处何方水土，脚步从未停息。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0: 的鸡腿。
1: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0: 工艺得整对不对？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0: 我不要老抽。
1: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

0: 上尖，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大那边怕嘛，你怕哪个了嘛？
2: 这烫到啊！
1: 再说火边烤你咋会这么烫？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五十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呢度
2: 有，
1: 话你上去都嚟点啊？
3: 推荐鱿鱼没有？
4: 没有重要啦。
1: 烤鱿鱼没看见。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
1: 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厚植优良生态环境最大优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优安澜号日前在南海投运，贵州产细薄钢缆牢牢牵稳风电平台，可以抵御17级台风。
0: 多地积极推进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建设，打造响应更快、续航更稳、效益更优的供电方案。
1: 这个升学季，黄平、赤水等地种树待验，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嘉奖鼓励勤学笃行，让崇文上学、检阅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
0: 第四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开幕。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案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近年来贵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牢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生态环境持续优化，绿色能源加速崛起，产业转型深入推进，机制创新不断突破，美丽贵州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夏季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贵州赴一场山水之约。携程数据显示，在欧洲入境避暑城市订单增速榜上，六盘水、遵义、贵阳分别同比上涨112%、50%、24%，生态禀赋成为贵州文旅亮眼名片。
4: 这次我是专程来贵州溶洞打卡的，当我触摸这些岩石，呼吸这里的空气，听到河流的水声，真的惊艳到我了。
3: 山水滋养人文，人文反哺山水，乌江碧波之上，桨板赛艇穿行于青山峡谷之间，乡土赛场之外，游客们沉浸式走进贵州依山水而生与自然相融的民族文化。
5: 这里美不胜收，也风景如画。
6: 大家共同制作出了精美的马尾绣蝴蝶作品，作为此次贵州之行珍贵独特的纪念。
3: 火爆避暑生态游的背后是贵州久久为功的生态守护，全程系统提升生态系统治理能力，全面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全国前列。十四五期间，全省绿色经济占比提升至48.8%。生态底色持续擦亮，绿色产业加速崛起。在安顺平坝固达电线电缆、企业产品服务中国天眼、花江峡谷大桥等300项国家重大工程，远销66个国家和地区。在这里，废铜、铝等固体废弃材料100%回收利用，配套环保生产设施，实现资源闭环、山水减负。
7: B 式冷却塔及离心式分离机的投入使用，我们累计节约了56吨拉丝液，冷却效果更佳，用电量也更低，真正做到了环保、节能、提效的三效合一。
3: 在六盘水，传统煤化工迭代新生，全球首台商用超临界二氧化碳发电机组超碳一号落地首钢水钢，煤锦华宇、金兰盛锦新材料等龙头企业打通煤炭清洁转化、氢能综合利用、固废循环再生全链条。
8: 以循环经济引领资源

0: 吃干榨尽，通过产业链的延伸，东北的价值能再增长10%。
1: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稳步推进，并且转向风光火储多元协同。至今上大压小一底改建项目采用世界首台660兆瓦超超临界 W 型火焰锅炉，每年节约标煤12万吨。在威宁的高山之上，风力发电机绵延山脊，光伏板铺就蓝色海洋。放眼全省，贵州电网统调新能源装机容量达4048万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4.1%，创历史新高。上半年，新能源发电量达207.9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19%以上，同比增长2.3个百分点。
2: 我们正在谋划22个风力发电项目、6个光伏发电项目，并延伸配套电网优化与储能建设，继续构建多能互补、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新型综合能源体系。
1: 绿水青山更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增收福祉。贵州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让清新的空气、固碳的森林、清澈的河湖都可统计量化，精准转化为发展资本、富民资产。六盘水市抢抓转型金融标准适用机遇，聚焦煤电、钢铁、冶金、化工等地方支柱产业，建立以减碳实际为核心的新型融资评价机制。从2024年底至今，全市投放转型金融贷款11笔，累计5.93亿元。
3: 企业转型效果越好，利率越优惠，额度越充足，审批越优先。目标是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低碳领域，推动传统产业低碳升级，新兴产业绿色发展。
1: 黔东南州深化林业碳汇改革，探索国企加林农集中收储模式。台江、丹寨、雷山等县已获批省级林业碳票。毕节创新司法加碳票协作机制，破解传统生态修复周期长、评估难的瓶颈，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从试验田精耕细作到新型区开拓奋进，15五期间，贵州将加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巩固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不断完善，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底色永续常在。
4: 前瞻时评，把含绿量变成含金量。今天是全国生态日，报道里的几个数字值得细评。欧洲入境避暑订单中，六盘水同比大涨112%，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4000万千瓦，占总装机44.1%，绿色经济占比达48.8%，含绿量正在变成实实在在的含金量。生态优势不会自动变成发展优势，超碳一号让传统煤电有了绿色新活法，转型金融贷款把企业减碳实际转化为信贷红利，林业碳票让空气变成了可交易的商品，把生态资源当资产来经营，靠的是改革破题、机制创新。贵州正在持续趟出两山转化新路子，这条路守的是底线，拼的是定力，赢的是未来。生态红利贵在可感可及，把含绿量做实，把含金量做足，持续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堵点，用好碳汇资源、绿色金融等创新工具，做强清洁能源、生态文旅等赛道，美丽贵州的新风采才能在青山绿水间拔节生长。
5: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圆满完成各项赛事，于8月15号胜利闭幕。副省长张静平出席闭幕式并宣布闭幕。
6: 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近日在我国南海东部海域正式投运。作为平台核心部件，贵州钢绳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9根永久细薄钢缆和18根安装钢缆，承担了把整座平台定在波涛之上的关键任务。海面上，126米长的风机叶片缓缓转动；海面下，9根超100米长的钢缆绷紧拉住整座风电平台。绿电通过海底电缆送达3.8公里外的陆丰油田。
7: 要想将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稳稳地定住，关键就在于我们提供的9根钢缆向下拽， 浮体平台向上拉，一拉一拽，形成强大张力，将平台牢牢固定，可以抵御17级台风。

0: 张力腿平台是全球公认技术难度最高的服务式风电平台，其设计建造安装在国内尚属首次。贵州钢绳从2025年9月开始组建专业团队，研发制造实现了全国产化，其中部分钢缆还植入了国际首创的光纤光栅传感器，相当于给钢缆装上了智慧神经，能实时感知钢缆受力状态并发出预警信号。
1: 细薄系统每根钢缆至少能承受2500吨的拉力，应用场景对疲劳寿命、耐腐蚀、延伸力、长度精度等指标要求很高。研发过程中攻克了覆套与钢缆本体相对滑移、钢缆在线应力应变、毫米级精度控制等多项技术难题，创造了锁体规格、锁结规格及植入智慧传感器等四项全球第一。
2: 稳定可靠的供电保障体系是安全生产的重要一环。针对煤矿应急电源响应更迅速、续航更充足的需求，省能源局积极推进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在日常有两套独立供电线路的双保险设计之外，在为应急电源开展升级工作配上了一个充电宝。
3: 省能源局自2025年启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试点推广工作，这套大型储能电源就相当于

0: 不低于60分钟。
1: 如果当监测到双回路都失电了以后，这里会给他信号，然后我从这里一键，他就自动给他电供上了，不需要人到现场去操作的。
0: 目前这家企业已安装了2套储能设备，单套功率5兆瓦，总投资1250万元，项目获得了省级储能应急电源建设财政奖补200万元。
2: 煤矿采用储能作为应急电源是未来的趋势，是安全和经济效益兼得的新模式。
0: 同时，煤矿应急储能电源还能通过峰谷电价政策节省电费，企业可在夜间谷段充电，白天峰段放出部分电用于生产。这家企业去年建成了一套5兆瓦的应急储能电站，并通过平级两用运营模式获得收益。
3: 这套我们应急电源设备啊，投入的话大概在500万左右，政府补贴我们143万吧。应急电源设备以前是纯投入，现在可以通过峰谷电价以后呢，降低了我们运行成本，在峰值的时候是6毛钱一度，然后在低谷的时候电价呢才是1毛5一度，一年已经产生效益16万了。
4: 杭州市率先启动了煤矿应急储能系统示范项目落地，按照专项奖补政策，对符合标准的项目按总投资30%予以补贴，单矿最高奖补200万元。
0: 目前，贵州已在六盘水、毕节、遵义等地推动煤矿应急储能电源标准化建设。5个煤矿的应急储能电源已通过验收，10余个煤矿正在建设中。
5: 第四届贵州省最美退役军人名单日前公布，共19人入选。他们退役不退志，退伍不褪色，扎根各行各业，积极担当作为。今天我们走进他们当中的两位，首位红色地标的消防卫士林虎兰，带领群众振兴乡村的村支书黄家高。
6: 清晨，遵义会议会址旁的会址消防救援站内，站长林虎兰正俯身检查执勤装备，逐项测试校准卡扣，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这是他15年来从未间断的晨间习惯。从军营奔赴消防一线，15年来，林虎兰带领队伍累计处置各类灭火救援任务4500多起，营救遇险群众100多人，化解群众急难筹盼问题2000多件，立足红色景区核心区位，林虎兰带领队员常态化开展景区值守，为往来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同时深入街巷社区普及消防安全知识，筑牢安全防线。
7: 在我们日常为群众服务当中，他能够很敏锐地去捕捉到哪一些人需要帮助。
8: 作为遵义会会址，我觉得非常光荣，只要是人民群众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挺身而出，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始终把军人的本色用在我们现在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6: 脱下军装，初心不改。在六盘水市六支特区木岗镇木岗冲村，村党支部书记黄家高和村民们正忙着直播带货、现场采摘、实时展示、在线答疑，农特产品通过云端销往全国各地。
9: 我们这个养活的是我们自己本地农户自己种的哈，非常清脆，口感非常好。
6: 退役后，黄家高回到木岗冲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带领村民从2017年开始探索电商助农。
9: 每天都有10多吨的农产品从我们银川飞向全国各地。
6: 经过近10年的发展，木岗冲村已建成4家电商直播基地。2024年至2025年，全村电商销售额突破1.1亿元，带动300多名农户就近就业，村民人均年增收20000多元，村集体经济年增收30万元。
10: 我们村路修的又平又宽，我们骑着电瓶车、三轮车，又能把农产品送到仓库或者冷库，黄书记手把手的把我们培训出来，在家门口就能拔全证了，还有很多的就业岗位，日子过得越来越踏实。
9: 我将会立足自己的岗位职责，打造我们自己家乡的特色品牌，把我们的农产品的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做好，让他们的腰包鼓起来。
11: 这个升学季，黔东南州黄平县、遵义赤水市等地积极推动种树带燕新风尚，以植树寄托成才期许，以讲学鼓励逐梦前行，让崇文上学、简约向善的文明理念蔚然成风。
12: 在黔东南州黄平县黄飘村，村里的党员干部和爱心人士为各学段优秀学子逐一发放奖学金，学子们亲手种下一株桂花或银杏，寄托蓄力成长、勤学笃行的美好寓意。
13: 像一棵属于我自己的树一样。

0: 励我学习，我以后会争取考研考博，然后回馈家乡。
1: 2020年，有村民倡议，通过种树这样简约庄重、励志暖心的方式，庆祝孩子们站上新起点，同时设立村级讲学公益基金，嘉奖勤学学子。倡议得到全村群众积极支持。几年来，黄飘村累计发放奖学金超14万元，奖励学生250名。村里每年都有新树苗栽下，助学奖励也不再只针对高考考生，还拓展到了各学段的勤学学子，重学重教的氛围在村里越来越浓厚。
2: 破除大抄大办陋习，减轻村民人情开销，激励学子勤学上进，励志成才。
1: 在遵义赤水市复兴镇，高考学子凭录取通知书就能认领一棵桂花树或柑橘树，当地为每棵树木建立成长档案，记录下学子的信息和心愿寄语，
3: 就像给自己种下一份期许，也激励自己在大学里面踏实求学，不断进步。
1: 目前复兴镇已有300多株人才树被认养，这样的方式也在赤水市推广开来。
4: 我们把力学崇文与和美乡村建设相结合，既保留金榜题名的仪式感，又摒弃大抄大办人情攀比的旧书，群众亲手栽种参与其中，感受文明新风。
1: 8月10号凌晨，贵阳火车站的候车大厅里，孤身出行的盲人王大哥拨通了110求助。当铁路民警赶到他面前时，王大哥伸出手告诉他，只有摸到国徽，我才不害怕。这一晚，铁路民警刘兆硕一路陪伴，用贴心细致的守护，完成了一次从托付到信任的温暖抵达。
5: 这位王大哥来自河南平顶山，做了20-30年盲人按摩。这次孤身一人出门找工作，想从贵阳火车站转去上海试试，但此时他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想取钱又根本不知道网点在哪里。于是他拨通了110，贵阳铁路公安处贵阳站派出所民警刘昭硕接警后，迅速赶到他面前。见面那一刻，王大哥提出了这个要求：
6: 因为你们土地都是国徽。只有我摸着你们国徽，我才不害怕。
5: 接下来，刘昭硕扶着王大哥找到了取款机，取了钱。
7: 收入密码，我不要。
6: 没事没事，放心吧，一切正常。
7: 2、3、4、5，好
5: 了。得知他一整天没吃饭，又带他来到小饭馆吃了一碗热腾腾的炒粉。6:03，刘昭硕把王大哥安全送回候车室，帮他手机充上电，一遍遍叮嘱。
7: 出门在外啊，把那个自己的钱财啊保管好。
6: 警官，警官，放心吧，听你的。
7: 车上也有警察的哈，遇到问题及时跟他们的工作人员和警察讲都可以。
5: 早上9点，王大哥顺利坐上了去上海的火车。一个看不见的人把全部的信任交给一枚可以亲手触摸的国徽。有网友说，摸到了国徽的轮廓，就摸到了平安的承诺。
8: 没有遇到旅客提出这样的要求，没有想到他们看到我们的国徽，能有这样一份安全感，强大的祖国永远在我们身后。国徽的意义在这一刻，我觉得非常的具象化。
5: 眼睛不变的王大哥需要用手去抚摸国徽，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在看到那群背后有国徽的人时，便感到无比的安全与踏实。他是翻山越岭将公平正义送到乡野山间的那个人，他是推车后拒绝报酬亮出自己信仰的那个人，他是洪灾后冲到一线挺起中国脊梁的那群人，他是无数个平凡岗位上身负使命的人们用一次次的回应接住的信任守住的依靠。国徽所在就是信任所在，力量所在，心安所在。暖心的一幕经过公安部视频号、央视新闻视频号、新华网等媒体转发后，引发了广大网友的动情评论。平安贵州铁警这样回复网友：
9: 这也是我们民警的一堂课，把人民举过头顶，把国徽贴近民心，用每一个平凡日夜的坚守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10: 今天第4届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在遵义美术馆开幕。本届影像文化周聚焦贵州4大文化工程建设，共计推出30个主题展览，在遵义美术馆、海龙屯土司小镇、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3大展区联动展出，让摄影爱好者们沉浸式感受融通内外的影像魅力。在遵义美术馆，未来而来前向记忆贵州影像前行观展览吸引不少摄影爱好者驻足。这座展览以

0: 一位创作者加一个贵州故事的方式，展出本土摄影师镜头下民俗传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的作品，其中安顺屯卜地戏尤为抢眼。
1: 我们到普定火焰山采风，下山的时候就在一个小树林里边，觉得光影很好，无意的拿起相机就拍了一点，用了一些多重曝光碟片的艺术的手法，同步文化作为我们贵州四大文化工程之一，我希望通过我的镜头让大家看到我们本地的一些非遗文化。我后期会针对劳动者乡村变化深耕内容。
0: 开幕式现场还为优秀青年艺术家、优秀策展人等颁奖，鼓励摄影创作者扎根本土，持续产出优质影像作品。展出期间，金砖国家影像、青年摄影创作及贵州本土民俗纪实等主题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历经四年培育，遵义海龙屯国际影像文化周已成长为立足贵州、辐射全国、联通国际的影像文化 IP 活动。
2: 国际上来这么多的摄影人，一个互相交流、互相切磋的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贵州啊，本身创作是非常资源丰富的，从人文、从民族、从自然风貌非常有特点。通过影像，让全世界走进贵州，走进海龙屯，进一步的了解今天的贵州。
0: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第二届贵州星火杯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国际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贵阳举行。本届赛事参赛组别为14岁以下年龄段，届时将有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韩国、泰国、越南等国家的精英青训队伍以及国内优秀青训队，共计16支球队展开角逐。赛事还将制作 4K 高清转播信号，覆盖省内主流媒体、国内体育垂类平台及东盟国家传播渠道，进一步扩大赛事的国际传播力和品牌影响。
3: 做了媒体关注贵州，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关注，这个暑期游贵州看四渡成了不少影迷的选择。娄山关实景演出、贵阳红飘带持续火爆，都匀螺丝壳取景地民宿一房难求，龙里寺里借助影片热销。数据显示，贵州红色旅游搜索热度环比上涨超160%，仅凭电影票根就撬动线下消费超2200万元。农民日报头版报道，毕节创新基层服务模式，279个乡镇推行赶集日摆摊街访，乡镇干部轮流上街倾听群众诉求，解决群众难题。目前全市近2000名干部累计接待群众9000人次，收集诉求4651件，一半以上当场化解。
0: 今天，2026年贵州省全国生态日生态文明志愿服务活动在贵阳举行，现场为2026至2027年度青青河保护河湖志愿者、小林长志愿者颁发聘书，并开展了生态环保知识咨询、便民服务等活动。
3: 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3: 再见。

0: 天气温变化不大，最高气温在33度以下。
1: 已经过了白露节气，长沙的气温还维持在30度以上。
2: 师傅，空调开大点。
3: 好的。
2: 哎呀，长沙实在是太热了。
3: 太热了，长沙就是火炉啊。你们从哪里过来？
2: 从北京。
3: 哎呀，大都市来的。
2: 好像长沙比北京更热闹哎。
3: 长沙好吃的地方多，你要看是网上打卡点，还是我们本地人吃的这些餐饮。
2: 本地
3: 餐饮馆子，在南门口那个步行街那里，那里就是最好的
2: 臭豆腐的地方。
3: 臭豆腐的地方，它那个东西外面很脆，里面很嫩，吃起来香啊，闻起来臭。
2: 哎呀，说的我都流口水。
3: 流口水了吧？前面就是米粉一条街啊，你在前面去打一个卡就可以。
2: 那个网红打卡的地方就不用跟我推荐了，有的是人推荐。
1: 没想到我随口的一句让车里突然安静了下来。
3: 我可以给你问一句吧，你们拍摄的这个内容不能对我们长沙湖南的这些旅游胜地有影响的啊，你只能够宣传我们长沙不？我作为长沙本地人，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不？是不？
2: 那不会，我更想知道的是哪些地方你们当地的人会更喜欢吃。
3: 那可以，我可以都可以介绍，带你去一一的地方去打卡都可以。
1: 这位心直口快的大姐，是我来长沙的第一位美食向导。不过，按过去的习惯，了解一座城市，最好和它保持一点距离。我要先去株洲找一个朋友。半年前，一道家常小炒让我认识了他。

0: 就是这道新鲜猪肝爆炒快速出锅，三秒爆肝，在江湖上被传得很神，也让不少外地美食达人专程慕名前来。但厨师小马其实并没有接受过专业烹饪训练，网上流传他挑选食材极为苛刻，我很想跟他去买一次菜，在我看来，这会是一次非常奢侈的旅行。但没想到，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
1: 特别愿意跟你去逛菜市场，就是我能感觉到那个小县城的那种幸福感，
2: 生活气息了，很浓。然后每一个地方，它每一个地方的食材不同。
1: 哎，好多菜是走不出去的，它就在那一小片。过去我们父辈祖辈种地，他的生活半径很小，可能就三公里就所有的都搞定了。
2: 就是他一辈子就只干一件事情，他走的线路一辈子也只走了这几条线路。
1: 哎，对，
2: 他不会乱走。我就是我这个店，我就是这样想，我没有环境，没有服务，我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在这个食材的味道品质上面。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做法。所以现在这个做菜，不管是做菜呀、还是人呢，都是要返璞归真的。
1: 是。哦，这个河真好看，哎呀，太美了，
2: 一层层的薄刷。
1: 走吧走吧，太遗憾了，这个应该到那个河边
2: 观赏一下，
1: 真美。

0: 开了100多公里吧，我们赶上了横东线每5天1次的大集，几百个摊位，其中一半都是周边农民自家的土产。
1: 这里全部都是自己家里的不种的，我感觉我喜欢每一个角落都要逛到，你每
2: 就是像看风景一样
1: 啊，对。
0: 类似这样的市集，小马每天至少要逛2个。
2: 这个真的在北京买不到啊，这么嫩的豇豆。
1: 这个豆角不嫩，等一下给带你看最嫩的。秋天的桂鱼啊，它是金黄色的。我们来这个了，快点。
2: 看看有多漂亮。
1: 金桂。
2: 桂鱼，金色的。你说的好吃的豆腐在哪里？
1: 这是看豆腐。
3: 豆腐可以中吃。
2: 豆腐当然直接可以吃了。
3: 中黄色。
2: 有豆香。
1: 你要想试一下有没有菜味，就是这样子。
4: 然后就切了，不差。
1: 好的，
2: 好，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1: 全部买了。好了，放到那里，来，放那里称呢，那里称。四斤了，四斤没呢。好好好，有点，快点称。好了，几斤没了。老西，老西楼，这种全部给我搞了，好吧？有奶子的不要哦。
4: 我是五花八门的，冒烟。
2: 根本不是在买东西，他是在抢东西。
0: 很显然，小马对这里熟门熟路。我完全跟不上他的节奏。
1: 买个市场必须要有几个主机手一样，让他要搞那种好的东西。我们有一个买鱼的，有个买辣椒的，一个斑鸠不好啊。来，阿姨，那个买斑鸠阿姨呢？如果是这个辣椒，就跟他说要不得这个。这都是几天了，这个辣椒。哇，还给你炒个小炒肉，
2: 辣椒小炒肉
1: 啊，对，
2: 好，我先吃一口豆腐，好吧？
1: 好，
2: 这就是上午小马哥说的，嫩了没豆子味儿，有豆子味儿是不可能嫩的，他这个结合的比较好。
0: 小马店里的另一道招牌是辣椒炒肉，本地产的土贡椒，皮薄肉厚，快刀斩成颗粒，从专业术语上说，是为了增加风味分子溢出的面积。一年生的原种猪生长速度缓慢，风味积累充分，肉也切成小片。热力作用下，土贡椒的清香立刻散发出来。湖南的辣椒炒肉，按说我很熟。螺丝椒切大片，猪肉也切大片，坚守湖南小炒的四不原则：不焯水，不过油，不勾芡，不花哨。酱油着色增香，猛火干炒，吃的就是这份锅气。小马的做法却完全不同。
2: 哦，我知道这是带汤的小炒肉。
0: 清水带动下，动物蛋白分子和脂肪颗粒不断撞击乳化，将辣椒粒包围浸润。我意识到，这是让辣椒与肉合味的关键。
1: 你等一下试一下这个肥肉啊，很上头的，这个纯粹的青椒的清香味和肉的肉香味结合。
2: 我端走了。
1: 好，端走。

0: 一个肉香味，全程都不要放什么调料，就是放点盐。你这吃到口里面啊，你就是一青椒和肉的香味，就是这两种简简单单。所以做菜它就是真正的要做减法。你说它辣，它是有辣，但是它辣得很柔和，
1: 非常柔，而且甚至有点甜。
0: 它有香有甜味，脆香脆。嗯。为什么放这么多辣椒？我有一点就是啊，那是。从小那个时候就是这个东西物质比较
1: 匮乏的时候
0: 啊，对，辣椒下饭。
2: 衡量一道菜是否优秀，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下饭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甚至有人说，一切不下饭的菜都是耍流氓。
1: 那你这个一道菜里边为什么用两种辣椒呢？
0: 我们觉得放一点这个黄辣椒，有感觉一点，吃起来呀，感觉足一点，但是它不多，点缀一下也说不出一二三，反正就是感觉。
2: 青贡椒脆嫩清香，叶绿素分解后变黄，一部分淀粉转化为糖类物质。增加成熟的甜味，让辣椒炒肉的风味更加有层次。当然了，这也是我们请教专家的结果。在湘菜里，辣椒的运用千变万化，一个地方的风味离不开对食材的了解。不同品种辣度口感的辣椒，湖南人都有自己大体约定俗成的烹饪方法。

中餐烹饪是经验之学，书面很难精确记录。像小马这样的厨师，经验和感觉不就是学问本身吗？

0: 湖南菜不仅擅长彰显辣味，也懂得如何消解。发酵是锻造风味的重要手段。剁辣椒在发酵过程中，辣椒素被分解，辣感减低的同时，酸香出现了。鲜艳的是发酵一年的剁椒，适合小炒。
1: 香味一下出来了，酸香。
0: 肥肉、瘦肉搭配油渣，这种肉的三次方，长沙人叫肉炒肉，
1: 很香。
2: 老曲，拿上筷子呗，筷子干净的。这个油，
1: 吃到这个猪油渣，一块瘦肉。还是有点辣味的，
2: 有点辣味啊、
1: 很香，
2: 我觉得有一个油炸的那个香味在里面。
1: 下饭菜。
0: 我喜欢吃肉炒肉，但这是第一次仔细品味其中剁椒的味道。三年陈的剁椒色泽要暗淡得多，但酸香味达到了峰值。
1: 好香啊，我先尝一尝剁椒。
3: 几乎感觉不到辣了，
2: 它主要是承担了这种资源的发酵的这种酸味和香味在里面。您吃一下那个肉看，
1: 要蘸点汁水。
2: 对，
1: 好吃，就是现蒸的力量。肉炒肉里面的剁椒就像一个年轻小伙，血气方刚，

0: 书生大气，就是很外向，这个更成熟稳健，尤其是它的后味特别绵长，这个氨基酸带来给人带来这个美好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久，
1: 它一下子可以把那个味提上来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太美好了，嗯。
2: 湖湘是洞庭湖和湘江流域的统称，湿润气候造就了优越的发酵环境，也成为当地人爱吃辣的借口。不过，辣椒传入中国只有四五百年，在此之前，我们的口味里有没有类似的香辛料呢？曹禺老师的《中国食辣史》给出的答案是有，比如花椒、姜和茱萸。它们其中的一种，至今还在湖南的餐桌上保持着重要地位。
3: 其实好吃了，嗯嗯，真的非常非常美味。
2: 像这道烧墨鱼，入口有轻微的灼痛感，但旋即带来复杂的辛香。
4: 我们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在出锅的时候会放一点酱油，这个只能用本地的酱呢。

姜是老的辣，前一年收获的小黄姜在窖中贮藏，姜辣素格外丰富。湖南厨师懂得进一步提炼姜的辣，低温油炸，让脂溶性的姜分出，持续辛辣和芬芳。

0: 姜油落入炖煮墨鱼的汤汁，这是姜辣味的升级。姜不见踪影，而辛香无处不在。生姜中的酶可以将蛋白质分解，使也有助于释放氨基酸，增加鲜香。
1: 哇，非常澎湃的这种姜辣的，
2: 对，这个姜辣它的辣味里面更多是姜的辣，
1: 是的，这个姜我能够明显感觉到，比如说我入口之后生津，你就是本来是你吃了一块肉，你去迎着它，你带着饥饿去对待它，现在是你的整个口腔被口水包围着，波涛汹涌的去迎接它，真的是不一样。
0: 姜是中国人最基础的调味料，也是中餐的风味标志。湖南人的与众不同是把这种调味品直接上升到了食材的高度，并在日常生活里大量食用。湖南产的紫姜，纤维细致无渣，姜辣素含量非常少。一两天的晾晒让紫姜脱水，口感更加脆韧。湖湘地区管酱油腌制的紫姜叫紫油姜。

0: 酱油的色泽和鲜味完全渗入子姜内部，就可以开坛享用了。
1: 在长沙的这种早点中间，它都配有紫油浆，这样的老传统现在已经慢慢的在长沙都已经开始慢慢的消失了，
2: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
0: 这是腌制一个月的紫油浆，牙齿咀嚼时有脆爽的满足感，酱香味浓厚。
1: 好像这点好像它就保留了光头，因此它这
0: 我身边的这位任大猛，本土媒体人，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湖湘饮食，主攻方向是早餐文化。像我这样的外地人，一直以为长沙的早餐就是米粉，我自己就是重度的嗦粉爱好者。但任大猛告诉我，长沙本地嗦粉和吃面曾经不分伯仲，甚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面粉是外来的稀罕物，吃面反倒更有面子。后来抗战时大陆交通线中断，面粉运输困难，米粉才成了长沙早餐真正的主角。你看，和有文化的人一起吃早餐，没多花一分钱，除了美味还能了解历史。
3: 哦，它这个粉都是很都是鲜粉啊。在北京就很难吃到鲜粉。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半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
1: 他不止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半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半间小小一寸平，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半天小小一寸瓶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听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7: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6: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7: 赵云、赵子龙。
6: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7: 周瑜打黄盖。
6: 你懂得可真多啊。
7: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8: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9: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0: 欢迎欢迎。3、2、1。
9: 厚养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奴らは一刻も早く全滅しろ。
1: よしろ。
2: 局长，我已经撤退了。
3: 排着长队，撤退，撤退。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1: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2: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3: 把中国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4: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5: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5: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5: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6: 嘿，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寻找超级美味。
1: 上菜喽！
2: 让我瞧瞧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怎么都是绿油油的？
1: 明明很好吃嘛。
3: 快吃吧，阿克，这些食物很健康呢。
4: 阿克不挑食才乖。
2: 我可吃不下这些绿色的玩意儿。什么味道？
1: 我怎么没闻到？
2: 有啊有啊，信天翁的鼻子灵得很，超级美味，绝对的超级美味，就在附近。啊，冰箱怪，好像就在这里。
5: 谁在捣乱？
6: 干嘛翻我们刚点的叮咚？
2: 叮咚？不不不，我在找超级美味，
6: 美味，闻不到啊！
5: 别着急，快走快走。
2: 鼻子出问题了，不可能啊！
5: 停停停，你干嘛喂？
1: 这还怎么喝哟？
2: 我在找超级美味。
5: 别捣乱喂！
1: 快走快走！
2: 专心感受，啊，超级美味，我来了，
1: 他在干嘛？
7: 阿克，快停下！
4: 阿克，回家！
2: 不要不要，就快要找到超级美味了。
1: 我们可听说了，你四处捣乱，
7: 快跟我们回去吧，哪有什么超级美味？
6: 明明就有，就在那边啊！
5: 哦，就算饿扁，我也不会吃这些的，没劲。
3: 奇怪，你们快看，那些海鸟
7: 都在往一个方向去。
2: 是超级美味，我就说有吧，你们的鼻子都坏掉了。超级美味，我来了。
1: 怎么回事啊？
7: 等等我们，
3: 等等我们。
7: 哦，海鸟们全被吸引过来了，
3: 他们好像要吃这些叮咚。
7: 看起来是，快，得阻止他们。
4: 不能吃，
3: 这些不能吃。
2: 终于找到了，
7: 阿克，危险！
2: 我这太香了，我受不了了。
7: 清醒一点儿，
3: 哪有香味？难道这些叮咚在发出什么特别的味道？
7: 那得先把气味赶走才行。跟我来。那就这个，
3: 真是好主意。
7: 看来超级美味的来源还真是叮咚，
3: 而且只有海鸟才能闻到这种味道。
1: 难怪之前阿克老追着叮咚跑。

0: 客不是故意捣乱。
1: 你们，阿强，总算还我阿哥清白了。
0: 快把这些收起来，不然海鸟们还会回来的。
1: 不行了，哇，有超级美味。
2: 阿克，你不是最不喜欢吃这些了吗？
3: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之前就没觉得好吃呢？
4: 因为你饿坏了吧，老爸。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5: 这是阿克上当徽章。
6: 据我阿克分析，塑料叮咚因为在海水里泡得太久，味道变得像海鸟的食物，否则我这么见多识广，怎么可能被骗？
0: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
1: 伙伴们，发现叮咚，
7: 准备行动。

0: 生气的刺球。球球，你还好吗？对不起。刺球球。哇！好吵啊！原来是你们。
1: 快拍上瞌睡觉！阿克发现的这个转着叮咚。
2: 安上叮咚，传传跑快快。
3: 一点微不足道的重大发现，
0: 太棒了！
1: 瞌睡象，你这是怎么了？
0: 我有点担心，刺球球好像生我的气了。
3: 哦，那个小家伙，不总是气鼓鼓的吗？
2: 生气不可怕，要说对不起。
0: 我试过了，可是他看起来真的非常生气。
1: 哎呀，不怕，我去帮你劝劝他。嘿，你好啊，刺球球。
2: 你好，
0: 条条、小鳄，你们。
1: 我都听说了，瞌睡象不是故意的，你们不能原谅他。
4: 不妙不妙，才刚一提到你的名字，他就
2: 非常非常生气。啊！
5: 别担心，道歉要有诚意，你会看我尖尖的。
4: 刺球球，刺球球。
0: 是非常非常非常生气。这可怎么办啊？
3: 问题还没解决吗？
0: 我想我还是应该自己去找他。
1: 哎，不行，他要是看到你准会发怒的。砰！